据去年的数据，女性占高等教育总参与人数的 56.4%， 但是在管理层的职位当中，女性所占比例只有 27%。 国际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天晚上八点，初步统计已经造成三人死亡，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当务之急是搜救失联人员，安置灾民，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并且加强监测，防止再次发生灾害。斯洛伐克一架小型飞机26号在该国特尔纳瓦州坠毁，造成两人受伤。初步信息显示，该飞机发动机疑似出现故障，飞行员进行着陆操作的时候发生事故，机上两人不同程度受伤，已经送往医院，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旅游胜地费特西耶26号发生一起滑翔伞事故，造成一名土耳其滑翔伞飞行员和一名中国游客死亡。根据报道，当天上午滑翔伞飞行员和一名中国籍游客进行双人滑翔伞飞行，不久滑翔伞因为不明原因坠入山间岩石区域，两人不幸死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脑腐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与智力退化。
2: 留意以下六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就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的习惯了。
1: 第一，注意力缩短；
2: 第二，丧失批判性思维；
1: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
2: 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
1: 第五，社交退化与冷漠；
2: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
1: 如果真的出现脑腐的症状，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2: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00至晚上10:00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的当拉吉下不带的当
4: 年马路吉下不带的当年马路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8: 早安，我是树林。
7: 那今天呢？为什么那么你想怎么样？8月27号星期四哈、哦，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但是要先跟大家说这个新闻背景啊、哦，因为这个新闻背景让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嗯、因为我们是属于中世代，
8: 嗯，
7: 就是不年轻又不老，
8: 上有老。下有小，
7: 对对对对，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世代之间有很多的这种生活上的不一样啊，观念上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我是那个嫌弃的，还是被嫌弃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就是在美国呢，有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 Z 世代呢，他们就发表了一些看法，就表示呢，有好几种的长辈是 Z 世代最无法忍受的，尤其他们说的是婴儿潮世代的这些人群的行为。那婴儿潮世代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8: 嗯
7: 啊，大概可能就是他们的爷爷或奶奶等等的了啊。那以下的几个行为，看看你身边的长辈有没有这样的行为，你会不会受不了？第一种呢，就是跟服务人员争论。那他们就说呢，婴儿潮世代呢是活在顾客至上的社会氛围 ，customer is king 啊。那加上呢，因为在战后呢资源匮乏，所以呢就对于每一分钱的消费观都很重视，所以花了钱就是大爷，嗯、所以呢就应该要得到相应的服务品质。可是呢，因为 Z 世代是比较注重同理心，也比较注重打工人的那种劳工权益，所以呢就看到长辈去，你不能说欺负，但是如果你跟服务人员过度理论，他们就会觉得很尴尬，很不舒服。为什么你要去以这个花钱人的那种姿态去跟别人争论了？
8: 那再来就是将过度加班和忠诚度画上等号，因为婴儿潮世代啊，普遍相信拼命努力工作就会成功，但是今天单靠努力未必能够保证出头天呐、啊。那相较之下呢 ，Z 世代面对的是高物价和高房价，也更加的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不愿意把自我价值全盘压在工作上。那当前辈鼓励工作必须要多奉献 ，Z 世代只会认为啊，这是不尊重个人的界限的情绪勒索。你看美国都有这样的现象，或者他们也这么认为，更何况是亚洲社会呢？
7: 是
8: 亚洲的父母更会认为啊，孩子必须要刻苦耐劳勤快啊，
7: 老板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8: 对，而且也不会愿意孩子有什么 gap year 间隔年啊，你能够尽快到职场就尽快去赚钱吧。
7: 对对对，第三种行为呢就是开玩笑啊，但是呢玩笑当中呢有偏见或者是有粗俗。那因为呢婴儿潮世代呢习惯用一些刻板印象来开玩笑，当然可能那个世代玩笑的界限跟那个范围比较广 没有什么人说这个什么性别歧视啊，或者是身份的歧视啊等等哈。可是呢，在现代这个议题高度敏感的 Z 世代当中呢，他们对多元性别跟社会议题呢都比较怎么说，比较坚持啊。那如果你经常开一些有歧视意味或者是这种所谓的粗俗玩笑的话呢，他们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你觉得好笑吗，会就会进入一种尴尬的局面。
8: 再来的他们还列出这个不事先通知就登门拜访为什么呢？可能上个世代他们很注重家人的情谊，那随性到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啊，串门子也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可能比较注重个人的空间，心理的健康，心理的界限，所以就比较抗拒这种突如其来的拜访啦，特别是在没有预先信息，你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间出现在你这家门口。
7: 对，那下来呢还有几种啊，就是给出一些没有人问的建议，就是明明就没有问你的意见你硬要给建议。还有呢就是喜欢打电话不发信息啊，或者是呢就将你的这些问题跟经济状况归咎于你没有努力或不够努力啊。还有呢就是可能不太重视心理健康啦，或者是动不动就说哎我以前啊我怎样啊，你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搬出历史你知道吗，
8: 想当
7: 年，对，想当年还有呢就是很执着于服装，就说你上班不是应该有上班的样子这样。所以呢这些都是世代之间的那种观念之差。今天呢要问大家的这早安民调的话题，就是你希望身边的长辈改掉，或者是你身边的长辈有的一些习惯，不是坏的，只是你希望他们改世代的不一
8: 样，或者是减少一点
7: 对对对，第一呢就是我遇到的常会转发一些早安图跟路边社消息，尤其是到群组里面或者是私人发给你这样。那第二个选项呢就是过度节省就是不要外面吃啦，为什么你买这些又外带打包什么外送，哇外送费要10块钱，他就会不能接受这些。
8: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不舍得丢东西，因为他觉得以后还会用到，我们要省下来，不要再花钱买了。
7: 对对对，我看过，
8: 就省下。
7: 我看过连那个，因为我们现在买外送啊， 或者是那种叫什么，就是电商的这种外送，它有那个泡泡棉啊，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泡泡棉收起来。
8: 可有什么作用呢？
7: 我不晓得、反正就是可能以后想要包东西之类的。那第三呢，就是碎碎念，什么都说，像刚才讲的，哎呀，你不应该这么穿啊，你应该努力啊，为什么不去走走啊之类的。第四呢，听说你有一个建议给大家。
8: 哎，什么建议？
7: 你刚刚说你希望有一个选项啊，本来有的被我删掉了。
8: 对，就是过度干涉你的生活啊。
7: OK， 好，那这些选项呢，你身边的长辈有没有呢？可以 WhatsApp 到893.AIFM， 或者是到 YouTube 那边看我们的直播，在下方留言，你身边的长辈有没有以下的习惯？或者是你有一些想要他们改掉的啊，希望他们不要再做的一些习惯，也可以告诉我们。罗时丰的歌曲是不是老了？

0: 一人一票，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早安，我是树林。
1: 今天要问大家的就是，你遇过啊，你的长辈，不管你今天几岁哈、啊，你可能是40岁，那你肯定有长辈、有没有一些行为是你觉得，哎呀，能够改的话，最好就改掉啦。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哈、啊，是居銮的一真啊，他说他自己作为一个长辈，也有一些行为的。
3: 帅哥美女早啊，今天这个民调很有意思，我是长者哈，然后小辈嘛，之前我都会啊啊，每天一个，因为各在一方的生活嘛，各有各的生活啊，就是孩子大了都在外面，当妈的肯定会要关心啊，就是每天都会早安啊早安啊，最近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了，因为好像没有回馈，你十个问候嘛，偶尔他会一两个的回应，然后自己检讨啊，觉得可能这个问候已经不是那么的刺激所以就省略了哈，不过你说买东西嘛，那个泡泡刚刚进程讲的那个透明泡泡，哎，那个我不丢，为什么？那个可以疗愈，哎，那个你收起来，然后心情不好啦。是无聊的时候都对你奶奶暗恋，他那个声音哒哒哒哒响的非常的疗愈啊，那个是偶尔拿来玩玩一下，
1: 会有作用的
3: 啊。然后其他的唠叨，我觉得我是一个现代的长者了，尽量都省去这一些老人有的这些唠叨了什么，我都省了很多了，自在自己的生活啦。啊，当后辈们接受不到我的频频的问候、频频的唠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就不理了。过好自己生活就好哈，希望大家健康快乐，哈哈哈哈，谢谢
1: 谢谢。当然，我觉得他的关心是可以的啦，只是不要发早安图。
2: 我来回应一下他说的，哎，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到底我们在想什么呢？我相信过去呢，问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关心的表现
1: 啊，
2: 每天问候啊，每天跟你说声早安啊什么。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认为说，关心不只是我们每天的问候而已，可能就是我们平时就是有自己的生活，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佳节的时候，我回去见你，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那是更实际的关心，或者是关心不只是透过这种表面上的嘘寒问暖。
1: 可是他自己有没有做呢？
2: 嗯哼。
1: 就是年轻人自己有没有也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像你说的，诶，如果只是问候关心太表面，对不对？应该要更深入一点。那年轻人自己有没有做那些深入的关心？我觉得有时候家长也是蛮矛盾的啦哈，就是他知道这样子不对，但是也好像没有别的方法。我当然觉得不是说年轻人就一定对的，
2: 是
1: 不是说年轻世代，哎呀，老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长辈怎么样怎么样。我只是说这两个世代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概念跟观念，也许孩子或者是年轻一辈会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所以你的信息我未必会回复你不代表我没有看到这样子。可是爸爸妈妈可能就觉得，为什么你都没有回我？我问你最近过得好不好，你为什么都不理我？你是不是就像刚刚医生讲的，是不是不喜欢这样？其实未必啦，它只是一个模式上不一样。
2: 可能站在孩子的角度，就是每一天同样的信息，我每天都回你。我很好，没有什么
1: OK 啦，没什么，对对对，
2: 就好像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1: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来再来听听看，这位是吉隆坡的 Daniel 啊，他确实对长辈有一些看法。
4: 主持人大家早安，我个人是认为那些长辈太过喜欢掌权呐、什么都认为他们做的才是正确的，这些的长辈应该是要改一改啦，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彼此协议里面，还有一些事情可以举手之劳的，就不需要太计较。
1: 过来人不一定是对的
2: 就是会觉得我吃盐比你吃米多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是大家的看法啦。还有呢，这位朋友是美才啊，来自麻坡，他说呢，长辈要改的不只是生活习惯，还有观念啊，也要顺应时代做出改变，少管一点啦，少比较一点，少计较一点。其实长辈如果能够做到互相尊重生活方式，那就天下太平了。
2: 说到这个生活方式啊，你本来有这个选项，然后你丢掉了，为什么？
1: 因为我没有太被干涉啊，因为我觉得碎碎念可能是社会上比较常发生，我就把这个选项放进去。
2: 我在想，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会不会是因为你是男生？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另外一位听众呢，她是女的啊。9171啊，因为我看到她是女生的名字，她说不喜欢长辈给拨我们的家事啊，我为什么
1: 就是另外一家的？这个听起来像是另外一家。
2: 那为什么我说男生跟女生有别吗？那我因为我最近接触了一本书籍，叫做《母爱的牵绊》啊，在这本书中，的确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啊，母亲跟女儿。母亲对女儿会比较多的要求，相较于对儿子，
1: 这个要求就会出现干涉，这样
2: 是为什么呢？因为往往母亲呢会把女儿视为自己的 所谓的
1: 接班人，
2: 对，接班人，所以对他会有很多的期待啊，你不能这样啊，你应该那样等等的，所以会给女儿更多的提醒，因而让女儿会感受到她的生活被干涉啊，或者是在自己身上加注了很多的要求或者是压力等等。
1: 我再强调一次哦，我个人非常非常的赞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哈、嗯。我不觉得老人家就是常被就是一无是处啊，或者是跟我们不一样啊，应该要配合我们啊。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刚刚你讲的那个是对的，而且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呢未必只是想要延续他自己想做的东西，很多时候呢他是不希望你走他走的路，因为你也知道婴儿潮可能他们生活比较困苦，然后很多女性不受尊重，对不对？然后可能没有工作啊，就是家庭主妇，他可能觉得这样子不好、结果过了一辈子他就希望他的女儿你要争气一点、你要有事业，对不对？或者是你不要以恋爱为主，因为恋爱不能困你一世，你应该要自己怎么样，所以他很多时候可能心态是好啦，老人家讲的啦，为你好，
2: 对对，
1: 为好，for your own good 这样子。
2: 嗯，可是我会发现到，其实不同年代对于同样的课题会有不同的想法。
1: 对，
2: 像譬如说长辈会跟我分享一些什么择偶标准，跟我的择偶标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1: 好了，经验分享是可以的啦，但是不要灌在别人身上。这位是 Mary 啊，他说呢，他选三，就碎碎念，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啊，就像他老妈或者他的老一辈的人啊，今天讲了，明天又讲哦，那就要送这首歌曲给他了，罗艺师的碎碎念。稍后来呢，再念你的留言，可以 WhatsApp 到 893AIFM。

0: 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啊，一般就是要互相尊重，对不对？就是不管比你年轻的人跟你讲的一些概念，或者是老一辈的啊，就是吃盐多过你。如果你吃米的这些长辈们，他如果给你一些人生经验的分享，当然是很好。只是呢，我们要互相尊重。譬如，像这位朋友呢，他就说，他说，发早安图的意义，除了问候，还是要告诉对方，哎，我还在啊，你还在吗？啊，如果还在的话呢，就按个回复吧，或不然按个赞也可以。他认为呢，可能我们两个太年轻啊，不太会理解。再过二三十年，你会同意的。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啊。我觉得。整个概念就是这样，你发没有问题，但你有想过那个人想收吗？你理解我意思吗？就是我们现在太可能社会上很多很多一面一意之一怎么样一意孤行
1: 啊，
0: 对对对，你单方面觉得这是一种关心，但你也忘了去考量对方他有没有需要这个关心。
1: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站在这位听众的角度去设想，如果我自己老了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长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也是会去想这件事情。
0: 这样讲吧，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抗拒就是长辈们就是关心啊，或者是发信息来，但是我们不是常说吗，像老人家会说什么，哎呀你们现在这个时代都发罐头，都没有我以前亲手写非常的有诚意，都是心意，那为什么长辈们不发个文字呢？那发个图也很罐头啊，对不对？就是到底到底我们的长辈你到底想怎样？你想要比较亲手写的比较有温度有意义，还是你觉得这些所谓的转发的也很有意义？那如果你赞成转发也 OK， 那你就不要怪年轻人很多事情都是转发的。
1: 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倒没有太大的问题哈，就是沟通也好，或者是你过度节省也好，但是我觉得比较困扰的可能是影响到了你的生活，
0: 譬如
1: 或者是你的情绪等等的，像有时候长辈会比较唠叨，那或者是抱怨、过度诉苦，我觉得也会成为一种负担。我觉得分享心情是可以的，毕竟家人的关系就是互相吐苦水啊，还是什么，
0: 对对对，
1: 这是正常的。
0: 你要接住对方。
1: 对对对，但是如果那诉苦抱怨他已经占了你们对话大部分的时间跟内容的话呢，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或者是我想到跟你讲话就是要
0: 累，
1: 对，就是累一个字，或者是要接住你的情绪，当然就会影响我们之间的互动了。我也想分享一种叫做所谓的关系户口这件事情啊，就你看我们在存银行的时候，我们会存钱嘛，存的多呢，那我们以后提款就有空间给我们提款嘛，所以它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跟父母的关系啊，跟伴侣的关系，跟朋友同事的关系，都是这样的。我们平时要去制造一些美好的
0: 回忆，要有储蓄啦，
1: 对，就是要有要存钱，那至少你提款的时候还有空间呢。如果你一直都是提款，到最后呢，你的银行会没有钱，甚至我们说的 overdraft 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它就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只剩下一些负面的情绪跟回忆。
0: 所以呢，这个关系户头啊是要就互相的啦。你要在我这边存钱，我也要在那边存钱，所以我们也要关心长辈啊。有时候像我父亲本身他因为年纪大了，然后他可能比较容易有一些负面的啊，尤其是对政治啊，对时事。有时候我就没关系，就顺他意，跟他说是咯是咯，对咯对咯，你知道吗？没有关系的，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困扰的啦。但是呢，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比较不太喜欢的地方，像言才就是说，不喜欢别人比较。好像为什么你每个月那么少啊，某某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个人比较不喜欢拿别人来比啊，他知道对方只是关心，可是就要有压迫感。
1: 这位朋友呢，我就匿名吧。他说逼别人接受关心，尤其是几十年已经没有关心了，会受不了，关心之后想要回馈啊，并不是老了就要接受或迁就长辈的关心了，而是不喜欢背后想要回馈的关心，就是他有期待。
0: 是是是，以关心之名时可能索取之时还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也确实是一些问题。像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啊，我也不念他的名字了。他说倚老卖老啊，不懂装懂，不肯接受新事物，拿过去的经验来 开关引号号链啊，因为它是一个方言词。他就说呢，某个退休的前修车员经常批评他没有热车就开车。嗯 ，OK，
1: 我觉得听众朋友说的这些情况啊，都是人之常情。譬如说，刚才有位朋友说他期待对方有回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他都是正常的期待，只不过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期待？我是不是一定要别人满足自己，还是能不能够看到自己有这个期待，然后是否一定要这个期待被满足呢？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啊，你说了那么多，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不是只有长辈的，也有后辈是有这些问题的，譬如就是假借关心之名，然后呢实行可能就是要干涉长辈的生活知识，就是你可能觉得哎呀你们老人家不会的啦，这是新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时代。其实你反向思考，你说年轻人没有刚刚我们提到这些问题吗？比较没有吗？你没有说过，哎，你看别人的妈妈怎么样，别人的爸爸怎么样，为什么别人那么成功，然后我的父母亲可能没有相对那么成功。其实我觉得开这个话题是让大家反思，虽然话题的一开始可能有一点剑指长辈的一些习惯，但是后来你去想一想，其实两代人本来就要互相理解了。
1: 不过坦白说，我个人认为啦，好像孩子会比较少去比较父母亲，
0: 是啦，
1: 好像都是父母比较孩子。哎，为什么你没有像哥哥
0: 有？但是这个比较不是成就的，他会比较的是，你看别人的父母很开明的他就不干涉我的，就是他会有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可是你可能觉得自己的父母，哎，怎么你没有像他那么开明？
1: 我觉得当我们成年之后，建立了自己的价值或者是生活方式，可能就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如果你问小孩子的话，他可能不会有比较之心呐、
0: 理解
1: 啊，就是自己的父母就是自己的靠山依靠。
0: 对对对对，当然你也说啊，年轻人会有碎碎念吗？会唠叨吗？不常，但是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就是会觉得哎呀，老倒父母啊，怎么没有定时吃东西啊，没有吃药啊之类的。所以啊，到最后呢，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要互相尊重了啊。我觉得两代人也没有对错，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哎，就像你刚刚讲的，互相为对方做一些好的事情，然后关心对方，关系好了，如果以后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都可以彼此依靠啊。
1: 而且我觉得可能上一辈啊，他们除了工作啊，就是把很多重心就放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跟现代的年轻人或者是这一世代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可能现在年轻人他们有不同的社交圈子啊，或者是娱乐的选择啊，或许
0: 生活比较多样、
1: 对，长辈也可以试着让自己生活多元化一些，就可以让自己有不同精彩的生活，就不会觉得说啊，我唯一的寄托就是孩子，所以好像没了孩子的消息，我就是非常焦虑啊，浑身不自在啊，等等的。
0: 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吧，哈，这婴儿潮世代的父母们把一生奉献了给你，他多少会比较关心你，比较紧张你，这是理所当然的啦。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尊重啦，家有一老还是如有一宝。

0: 好啦，听过这首歌曲是胡彦斌的此刻唱给你。那我们也要差不多结束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然后呢把节目交给下来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我是 JC，
1: 我是树林。
0: 明天呢我会和小韩出现在早安爱上线。
1: 嗯，
0: 有人就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我不懂，我是说你去玩呢还是要去工作呢，还是反正你要飞到沙巴沙拉越一趟。
1: 对的，去算是工作吧。
0: OK， 好，那就希望旅途愉快好不好，因为是个下来也是一个连假、
1: 是的，
0: 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出游，所以大家出游的时候呢都可以快快乐乐，虽然呢现在天气可能稍微有一点不是那么理想啊，那能够的话就戴个口罩出门吧，
1: 是也要多补充水分，尤其是在这样的气候这样的天气的情况下好好照顾自己咯。
0: 好，我们要加班啦，我们下次再见咯。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如果全面禁止焚烧纸钱，你能接受吗？
4: 幸好环保万岁啊，其实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3: 那秀娇就说不能够全面禁止，可以有限制的焚烧，最好不要在路边拜拜啦，因为会导致满地垃圾。
4: 7436烧冥纸在华人传统中有很深的文化和情感的意义，如果完全禁止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否定传统，所以它更倾向于不是禁止，而是禁止不安全不环保的焚烧方式。
3: 凡是带有情感寄托的传统习惯，释出一刀切的禁令通常只能堵住表面，却堵不住深层的心理需求。想让人接受，就要帮这种心理诉求找个危害更小大家又能接受的替代方案。
1: 星期一到星期五
2: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1: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超过50名我国公民在尼泊尔山洪灾害当中失联，安危有待确认。首相促请各方给予政府空间检讨1971年大专法令。伊朗和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协议。萨拉马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根据最新消息，尼泊尔星期三发生灾难性山洪灾害之后，有超过50名我国游客至今无法和家人取得联系，当地仍然有几百名外国和尼泊尔公民下落不明。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代办 Mohammad Fidus Osman 向马新社证实，当局目前还在收集有关失联马来西亚公民的资料。他指出，受到伯特克西河洪水的影响，当地道路通行受到严重阻碍，而尼泊尔政府已经出动直升机展开搜寻和救援行动，他们目前正在和当地有关当局保持联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全国大学生和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

0: 各部门正在积极筹备庆典活动，希望烟霾情况受控，以便活动可以顺利举行。此外，由于烟霾持续笼罩全国多个地区，内阁昨天决定由政府首席秘书 Dasri Shamsu Asri 带领研究是否就来临的国庆日庆典地点和规模做出调整，以确保参与者和民众的安全和健康。团结政府发言人 Dasri Famifadil 指出，内阁会议听取了气象局有关目前烟霾情况的汇报，受影响的地区除了布城和吉隆坡之外，还有情况比较严重的沙拉越。马来西亚环境局持续监测目前的空气质量，并且将根据需求和当前的烟霾情况的评估采取相应的缓解措施。环境局负责发展事务副总监 Azri Aziza Sedon 指出，根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布云造雨行动是可以根据烟霾情况和相关单位评估所采取的其中一个措施。他说，环境局将持续监测空气质量，并且通过环境局官网以及有关应用程序每小时更新空气污染指数。他也呼吁民众不要进行露天焚烧，一旦发现有关情况，应该立即向消防及拯救局或者是环境局举报，以协助当局遏制空气污染问题。环境永续城市发展顾问 Dadasri Aimuna Momashari 指出，要推动女性成为决策者，除了给予机会，也必须提供完善的知识体系培训，并且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曾经担任吉隆坡市长的他表示，女性必须在决策层占有一席之地，才能确保女性的需求和观点可以真正转化成政策和实际行动。他呼吁所有女性应该把握机会，同时也要不断寻求知识。他说，目前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仍然不平均。根据去年的数据，女性占高等教育总参与人数的 56.4%， 但是在管理层职位当中，女性所占比例只有 27%。前首相 Dato' Ismail Sabri Yaakob 今天在吉隆坡地庭被控违反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下的资产申报规定。Ismail Sabri 的代表律师 Dato' Amr Hamza 证实，他的当事人今天将出庭。根据法庭系统查询，有关案件今天早上9点在地庭法官 Susina Hussein 面前过堂。Ismail Sabri 原定在本月7号在法庭面控，不过当时他因为健康问题被送入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法官允许案件展延到今天过堂。另一方面， Dato' Ismail Sabri Yaakob 今早8点32分在官员陪同下抵达法庭，媒体和支持者从早上7点起聚集在法庭综合大楼范围。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他说，两国大约在一个月前针对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且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的军舰已经撤离到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控制下，没有经过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回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他说，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的时候，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 由于和伊朗谈判

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天晚上8点，初步统计已经造成3人死亡，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当务之急是搜救失联人员，安置灾民，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并且加强监测，防止再次发生灾害。韩国济州岛一连串失踪案处理不当引发公愤，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强警方问责机制。然而即将上路的司法改革将进一步扩大警方刑事调查权限。李在明表示，警方很可能成为所有国家机关当中拥有最大权力的单位，但是他认为社会各界正在质疑警方是否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他表示，权责需要和权力规模相称，该国警方的责任必须加强。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当地时间26号晚上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初步信息显示，事发前卡昂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吧内曾经发生争斗，一名涉事人员随后开车冲向路边人群。该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逮捕，目前还不清楚这起事件的具体原因。斯洛伐克一架小型飞机26号在该国特尔纳瓦州坠毁，造成两人受伤。初步信息显示，该飞机发动机疑似出现故障，飞行员进行着陆操作的时候发生事故，机上两人不同程度的受伤，已经被送往医院，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超过50名我国公民在尼泊尔山洪灾害当中失联，安危有待确认。首相促请各方给予政府空间检讨1971年大专法定。伊朗和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协议。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春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1: 未来，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海，风起雨落，命运重新安排。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nbang.imm，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小韩。你会不会觉得每天上班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折磨，想搞点副业赚钱，又怕熬夜加班把身心搞垮，陷入双倍过劳？难道人生就只有在办公室混吃等死和燃烧健康去赌一把这两种极端吗？最近在欧美兴起一种全新的副业概念 Cozy Entrepreneurship， 惬意创业。它在摆烂躺平和无限内耗之间，帮上班族找到了第三条路。什么叫做惬意创业呢？简单来说，就是不追求一夜暴富，也不被效率绑架，让事业来服务生活，而不是让生活去服侍事业。听起来很抽象。举个例子，你平常喜欢做甜点，那就在周末接一两个单，社群更新随缘，不抢流量也不熬夜爆肝，就靠真诚慢慢积累口碑。如果你喜欢逛街，可以把路线整理成专属的城市导览。想尝试惬意创业，你可以记住这三步。第一，从兴趣找源头，想想你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是看书、逛街还是做手工。第二，寻找微型商业的可能，看看这些兴趣能不能打包成一份小作品或者是小服务。三，严格划定界限，设定好每个星期只花2到3个小时，绝不动用休息时间。人生很长，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榨干才能够证明价值，用舒服的步调，一边过好生活，一边打造额外的金流。这种惬意创业的方式，你想试试看吗？
0: 实不相瞒。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爷爷，这地上有一个红包。
3: 地上东西不要乱捡。
2: 爷爷，你看那边。
3: 哎呀，农历七月不要东张西望。
1: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4: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1: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放下恐惧，看见传承，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0: 快讯。
1: 霹雳曼荣南华独中迎来创校90周年纪念，该校将在8月29号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半于南华独中大礼堂隆重举办2026年夜会南华共鸣大地文艺大汇演。该汇演由学省主导策划与演出，节目内容涵盖华乐、管乐、合唱、24节令鼓、舞龙舞狮、中华武术以及三大民族舞蹈等等，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舞台，让学生在艺术与文化中建立自信与表达能力。欢迎各位踊跃出席，以行动支持华文教育。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75002686 0175002686。
2: 想品尝道地的潮州美食，体验独特的潮州文化吗？由马来西亚潮州工会联合会主催的2026年马来西亚潮州文化美食节将在9月2号到6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雪兰莪 One Utama Shopping Center 隆重举行。现场不仅有各种特色潮州美食，另外还有潮州美食技艺交流赛，各路高手会在现场比拼传统果品、甜点和特色菜，展示精湛厨艺和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大家可以从美食和艺术中深入感受潮州文化的魅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拨打热线013-373-7399或者012-386-3843。
3: 由马来西亚通讯部支持星象太阳剧房主办的国庆戏剧嘉年华，8月16号到9月16号在吉隆坡蒲种路的彩虹传艺中心举行。嘉年华以戏剧者、巨戏、巨人、巨星为主题，包含了戏剧特展、纪录片首映、主题讲座以及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戏剧体验课，让大家一起接触和认识戏剧。活动属于文化乐捐入场，需要预先报名。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请拨打查询热线016-232-2693 016-232-2693，期待您的参与。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州务大臣 Dato Sri Wan Rosdi Wanismayer 对彭亨苏丹 Al Sudan Abdullah 的胞姐登姑 Dato Sri Aisha Amahum 昨天逝世深表哀悼。Wan Rosdi 指出，登姑 Aisha 的离世是彭亨王室的一大损失，尤其是对彭亨苏丹 Al Sudan Abdullah、 彭亨苏丹后登姑 Aziza Aminah Maimunah Iskandaria 以及彭亨王室而言更是沉重的损失。他说，他代表彭亨州政府和全体彭亨人民向彭亨苏丹以及王室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前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今早抵达吉隆坡法庭综合大厦，准备面对援引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所提控的罪名。现年66岁的 Ismail Sabri 在几名官员的陪同下抵达法庭，媒体和支持者从早上7点起聚集在法庭综合大楼范围。Ismail Sabri 在8月7号接受心脏起搏器安装手术，随后在13号出院在家休养，并且在今天现身法庭。Ismail Sabri 也是彭亨州百乐国会议员，他在法官 Susina Hussein 面前聆听控状之后表示不认罪。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是异常闹剧。他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他们所谓的联盟正在发挥作用，但是巴林和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经停滞。巴加埃批评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以制裁，并且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阿尔及利亚内政部长塞乌德表示，该国多个省发生野火，总共造成12人死亡。

咦，你还没参与过 Madani Kit 的活动吗？那可别再错过了，现场准备了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精彩节目，包括救援显示以及装备展示、昌明爱心促销活动、交换古兰经活动，同时还设有国民登记局和陆路交通局的流动柜台服务，另外还提供各项政府倡议和援助计划的咨询服务，还有免费维修摩托车、更换头盔、理发服务等等。敬请期待在您的国会选区举行的 Madani Kit 活动，带上家人一起感受热闹的气氛吧。 Madani Kit 落实人民的期待。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爱生活也关心大家的皮肤健康。自从我们的节目预告在上周呢公布之后，就发现好多朋友啊都提早发信息进来了。怎么说呢？有些是说，哎，我今天啊一定要准时听节目，因为呢就是有皮肤敏感的问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因为长期受到皮肤干和痒的影响，所以觉得生活素质大打折扣。那到底要怎么去面对现在的这个皮肤危机呢？今天敏明邀请到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谈，当我们的皮肤越来越敏感了，以前都不会，现在只是换了一个洗发水，或者是换了一个沐浴露，甚至是洗脸霜或者是护肤品，它就好像比较容易红啊，或者是起疹子呀，或者是有其他的变化等等。那何谓敏感呢？何谓危机呢？稍后呢我们当然会请我们的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医生给大家详细的说明啊。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来跟他交流，包括你的问题啊，我们都欢迎你提早发过来011-1701-8289。除了广播，我们也在三个社交媒体做直播，包括我们的 TikTok 账号、 YouTube 账号、爱生活脸书账号，那么让大家呢不止听也看，或者是听回播，或把节目分享出去。那我们会认真的探讨，是我们的皮肤肤质变化了吗？是变薄了吗？是免疫力了吗？是我们用的产品吗？还是整个大环境的因素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爱生活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教官杜家俊。身边如果有人流鼻血该怎么做？第一，让伤者坐下。第二，头向前倾，不要向后倾斜。向后倾斜是错误的观念，鼻血将倒流入喉咙，呛入气管，导致吸入性肺炎。第三，要求伤者用嘴呼吸。第四，要求伤者在鼻桥下捏鼻屎10分钟。若严重性流鼻血或持续30分钟，将伤者送往医院。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 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 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 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 8月28号星期五，爱耀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是的，今天爱生活呢，我们来关心大家的皮肤健不健康呢？当我们发现如果这个肌肤越来越敏感的话，你会怎么面对？自己买药膏涂吗？还是多喝水吗？照顾饮食吗？或是直接去找皮肤专科医生呢？今天敏敏邀请到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哦。张医生你好，欢迎你。
2: 你好，谢谢，是明明的邀请。
1: 是，那我们都知道了，今天的节目最主要是关心这个皮肤的问题啊。可能一般人都会想到，哎，皮肤有问题，我当然找皮肤专科呀。可是我要怎么去鉴定，在马来西亚的我找到的这位皮肤专科是受我们的卫生部认可的这个专科医生呢？一般上我们教育民众怎么去分辨或查询资料呢？
2: 说在马来西亚呢，其实皮肤专科医生并不多人。我们整个马来西亚有34个million 的 population 的人口，但是我们的皮肤专科医生只有在210位左右而已。那么少？对，是那么的少的。说我们要知道说一个医生，首先我们知道说一个医生是不是真正的合格专科医生的，我们可以上一个网站叫 NSR National Specialist Registry， 在那边呢，它就有一些 form 这样子可以填的，你可以填那个医生的名字，或是你也可以填那个 specialty 你要找的人的 specialty， 所以从那边呢，他就很多的名字就会出来，就从那边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说哪一个医生是
1: 专科医生或是不是专科医生。是，我们一直都呼吁我们的民众要从正确的管道找对医生。那之前我们就推广，如果你要找这个注册心理辅导师，你可以上这个 Lembaga Counselor 的网站去搜寻有关的专业编号。那么营养师啊，注册心理辅导师啊，饮食治疗师啊，就算是医生的专科，我们也可以在不同的网站里头找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消费者或病人可以先做的功课了。
2: 对，而且很多市面上也有很多人自称是医生，但是他们可能不是医生。所以是说普通科医生，或是说你想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医生呢，我们也可以上 MMC 的网站， Malaysian Medical Council 的网站。这样你输入那个医生的全名呢，那个人那个医生的资格全部，就算那你上学啊，做过什么训练啊，几时注册啊，全部都会出来。然后你也会知道说这个医生现在还有没有在马来西亚被注册成为一个医生。 有的人他们有一个 doctor 的名字，但是他们并没有注册，他们没有那个 annual practicing certificate 来说可以去行医。嗯，对，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上民众看到
1: doctor 都会特别小心一点，他到底真的是医生吗？还是只是称号的一个 doctor 而已？对，嗯，是，谢谢你在节目一开始呢给我们做了这个科普啊。那记得了，你可以上 NSR 或者是 MMC， 因为我们在诊所在网站都可以清楚的找到这个医生的全名， 还有他的专科，你只需要拷贝，然后打进去，再搜寻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资料了啊。好，我们今天来谈这个主题呢，其实真的是最近有感而发，好像是越来越多人有皮肤敏感的问题。可是呢，我们也发现一般的民众会把皮肤敏感跟过敏混为一谈，所以这个呢，节目一开始可能我们就想请张医生来说个明白了。
2: 说其实呢，皮肤敏感，皮肤过敏，我想首先要问的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它可能没有意思。很多病人当他们走进我们房间的时候，他第一样东西就会跟我讲，Doctor，我皮肤过敏，或是 Doctor， I got sensitive skin。 但是到底什么是 sensitive skin？ 其实很多人有皮肤病，但是这皮肤病其实跟敏感或是过敏 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right？因为我们，我觉得我们的 culture， 我们的 文化，
1: 嗯，
2: 啊、传承，
1: 嗯，
2: 你有皮肤问题，你不要吃这个啦，不要吃那个啦，因为你对这个东西过敏啊，对那个东西不好啦，
1: 嗯，
2: 所以它变成一个我们的 cultural belief, cultural practice,
1: 嗯，
2: 但是。皮肤过敏，我觉得这个字是太滥用了、
1: 嗯。
2: 很多人连痘痘都跟我讲他有皮肤过敏。说、
1: 嗯，嗯
2: so,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的诊断那个皮肤问题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只是湿疹啊？我们讲湿疹的话，湿疹又分成两大类，对不对？一个是内在，一个是外来的。我每次跟病人讲，外来的那种湿疹呢，就是说有either是敏感而导致的，或是被东西刺激到。
1: 嗯。
2: 第二个呢是内在的，就是你本身皮肤性质是这样子，而且这个呢你是可以在哪一个年龄阶段都可以发生的。就说你说我今年70岁了，我70年了我都没有皮肤问题，为什么我现在突然有问题呢？
1: 嗯。
2: Well, unfortunately, 你70岁也可以第一次有湿疹。
1: 嗯。
2: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的病。
1: 嗯。
2: 普遍上我们看到的比如说fungal infection 啊，就是霉菌感染啊，或是营销癣啊这些，所以说，敏感其实是皮肤上的其中一个问题，但是不是最大的问题。
1: 对，
2: 而且敏感的话呢，要是你对某种东西敏感的话，它是有一个 pattern 的，就是说你需要接触到那个东西，你才会有问题。
1: 嗯，
2: 而且是每一次接触。每一次都有问题，
1: 嗯，
2: 它就不像 irritation 被东西刺激到、嗯、被东西刺激到的话呢，它是 dose dependent, 就是说它是根据你被接触的那个分量或是次数而定。
1: 嗯，
2: 就比如说富贵手，
1: 嗯，
2: 富贵手的话是其实是 irritant contact dermatitis, 就是它是被刺激到，被那个洗碗液刺激到，而不是对那个洗碗液产生敏感。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敏感过敏这个我们需要真正的去 define 它，去
1: 嗯，
2: 讲明白它是到底什么意思。
1: 对，要找出症结，然后呢才能够断根，或者是治疗，或者是预防。
2: 断根，要是你真的是过敏的话是可以断根啊，因为你可以避免，但是要是说你是普通湿疹的话，
1: 嗯，
2: 那可能就没得断根，你可能只可以治疗。
1: 嗯，明白。
2: 对，
1: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先让张医生给大家了解了啊，什么是过敏，什么是敏感。那如果你真的就因为只是在某个阶段接触了一些东西，你才会有如此反应，相对来说你避免它或者是改用其他的东西，就能够完全再回来这个问题，对吧？这是一个就是避免过敏源导致你的这个皮肤敏感的发生。
2: 对，
1: 嗯，那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吃进去的了，吃进去的会导致你的这个皮肤过敏，这个现在也可以做检测去排除，对吧？听说这个检测还挺贵的呢。
2: 我怕我讲了被很多人打。
1: 打，
2: 说很多人很多时候呢，当他有皮肤病的时候，他有皮肤问题的时候呢，嗯、因为。Cultural belief, 他们觉得他们对某些东西敏感，所以他们去做一个检测，去看看他们对什么东西敏感。嗯、
1: 对，
2: 但是那个验血报告呢，并不能够完全告诉你整个故事。
1: 嗯，
2: 那个验血报告，要是说你拿来 confirm 说你对那个东西敏感的话，它其实是非常的有用。啊、但是你拿来做 screening, 就是说我现在有皮肤问题，我找那个敏感源，而你去做这个的话，那其实那个。验血报告其实是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帮助。
1: 嗯。
2: 因为有时当你的皮肤太过发炎的话，
1: 嗯。
2: 其实这些敏感源全部很多时候都可以是变成 positive, 成阳性。
1: 哦。
2: 但是它那个阳性呢并不代表说你对它是敏感的，而只是这个是身体的一个反应而已。
1: 嗯。
2: 所以那个验血报告是拿来 confirm 你对某些东西、嗯、你怀疑的东西敏感、嗯、产生的敏感是很有帮助。
1: 嗯。
2: 然后他要是他是 negative 的话，他就很有帮助。但是要是他是 positive, 但是你之前从来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1: 哎、
2: 那个 result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的。
1: 嗯，
2: 你还是要 correlate, 就是你要跟你的平时的日常生活来做对比，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问题。
1: 嗯，是。那我相信听到这里，可能朋友们的问题就会是：医生，我是做了什么、吃了什么，或者是用了什么，才突然间会这样吗？还是我身体的免疫力就这个时间点，它就产生了一个变化，或者是整个大环境都是如此，所以呢，才会导致我们会对那么一点点的东西，或以前不敏感，现在会过敏了？稍后我们请张医生说更多。
2: 好的。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麻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爱生活邀请到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来到节目中。刚刚上一段呢，跟张医生在聊的当儿，我们就发现他提到了一个点呢，就是当我们的病人们在发现，哎，我吃这个好像又痒，吃那个好像又痒，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感叹了，怎么我在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的食物越来越少，所以变成了什么都不敢吃。于是呢，我私底下就跟张医生提起多年的一个经验，就因为某一次的吃芒果导致呢荨麻疹发生。其实从小到大荨麻疹也发生过好几次了，那个时候呢就直接联想到是芒果，因为前一晚吃芒果，因为医生这么问。可是后来想一想，再追回去感受身体当下，其实在荨麻疹激烈发作前几天，身体的状况已经不太好了，比如说睡不好啦，压力大啦，然后身体就觉得很热啦，然后有些时候又觉得很冷啦。可能是芒果诱发吗？还是它真的只是愿望啊？芒果没事的呀。
4: 芒果非常的冤枉。OK， 芒果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说荨麻疹这个问题呢，其实你明明提的那个案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当我们讲，当一个人有荨麻疹的时候呢，每一个人的首一个问题，他们一定问的是我对什么东西敏感。
2: 对，
4: 敏感是可以导致荨麻疹的，而且敏感导致荨麻疹的话，它是属于 type 1 reaction， 就是它是一个属于很快的一个反应的。我现在吃，我在 within the next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里面的，我就会有荨麻疹这个反应出来。
2: 对，
4: 而且你是需要每一次接触，每一次都有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今天心情好我吃了没有问题，我明天心情不好我吃了就有问题。说荨麻疹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敏感，但是它的发现率导致这个的呢只有在10-20%。它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你最近或是正在生病，比如普通的伤风感冒啊，其实都可以导致荨麻疹的。normally 这个荨麻疹呢它就会可以 last up to about 4 weeks， 四个礼拜左右。
2: 天哪。
4: 第三个最普遍的原因呢是其实是没有原因，它就这样子发生。说这种荨麻疹呢又分成急性或是慢性的，它的分别在于6个星期。只要你的荨麻疹在少过6个星期呢，你属于急性的，所以你当有荨麻疹呢，你就希望它在6个星期里面自动消失。
2: 对，
4: 但是只要它一过6个星期呢，但我们就进入，我们就变成了那个我们叫的 chronic spontaneous urticaria， 意思就是长期的没有原因突然间会发生的荨麻疹。这个呢on average， 普遍上平均可以 last about 1-2年左右，那就会这样子就不见了。
2: 这个太困扰了，一两年会很难受啊。我们急性发作的一天两天我们都觉得非常难受了。
4: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时 我们是可以吃药，去控制的。再更严重的话，我们可以打针。然后最近呢，有一个新的药，可能在今年的第四个 quarter 或是明年的 first quarter 呢，可能就会推出那个吃的。
2: 对，
4: 但是这些药都是比较贵啦。
2: 是是，我也听说了哦。可是对于那一些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变得 OK 的话，不要再受痒而折磨，相信他们就会衡量了。
4: 对对对，是其实有的时候很简单的药其实都可以帮忙去控制它的啦。而且这些药是蛮安全的。
2: 安全的。因为朋友们担心的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会产生依赖性吗？药物依赖性，药膏依赖性吗？
4: 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从来不相信那个依赖性。所以很多人会讲 steroid withdrawal 啦， steroid dependence。但是更大的问题是，很多时候很多人呢其实没有好好的去用那个药物，没有好好的去治疗好你的皮肤，所以变成说你感觉说你涂药的时候它就有进步，但是你一停药的时候它就复发。那复发的原因有两个啦。第一呢是你的皮肤问题很 active。Right。所以单单涂药膏是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控制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我们要用更好啊，不是更好，更 specialized 更 specific 的吃的药物去控制。或是第二呢，你的皮肤问题其实并不严重，但是你的
2: 生活形态压力，
4: 不是生活形态，是你的，你当你治疗的时候，你治疗的那个 duration 不够长，你并没有把你的皮肤问题完全压下去，而是你当你压到一半，你觉得它已经好了，你就停止那个敷药。所以我们讲湿疹，我们拿湿疹来做比喻。
2: 好，
4: 湿疹呢就好像一个火灾。当火大的时候呢，你就叫 bomba 来帮你扑火，帮你灭火。但是当那个火稍微降下去比较少的时候， bomba 跟你讲说隔壁邻村呢还有一个火，我要去救。你就用你家里的水泵去帮忙去浇灭它。但是因为你的火已经烧到差不多七七八八，你觉得你看的都很心疼，你觉得说啊不要管它了，我现在没有心情了。你就连那个水泵都不去做。但是那边那个火呢还在那边烧着，可能不是很大火，可能很小火，可能一点点。
2: 火星样子，火苗样子。
4: 对，火苗你就放着它。多几天呢，当水全部干了，那个火苗又再重新烧过，又再变成一个大火。所以它的原理是它的想法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东西。
2: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医生的医嘱就是，这个药膏你要涂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你来复诊，我们来看看那个进展。
4: 对，
2: 然后看需要继续吗，还是要换药吗，还是要改，还是要怎么样。
4: 对，有时候我们就 downgrade 那个药。所以我们可以说，很多人觉得说涂药膏啊，尤其是涂那个类固醇的，他们会很怕。
2: 对，
4: 怕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尊敬它。我们不要太怕它。我们要学去用它。其实你学会用它的话是蛮安全的。
2: 对，因为一般上医生都会有嘱咐，这种药含类固醇，那么一天只可以用几次，那么每一次又大概用多少，然后呢它的这个剂量，所谓的时长不可以超过多少个星期，那如果再是相同的问题，你就要回来，可能这个药就不适合你，或者是可能用错了，对吧？
4: 对，很多时候是用错了，很少会不适合。所以只要其实说，我很多我的年轻病人呢，有湿疹的呢，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医生了。
2: 真的吗？怎么说？
4: 就是说，因为我会教他们怎么去用，怎么去down titrate up titrate 那些药，说他们跟了一段时间的过后呢，他们其实都会说，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这样子做，我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这样子做。所以你就不需要每一次一复发就找医生，每一次复发就找医生。
2: 明白。
4: 其实你可以自己学习怎么去控制，是可以的。
2: 然后在一个可控范围，或者是可预测范围，我们可以跟他安全共处嘛。因为有些时候不是说你要断根，他就会马上会断根。
4: 皮肤问题很多时候是没有的断根，unfortunately。
2: OK。
4: 但是可以共存，
2: 好，
4: 而且可以共存的非常的好。
2: 好，我们稍后呢就要请张医生说更多啊。这时候先听歌，这是妮妮的歌曲《差一点》。

0: 包。
1: 哎，地上东西不要乱捡。
0: 爷爷，你看那边。
2: 哎呀，农历七月不要东张西望。
3: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4: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3: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放下恐惧，看见传承，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5: iFM 越听越爱。
6: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很多人都说因为现在空气不好啦，大环境不好啦，然后我们又用很多的产品啦，这产品里头的什么有除臭剂啦、防腐剂啦、芳香剂啦，所谓的人工什么什么什么的、还有空气也不好啦等等等，我们就会把这些所有的原因就是先分不出来，然后归纳再找出自己的原因。你觉得这个适合我们现代人去找我的皮肤过敏是因为这些问题吗？张医生，
7: 所以我们要重新回到我们最原来讨论的那个问题。过敏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的皮肤问题真的是过敏吗？还是你的皮肤问题就是一个皮肤病的一种？皮肤呢是我们全身最大的器官。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病的。但我们读皮肤科的时候呢，我们的 textbook 是这么的厚。
6: 哇
7: ,OK, 四个 volume 是这么加起来是这么的厚。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病。所以那时候你的皮肤病其实是跟过敏没有关系。但要是说你觉得你的皮肤是真的过敏的话，那它其实是要有一个 pattern 的。就是说你要接触到那个让你过敏的原因或是那个源头。那你才会有那个反应，而不会说我没有接触到，因为我前天接触了，我今天才有那个urticaria 那个 hive 那个荨麻疹。荨麻疹是不会 delay 到那么久，你的 eczema 你的湿疹可能可以 delay up to 72 hours。所以很多时候与其我们去怪真的是对某种东西过敏，better 我们去看医生来确定我们或是诊断我们的皮肤到底是什么问题，可能它真的是跟过敏完全没有关系。But of course, 某些病呢是跟真的是跟我们的环境啊，跟我们的 social economy 的是有关系。比如我们讲的特应性皮炎或是异位性皮炎 ,atopic eczema。atopic eczema 呢有一个 theory 叫hygiene hypothesis。意思就是说你的环境越干净，你中这个特应性皮炎的几率就越高。But of course, 这个是 apply to 小孩子，就是 baby。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跟病人讲说，你的 baby 的环境不需要太干净，只要 normal 的干净就已经很够了，不需要是一尘不染，什么灰尘都没有的那种。然后或是说你的 social economy, 就是说你的国家的GDP 它越进步，你越是一个发达国家，你其实你的人口中这个特应性皮炎的几率就更高。以前我刚开始做皮肤科医生的时候，我们读的那个 prevalence 是差不多 20%, 就是说在一个环境里面可能有这个病的人总共差不多是 up to 20%。现在最新的 study 已经到了 30%。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只要越来越进步，我们中这些病的几率就可能就越来越高。很多时候很多人也会讲说我有这个皮肤病，我不可以用这个，我不可以用那个。 啊，因为人家讲不，因为人家讲，说很多时候我就会问那个人是谁。今天我Dr. Teo做医生的，我今天跟你讲 account 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我们可以这样子 avoid tax， 或是我们可以做 tax planning 这样子做，你可以相信我吗？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东西你要去找一个 accountant 去做。
8: 对呀、啊，
7: 做很多时候人家那个人家其实是没有那个专业，但是他只告诉你一个东西，就是他自己的个人经验，或是他个人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参考，但是他个人经验不足以 apply 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身体跟他的身体其实是不一样的。
8: 对，我们常常是这么提醒朋友的，不要说这个人讲哎，这个东西吃了会好的哟，我也介绍给你吃。
7: 对，刚才我们讲到说不要有，不要用防腐剂啦，不要用这个，不要防腐剂。说防腐剂呢，其实要是说你用的是 cream lotion 的话，因为它里面有水分，所以它怎样都一定要一点防腐剂的。没有防腐剂的话 ，bacteria 细菌呢就可以在里面滋生。
8: 对，
7: 除非你用的是 ointment， 但是 ointment 在我们的国家，不是很 practical， 因为用了有点黏。
8: 对，
7: 如果有的人又讲说不可以用香精，我个人不是很赞同。OK， 因为不是每个人对香精有过敏，而我个人也认为说香精，尤其 for 女孩子，会让她觉得更开朗更开心的一样东西。所以要是说你没有对香精过敏的话，我个人是不会特别的告诉你说要有 no SLS 啊 no fragrance 啊这样子的东西，我不会去刻意去跟你讲，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那个东西大多数人家会讲的是 natural product，
8: 对
7: 对，
8: 或者是 organic product。
7: 这个我
8: 有机或者是自然，
7: 我应该会被很多人打着。我这是我个人见解了。当我们把一样东西放进一个 product 里面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它某一样东西里面的一些精髓，比如说，这个叶子里面它有一个某些精髓，我们这样子把它抽出来，
8: 对，萃取出来，
7: 提取出来，我们一定要用一些 chemical reaction 化学功能去把它取出来，
8: 对，
7: 而你这个化学的 reaction 呢，你是没有可能用 natural 的东西去把它取出来的。所以你怎么讲说你要 natural 呢？你要 natural 就拿那个叶子去种在你脸上，
8: 对
7: 皮肤上，
8: 那个才是自然，没有加任何东西，对吧？ OK。
7: 对，如果 organic 的话，其实你想一下 ，organic 真的是要生产这么多 organic， 它有没有那个本事去生产？而且很多时候它的 organic 是全球性的，那个他们的 product 是全球性的。所以这些还是需要去考量的啦。真的是 organic 吗？真的是有需要吗？我的个人看法是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当你放上这些名字的话，那它的价钱
8: 就太贵了，
7: 就不一样了。
8: 是真的很贵，我能够了解。因为偶尔我们在比较一些产品呢，或者是看到它的一个商标强调某一些东西，就觉得那个不是一般人平民百姓可以承担的费用。
7: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东西，我更相信说我们建议给病人的东西是一定要是 practical， 一定要是他们做得到，他们可以用得到的，
8: 是，
7: 而不是用一个 standard statement for apply to 每一个人。
8: 是，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请我们的节目嘉宾，也就是张志远医生呢，给大家解答朋友的问题啊。所以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有些人呢会因为想要身体清洁，没有皮肤病或者是没有这一些感染呢，所以会用一些比如有消毒作用的沐浴露也好，洗头水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护肤用品。你觉得这个部分是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吗？还是它是保护我们的皮肤呢？消毒的，它强调它有消毒作用的。
7: 市面上的一些消毒的产品啊，或是肥皂呢，它不会刺激皮肤。但是有时候对一些皮肤较干的病人来说呢，
8: 干啊，
7: 它并不太适合，因为这些产品它并没有润肤的功能。所以我会更建议说用一些润肤的产品 for 这些病人比较有效。但是一般大众要是你皮肤没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要用这些产品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8: 明白。
7: 我们要明白的一样东西是 在市面上可以摆在 pharmacy 啊，摆在 supermarket 的那个 shelf 上面的那些产品呢，
8: 是
7: 它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很安全的，
8: 嗯，
7: 因为他们并不会把一些比较有刺激性啊或是有问题的成分放进去，
8: 嗯，
7: 然后让你有机会去告他，
8: 是
7: 对吗？
8: 好，谢谢你，张医生，我们下个小时继续聊，我们这时候先听这首歌《君》。

上午11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是异常闹剧。他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他们所谓的联盟正在发挥作用，但是巴林和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经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回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他说，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的时候，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由于和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他说，两国大约在一个月前针对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且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下，敌方所有军舰已经撤离到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尼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控制下，没有经过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和环境研究所26号通报，该国乌特勒支省一名本土西尼罗病毒感染者死亡。早前荷兰从一名捐血者的血液内检测出西尼罗病毒，这是该国2020年以来第一宗确诊的本土感染病例。这名感染者也来自乌特勒支省，但是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和环境研究所发言人表示，死者和这名感染者不是同一个人。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旅游胜地费特西耶26号发生一起滑翔伞事故，造成一名土耳其

情况。根据报道，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经有几十个人因为林火丧生，数千公顷林地或者是农田被毁，大量房屋遭到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他说，此行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以及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包括征兵以及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等。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当地时间26号晚上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其中四人重伤。初步信息显示，事发前卡昂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吧内曾经发生争斗，一名涉事人员随后开车冲向路边人群。该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逮捕，目前还不清楚这起事件的具体起因。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到张志远医生来到节目中，他是位皮肤专科医生，我们谈的是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可见这个皮肤的问题真的是涉及到太多的人群了，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异常的多，非常的多。我们是采取先到先得，然后呢跟我们的节目主题相关的问题来回应。那么张医生刚才就选了这位来自雪兰莪多尔的问题，因为他孩子从小呢都有这个 eczema 的皮肤问题，一直在看医生吃药和涂药，他就想要问了。因为他除了痒到嘴部会痒，而且这个痒会到处跑的，有些地方呢治疗好了偶尔还回来，有吃这个益生菌可是会有泻肚子的状况。请问压力或食物会导致这个湿疹的问题吗？要如何跟它共存呢？
1: Based on 这个一点点的 information 呢，我觉得你的孩子可能应该很大可能性是有特应性皮炎或是异位性皮炎，英文叫 atopic eczema。Unfortunately 呢 ，atopic eczema 是不能够断根的，它会反反复复，而且 atopic eczema 其实跟吃啊、敏感啊、压力啊，可能并没有太大的那个association。研究显示呢，food allergy 只是占少数的比例。stress 呢？我个人并不是很相信说 stress 会导致那个皮肤变那个皮肤那个异位性皮炎变得更严重。偶尔我们会有一些病人，他真的是可以看他是真的可以看跟他的 stress 是 associated 的，就是说他压力大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他皮肤变得严重。当他那个压力消失的时候呢，没有治疗呢，他的皮肤也会慢慢的跟着进步。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要是说你的孩子是有异位性皮炎或是特应性皮炎的话，其实最简单最基本一定要做的东西是第一是润肤，第二呢是涂药。涂药的话呢就要看你的严重性多严重，然后我们再 decide 我们将要怎样子去涂那个药，或是更严重的话可能就吃药。但是特应性皮炎或是异位性皮炎对我来讲我们普通吃的那些止痒药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的。所以可能你需要带你孩子去看看皮肤专科医生，让他好好的跟你解释应该怎么去跟这个病共存吧。
0: 是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了。因为湿疹有一些部分的湿疹是没有办法断根，那我们就处在一个所谓良好友善的环境底下跟它共存。第一是减少它的发病率，第二呢是减少它发病时候的严重性。
1: 对，所以我们知道说几时应该涂药，我们几时可以不用涂药，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说几时我们可以停止涂药。所以我们学习了这个过后呢，你会发现到你整体的那个控制会比以前好很多，并没有断根，但是你可以很好的控制，所以你的生活素质也会跟着的提高。
0: 你有没有一些病人会因为这个就觉得很受挫折哈，一辈子啊医生，又或者是说诶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我可以跟他共存的，有没有这两种反应很不一样的病人呢？
1: 很多其实都有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并不太了解他们本身的皮肤问题。很多人都觉得说我过敏我敏感，我过敏我敏感，我要去找那个敏感源，我不可以吃这个，我不可以吃做那个，我不可以做那个。但是不做了不吃了我的皮肤还是没有好，所以他们觉得很悲情很生气，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只要我们做医生的好好的去跟病人解释，然后病人也需要 open mind 去接受这个新的知识的话，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共存是一个非常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来的。因为我大多数很多我的病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0: 就是我们给他一个友善的环境，
1: 对，
0: 友善的生活方式，我们尽量减低他的发生率，就算是发生了病情也可控。
1: 对，所以我很多年轻的病人，他们来找我 for 其他问题的时候，我问你 eczema 怎样， OK，
2: 控制得好。
1: 这个怎么、啊？
2: 嗯，
1: 这个怎样啊？
2: 嗯，
1: 哦，这个我涂这个就可以了，涂了几天它就会好的、啊。所以我们已经懂了怎么去控制它，
2: 是
1: 所以我们不用说每一次复发了就来找我，复发了就来找我。
2: 明白，好，谢谢张医生。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是跟、这个食物有关的。他说小的时候呢，吃了虾嘴唇会肿，那现在30多岁了，吃了虾只是喉咙痒而已。请问这个会越来越进步吗？就是可以以后有一天我吃了虾，身体没有过敏的反应吗？
1: 我这是 classic 的过敏了。
2: 嗯。典型。
1: 偶尔呢，你可能可以 desensitize。desensitize 的意思就是说，
2: 脱敏。
1: 我越来越少的过敏的症状。
2: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当你有过敏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过敏了。你最好的治疗呢是，avoidance，、
2: 嗯、
1: 就是不去吃它。
2: OK。
1: 嗯。
2: 嗯，可是我们就喜欢呐、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就说。就像我们消化乳糖一样，刚开始喝牛奶会泻，会不舒服，会胀气。可是我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喝，哎，有一天我竟然可以喝，哎，他可以把这个道理相提并论吗？
1: 可以。
2: 嗯，
1: 说他，我们马来西亚一些 doctor 是叫 allergologist， 他们是专做过敏的，
2: 嗯，
1: 所以他们有一些药，他们可以放在舌头上面，慢慢的给你去 desensitize 它。
2: 嗯，
1: 但是有效吗？我觉得。OK， 并不是每个人一定会有效果，但是它的治疗是很贵。
2: 嗯，对。
1: 嗯，但是要是说你的只是一点点痒的话、嗯，其实还有其他可能一些其他的 tips and tricks，
2: 嗯，
1: 你可以去 try，
2: 嗯，
1: 来说的你可以去享受去吃那个虾，但是
2: 嗯
1: ，online 我就不方便跟你讲了
2: 哦。明白，它是应该是属于对贝壳类或者是有壳类的海鲜会过敏，所以如果他对虾过敏，他可能对于其他的贝壳类的海鲜应该也会有相同反应吗？
1: 不一定
2: 哦，
1: 不一定，因为它的 protein 不一样
2: 啊。
1: Right， 就像我们讲鸡蛋，
2: 嗯，
1: 有的人生熟蛋他们就不能吃，
2: 对，
1: 但是煎的蛋他们可以吃，
2: 是，
1: 这是因为那个 protein 的 nature， 就是他们遇到不一样的热能的时候，它的 protein 的变化不一样。说它都是那个 protein， 说我们当我们有敏感的时候，我们都是对那个 protein 有敏感、嗯、对那个蛋白质有敏感。
2: 嗯，明白、啊、好，谢谢你张医生，我们先回答到这，稍回来呢继续回应其他朋友问题。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嗯，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八月二十四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八月二十五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八月二十七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八月二十八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欢迎守着今天的爱生活，敏明是邀请了来自 Central 皮肤专科诊所的张志远皮肤专科医生到节目中。我们谈现代人的皮肤越来越敏感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是面对整个环境吗？还是这个食物？还是什么呢？我们这时候呢，一一在选答朋友的问题。下来是北海的这位 P 哦，他患有的是 stasis 啊、的这个问题 dermatitis， 请问这种皮肤病是会治愈的吗？是否要常常涂这个类固醇和服用药物呢？请提供一些意见了，因为他有涂这个类固醇的药物，一直到没有痒之后，可是这个皮肤呢还是停留一片红。那当然医生也给他涂这个润肤霜，可是呢他的皮肤不能耐黏黏的这个润肤霜，所以就长了一点点颗粒的东西，导致皮肤更痒了。所以想听听张医生你的意见。
8: 嗯，说他这个听众呢是有 stasis dermatitis。stasis dermatitis 的意思就是说，脚肿了，水肿了，所以皮肤开始有变化。
7: 嗯，
8: 这个是不能够断根的，除非你把他的那个你的水肿呢，
7: 嗯，
8: 去控制它，让它没有这么肿。
7: 嗯，
8: 说这是我觉得你首先应该要去想办法去做。说当你有 stasis 或是水肿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7: 嗯，
8: 那么你尽可能呢，平时你的脚可以的话就抬高。第二呢，你可以尝试穿 compression stocking。
7: 嗯。
8: 第三呢 ，of course 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去找出你的这个脚水肿的是什么原因？是你的血管问题啊？
7: 嗯。
8: 还是肾脏问题啊？肝脏问题啊？心脏问题啊？
7: 嗯。
8: 还是有什么哪里有阻塞这样子的问题？
7: 嗯。
8: 要是说你有 stasis dermatitis 或是 dermatitis for any reason 啊，就算你有湿疹，
7: 嗯，
8: 那我的建议永远都是，你涂药的话呢，你要涂到你的皮肤完全感觉 normal 了，你才可以停。
7: 对，
8: 它可能需要你一个礼拜，可能需要你两个礼拜，可能三个礼拜、四个礼拜，
7: 嗯，
8: 但是你都需要，你一定要是去涂到你觉得它是真的完全感觉 normal 了，你才可以去停止。
7: 所以张医生他的情况是因为他的原发病。是水肿导致水肿，
8: 嗯，
7: 所以才导致他有痒的问题。
8: 水肿导致皮肤变化，导致有痒。
7: 嗯嗯，所以只要治疗好这个水肿的问题，相对来说皮肤的问题也能够解决，
8: 就会进步。
7: 嗯，
8: 就会进步。
7: 是，
8: 所以它服 antihistamine，
7: 嗯，
8: 其实你问我有用吗？我个人觉得，要是你觉得你吃了它可以帮助你减痒的话，那么你就吃。
7: 嗯，
8: 但是要是说你吃了还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
7: 嗯，
8: 我个人就其实。我个人就很少给病人 antihistamine 了。
7: 嗯，是，当然你必须回去看你的主治医生，先找出水肿的原因，要治根才能够治愈其他的病，要不然它就是引发的问题就很多了。也比如肿又有皮肤病，你又抓它，你引发感染，那个感染就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那又多一层问题了。
8: 对，
7: 嗯，
8: 所以你在北海的话，其实北海。在 Penang Island 都有很多皮肤专科医生，
7: 嗯，
8: 在北海的三威 Hospital 也是有皮肤专科医生的，所以都可以去找皮肤有专科医生去咨询一下吧。
7: 是，我们都说了，你可以上nsr.gov.my，nsr.
8: 还
7: 有 mmc.gov.my， 嗯，那个是政府的
8: nsr.org.my，
7: org 一个是 org， 一个是gov， 这两个网站都可以协助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所谓公开网络上呢找到一些真的是皮肤专科医生。
8: 对，或是可以找 Pasatuan Dermatology Malaysia 的网站，那边也是有全部皮肤专科医生的 practice 的地方，
7: 对，合格的皮肤专科医生啊，这是再一次提醒朋友了。下来我们要回应的是吉隆坡利的问题，他是因为荨麻疹的反复发生哦，所以长期的在吃药，也给我们看了这个药的这个种类。他说我担心的是对肝和对肾会有长期影响，张医生你的意见？
8: 这个药其实是安全的，
7: 嗯，
8: 可以长期吃没问题。我有病人吃了十多二十年的，
7: 是
8: 没有，我最长的病人是三十多年，他已经吃了三十多年的那个药，
7: 嗯，
8: 都没有问题，其实是安全的。
7: 就是我们所谓的慢性荨麻疹会反复发炎的哈，
8: 是，
7: 所以除了就是反复发炎要吃要控制，当然在各方面可能生活上多照顾了啊。好，下来的这位朋友呢，他给我们看的这个状况是吉打的郑先生是。手掌啊，脚板，哎，都是我们所谓的手掌、脚掌之类的痒，然后有吃药控制就不痒了。可是停药之后呢，又很痒。他不想一直依赖这个药物，是因为这个药让他嗜睡，也就是吃了睡觉第二天会觉得比较累的。会不会是这个湿疹和过敏呢？他就也说他目前有吃其他的保健品，那之前也用过一些皮肤药膏等等等的，所以他就是很奇怪，然后想要了解手掌跟脚掌痒而已啊，医生。
8: 嗯，所以我其实看不到那个皮肤，所以我可以给一个很 generic 的 answer。
7: 好，
8: 所以当我这样子听这个故事的话，那我们要想的是它到底是怎么诊断。第一，是不是 hand feet eczema？ 所以湿疹的一个湿疹有很多不一样的，其中一个诊断是叫 hand feet eczema， 就是只是影响到手跟脚板的。
7: 嗯，
8: 还是这个是 maybe psoriasis？
7: 嗯，
8: 还是这个是 fungal infection？
7: 嗯，
8: among 这些呢，我觉得要是两只手两只脚都可以受影响的话，那可能 hand feet eczema 是比较普遍上我们看到的东西。
7: 嗯，
8: 要是说我们涂药控制不到的话，
7: 嗯，
8: 或是你涂的药其实没有涂得很好的话，
7: 嗯，
8: 那它可能就时常反复。所以我们涂药的话，一定首先我永远都讲的，你一定要涂到它的皮肤感觉完全 normal 了，你才可以停止。
7: 嗯，
8: 要是你停止的太早的话，
7: 嗯，
8: 它的复发的几率就很高。
7: 是。
8: 这位先生呢，他也写了他吃的药的名字，
7: 嗯，
8: 然后他呢觉得吃了这个药呢，他觉得隔天很爱睡。
7: 嗯，
8: 其实是会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对这个药比较 sensitive 一点。这边的 sensitive 并不是过敏的意思，只是他对药的反应。所以要是说他对这个药比较有这种感觉的话，那我的建议是，
7: 嗯，
8: 你可以尝试用其他同样category 的药，但是是不一样牌子的药，不一样名字的药，
7: 嗯，
8: 但是。也要问他自己吃了这个药有帮助到这个痒吗？
7: 嗯，
8: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药其实吃了并没有帮助到痒的，
7: 哦，
8: 啊，
7: 嗯，
8: 要是真的是不能的话，在吉达州的话，吉达州在阿罗斯达，在苏格布达尼亚，
7: 嗯，
8: 也是都有皮肤专科医生，可能你需要去看看皮肤专科医生咨询一下。
7: 嗯，是，谢谢你啊，张医生。其实刚才我们有一再提到所谓涂的对或涂的完整不完整，我们先请你再解说这个部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受影响的那个范围挤一点药膏，就是把它的表面全部都涂满了，然后没有越出线的薄薄的一层，那个算涂对吗？
8: 所以我们看我们涂哪一个药，
7: 嗯，
8: 我们大多数我们讲的是类固醇嘛，类固醇的话我们就涂在我们的整只上面，
7: 嗯，
8: 涂薄薄一层就可以了。薄薄一层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你那个整只有动到药，
7: 嗯，
8: 就可以了，我们并不需要看到白色，
7: 嗯。
8: 但是要是你的是因为生癣，我们这边的癣的意思就是说是 fungal infection，
7: 嗯，
8: 霉菌感染、真菌感染，那你要涂超过那个边界最少一个 cm。
7: 那么多啊，
8: 对，最少一个 cm，
7: 就是它的原来的范围还要再超出一公分的一个大圆圈哦，
8: 最少
7: 哦，
8: 可以的话是二 cm，
7: 嗯
8: 嗯，
7: 为什么？
8: 因为真菌感染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圆圆的，
7: 哎，对
8: ，OK， 当你有真菌感染的时候，你皮肤会对它冒一个 response，
7: 嗯，
8: 然后它就会好像跑掉，它就越来越大，
7: 哦，
8: 所以你要在它的周围的它也没有机会去跑到那个地方去，
7: 明白，嗯，
8: 啊，
7: 所以朋友们听得到了吗？啊，听清楚了吗？它的分别就在这里了啊，并不是说要你涂太多哦，盖着看到那个药膏白色白色，然后你就觉得很不舒服，啊，这边又弄到衣服又弄到这个那个，其实只需要薄薄一层，
8: 薄薄一层弄到就其实就很够了。
7: 对，那除非是另外一种，嗯，刚才医生说的真菌之类的，那就要涂出超出它原有长的这个范围，大概1到2公分的这个外围了啊。
8: 对，
7: 好，谢谢你张医生，我们学到了。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4: Malaysia。
5: 我的肚子很痛，
6: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7: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6: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7: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6: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8: 德安风沙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9: IFM 越听越爱。
10: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的，我们今天来关心大家皮肤过敏的问题，或者是皮肤敏感的问题。在上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的嘉宾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就给大家厘清何为过敏和敏感。如果你错过的话，一定要来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看我们这集节目的回播。这时候呢，我们就来回应其他朋友的问题了。下来是医生选了新山郑女士的问题啊。她说呢，她每一次都有给手和脚涂防晒，那可是涂了之后呢会发痒，并不是马上觉得痒，而是白天涂了晚上才觉得痒，这个痒是持续几天的，可是皮肤表面没有红肿哦，就是觉得瘙痒。那么试了好几款的防晒乳液呢都是一样，那么她就想要问了，我又涂脸又涂身体同一支防晒霜，可是脸没事，手脚就不行了，所以想问问张志远医生你的意见。
11: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是因为当一个人有敏感的话呢，不管你把那个药膏涂在身体上的哪一个部分，你都会产生反应。它并不会说我涂脸没有事情，我涂身体就有问题，或是我涂身体没有问题，我涂脸就问题。因为 allergic reaction 呢是到处都会发生的。这是因为你身体已经产生了一个 antibody 来对抗导致你敏感的那个 allergen 成分。它并不像刺激性的，刺激性是会 depends on 你的 dose， 你的 frequency。当你擦了这个 mineral， 当你擦了这个 sunscreen， 你觉得有问题的话，那可能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你真的是对 sunscreen 产生敏感呢？还是你其实并有其，还是你其实有其他的问题而导致你的瘙痒。很多时候要是说你会痒，然后又看不到说皮肤上有那些疹子啊，或是红肿啊什么东西。
10: 对。
11: 那可能它是纯粹是因为皮肤干燥而导致的。所以我的建议会是说，可能去看一看皮肤专科医生。看你新山呢，新山现在已经有很多皮肤专科医生了。可以去看皮肤专科医生，去给他们诊断一下，跟他们讨论一下这是到底什么事情。
10: 是的，好，我们回应你了下一位朋友呢是选了这位雪兰莪的丽，他说本身的体质对于海鲜非常敏感，可是检查不出是海鲜类他应该去做这个过敏测试了。他说反而测到像坚果啊、乳胶啊、鸡蛋白等等啊，可是基本上对这些食物也没有什么敏感啊，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这个是挺吊诡的。
11: 是，所以我每次讲哪一个人跟你做这个检测呢，就要叫那个人跟你应该叫那个人跟你解释为什么。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拿这种报告来找我们解释。说我 assume我们 assume 说你的这个检测呢是你的通过那个血液检测而定的。这个检测呢 它有很好的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嗯、意思就是说要是它呈阴negative 阳性阴性的话、
12: 嗯、
11: 那个阴性那个 result 是很准的、嗯、就说你是没有问题的、嗯、right 但要是它呈阳性的话 positive 的话那 positive 不一定是你有问题、
12: 嗯、
11: as in 说你可能身体有那个antibody 来对抗这些某一些 allergen 我们讲过敏源、
12: 嗯、
11: 但是那些 antibody 可能是懒惰的可能他并不会去做工的、
12: 嗯
11: 啊、所以当这位听众讲说他对海鲜非常敏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你讲的非常敏感是什么意思你怎样子讲说你对这个海鲜非常敏感、
12: 嗯、
11: 所以我们要需要知道说那个故事是你吃了会有什么问题啊还是怎样子
12: 对
11: 要是说你吃了它就会产生荨麻疹的话、
12: 嗯、
11: 那可能荨麻疹在这个要是 eczema 的话可能因为它的那个反应不一样、
12: 嗯、
11: 你得到的结果也会不一样因为它看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12: 嗯
11: 啊啊
12: OK 所以我们就回应你的问题了啊、哦、这个呢你可以再回去咨询原来帮你做检测的中心可以问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好下来回答这位 L 女士的问题了她是有这个脂溢性皮肤炎那么现在呢就觉得最近这些年是越来越严重了她有看医生有涂药可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治疗这个部分今年43岁她说她是非常困难呢、哦，去找所谓的护肤品的，对他使用的护肤品的，嗯
11: 嗯，所以这位女士有 seborrheic dermatitis and rosacea， seborrheic dermatitis 就是我们讲的脂溢性皮跟 rosacea 是玫瑰痤疮，
12: 嗯，
11: 这两个是其实是完全并不一样的东西，
12: 对，
11: 但是这两个都是皮肤病，而且是 chronic 的，就是长期的，
12: 嗯、
11: 我们只能够控制它，我们并不能够给它断根或是给它完全治好它，
12: 嗯，
11: 这种皮肤病呢其实是需要用药物的either是用涂的药物或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吃的药物来去控制它。
12: Okay.
11: 但是要是说你纯粹只是找 skincare, 找护肤品的话那、
12: 嗯、
11: 我觉得护肤品单护肤品的话可能是不能够真的去控制它。
12: 嗯、
11: 很多时候我都每次跟病人讲要是你护肤品可以完全控制你的皮肤病的话那、嗯、你真的不要去见医生了因为我们这种医生花了很多年时间去读书、嗯、而且也不及那个护肤品这么好。
12: 嗯
11: 是
12: 我们回应你了啊，还是要根治或者是找对药物来治疗这个部分了。谢谢你医生、哦。
11: 其实这个病是有药物可以涂的啦，说不会太难了，都 OK、嗯。
12: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回应其他朋友问题。嗯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的爱生活，敏玲是邀请了张志远皮肤专科医生到节目中，我们谈皮肤越来越敏感了，这是现代皮肤人的现代人的皮肤危机吗？刚才回应好多朋友的问题哦。智慧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他说是在肛门周围会痒，而且也说出那个药物的名字，可是却没有办法好。好吧，我们来看看会在肛门皮肤周围有的一些皮肤病是怎么一回事呢？
4: Based on 那个短短的那个 description 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肛门的那个湿疹，我们叫 Breeders Anite。这位听众 share 的那个药呢，我觉得可能并不太适合，因为那个是more for 真菌感染的。然后它的里面也有一点点的那个类固醇，但是那个类固醇可能不够强吧。我的建议是可能去看either 你的普通科医生，或是你附近的皮肤专科医生，让他们给你更正确的药去涂。其实这涂药是可以好的，但是它 unfortunately 是可以反反复复的。说这种反反复复的这种情况呢，有时候我们要看它的反复是多么的多 frequent 啊，多频密。而是在很频密又在同一个地方的话，有时我们可以给一些 tips 或是 tricks 来做 proactive treatment 来帮助去更好的控制它。
3: 比如呢？
4: 比如我们用不一样的药，就是说在你皮肤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用一些药物去涂在它上边来控制那个地方。
3: 这个是达到滋润，避免再刺激它。
4: 不是滋润，我们是用药物。
3: 是用药物。
4: 我们用药物去压住它，不要给它反复的去发炎。
3: 好的，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去面对这个长期的困扰的，
4: 只
3: 是看它多反复的发生，还有多严重，
4: 多频密。对，
3: 有一些人就控诉说，我痒得连半夜都不能够好好的睡觉，那代表应该是影响生活了，就挺严重的。
4: 对，说这种情况下，说我们当我们做医生的时候，除了看那个皮肤病，要治疗皮肤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看生活质量是怎么，有时候有没有受到影响。
3: 对，
4: 所以有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皮肤病，可能涂药都可以好，但是因为它的影响的质量、生活影响的数字受影响的话，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还是需要用一些药物去吃的药物去控制它先，再来转换去涂的药给它更好的长期的控制。
3: 是，所以 A 我们回应你的问题了，希望你有听到啊，因为必须要去治疗它，而不是滋润而已啊。可能你目前使用的药物并不适合。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位朋友呢 ，B， 他说。女儿从上幼儿园到现在初二了，荨麻疹这个问题都有不过并不晓得是对什么导致过敏，也没有去验，最近有一阵子没有再发作了。其实她很想知道生活中可以做些什么事情预防她再次发作。
4: 这个我觉得很可能是 chronic spontaneous urticaria， 就是那种慢性没有原因突然间会发生的那种荨麻疹。像我之前讲的，它 average 呢，它会 last 一到两年，但是我看到最长的病人是30多年，书上写的是50多年。
3: 哇，
4: 它并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它就是这样子突然发生，它 spontaneous， 就像那个英文字 spontaneous， 所以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它发生，就只是 可以是希望它不再发生了，但是很可能还是会有发生，但是也有可能它永远不再发生。
3: 明白。所以我们就希望你可以在生活当中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方式，如果他觉得运动过后孩子的状况会很好的话，那持续保持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形态，
4: 对
3: 吧？
4: 对啊，
3: 对啊。所以也没有说一个特别的你不能做，或者是特别的你必须要买什么东西来吃。
4: 我是不可以吃，对，那种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是最我们最我最不喜欢去接你病人的。
3: 是因为那个呢会把自己搞得神经紧张兮兮的，好像什么东西都很容易吃了就过敏，对吧？
4: 对，你生活会很压力。
3: 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前半部有说大家可以重听，就听到张医生的说法了。好，我们回到怡宝这位 W 先生，73岁，一年前牛皮癣，尤其是手掌很特别长多容易脱皮，看了医生皮肤专科也没好，还有什么可以试的吗？张医生
4: OK， 所以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你用的药是哪一种药，它有多强，这是第一。要是真的是用了很比较强的药，而且它的效果还是不是很理想的话，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吃药。这我们叫 conventional systemic therapy。Assuming 你的牛皮癣的这个诊断是对的了齁。要是说这个还是不能够好，或是你的financial, 经济上允许的话，那我们可以打针。打针呢我们叫 biologics。biologics 呢是更准确的去针对牛皮癣，它的整个 inflammation， 它整个发炎那条线那个 pathway 的其中一点，所以它的效果会更好，只是它这些药的价钱就会比较贵一点点。
3: 明白。所以很多时候在来到一个比较极致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就真的要对症下药，
4: 是
3: 特别是像张医生所说的，它已经影响你的生活品质了，那第二天生活很不好，没有精神，因为睡不好嘛，然后一直痒到自己也非常的烦躁，影响了情绪，也会影响你的工作态度或者是跟人的那个互动，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正视，应该用药就要用药，应该吃药就要吃药。
4: 对，
3: 是
4: 还是可以控制的，只是看我们要用哪个方法，所以要跟医生要跟你的主治医生谈一谈。
3: 对，所以我们希望回到来节目的最后就是希望大家了解，不要过度折腾，也不要过度的忍耐，以为忍一下就好了，应付一下就好了，重要的是找到这个病因，然后我们要做治疗，然后呢我们以一切友善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病，因为有些时候一些病它不能根治，那我们就要想方法跟它和平共存，减低它的发生率，或者是就算发生了它的发作不会太严重，不会再次影响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可以迈向的方向了
4: 对，我完全同意。
3: 是非常感谢张志远医生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很棒的资讯，如果大家错过了前半部欢迎来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爱生活脸书来重看这一集节目。谢谢张医生，
4: 谢谢明明的邀请，
3: 我们下次再聊。
4: Thank you。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12点，萨拉马雷西亚麦丹尼，您好，我是秦牧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里亚诺伊布拉欣对尼泊尔拉苏瓦县突发山洪深感悲痛，并表明政府正积极搜救仍然失联的54名马来西亚公民。他说，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正在尼泊尔当局和相关机构密切合作，马来西亚驻孟加拉达卡最高专员署的官员也被派往协助，加强当地的协调工作。国防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德·卡里诺丁指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凭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前往尼泊尔，协助展开人道救援行动。不过他强调，是否赴尼泊尔展开救援，还需要等待联邦政府的最终决定。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的山洪已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截至当地时间27号凌晨5点，搜救人员共找到162具遇难者遗体。根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上，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一共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有391人是外国人。当地政府目前正在全力开展救援和人员核查工作，但受恶劣天气及交通中断影响，救援行动面临严峻挑战。配合2026年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政府自8月初起，在吉隆坡、布城和纳敏共分发62386面辉煌条纹，全面营造热闹浓厚的爱国气氛。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指出，这些国旗现在在3个直辖区的各大主要道路、公共场所和住宅区随风飘扬。杨巧双呼吁民众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辉煌条纹来表达爱国之心，同时珍惜并感恩国家如今享有的独立与自主。沙巴斗湖堪蓬蒂丁岸今天凌晨发生火灾，烧毁大约70个售卖二手衣物的摊位。斗湖消防局局长哲米辛乌俊指出，当局在凌晨4点44分接获投报后，立即派员赶往现场救火，并成功保住附近350间住宅和摊位。他说，这起火灾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当局正在调查火灾原因。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Malaysia Madani
1: 六大原则
2: Kemampanan
0: 永续
2: Kesejahteraan
0: 繁荣
2: Daya Cipta
0: 创新
2: Hormat
0: 尊重
2: Keyakinan
0: 信任
2: Ihsan
0: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0: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 Madani
4: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0: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1: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5: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4: 拒绝网络霸凌，
0: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4: 你的每一份善意
5: 都是改变的开始。
6: 我要买厨房容器
7: ，Alpha Lady 有；
6: 我要买厕所用具
7: ，Alpha Lady 有；
6: 我要买储存箱
7: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听越爱。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7: 我要买厨房容器
8: ，Alpha Lady 有；
7: 我要买厕所用具
8: ，Alpha Lady 有；
7: 我要买储存箱
8: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3: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4: 遵守交通规则。
3: 还有呢？
4: 啊，还有吗？
3: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FM 越听越爱，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5: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设法联系在尼泊尔失联的55名我国公民。国防部确保泰国南部的暴力袭击不会蔓延到我国。尼泊尔北部爆发的山洪导致至少162人死亡。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杜斯里亚诺伊布拉希姆说，我国有必要摒弃阻碍商业化和新科技学院设立速度的旧有繁文缛节，以免在全球创新浪潮中被抛在后头。他强调，创新和商业化领域讲求的速度和灵活性，不能受制于耗时过长的传统审批程序。他举例，国内有几所大学成功证明只用3个月就能设立人工智能学院，相比之下，一般程序可能需要长达1年。首相达杜斯里亚诺伊布拉希姆对尼泊尔拉苏瓦县突发的山洪深感悲痛，并强调政府正在积极设法联系在当地遭遇山洪后失联的55名马来西亚公民。首相在脸书发文指出，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正与尼泊尔当局和相关机构密切合作，以获取他们的最新情况。此外，马来西亚驻孟加拉国达卡最高专员署的官员也被派往协助加强协调工作。由于山洪导致当地通讯网络中断，切断了连接灾区和首都加德满都的主要道路，使通讯和出入当地变得更加困难。此外，首相也说，昌明政府将通过外交部继续密切关注最新进展，竭尽所能动员一切必要资源，优先保障受灾马来西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首相已经指示国家安全理事会、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以及外交部尽快确认当地我国公民的安危。
2: Segera mengenal pasti dan hubungi kementerian dan kedutaan kita kedua-duanya dekat India dan Kathmandu untuk menyegerakan usaha-usaha membantu mereka.
1: 55名早前向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报备的马来西亚公民目前仍然失联。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说，这是根据从家属、旅行社及其他相关来源获取的最新信息所得出来的判断。文告指出，受灾地区的通讯和电力网络严重受阻，可能是难以取得联系的原因之一。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正在和尼泊尔当局、搜救队、尼泊尔旅游局、旅行社及加德满都主要医院保持密切联系，以确认我国公民的安全情况及下落。截至目前，外交部还没有接获有我国公民伤亡的官方确认。国防部长德杜斯里·穆罕默德·卡里诺丁指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分享经验和专业知识，协助尼泊尔政府展开救援。不过他强调，是否赴尼泊尔展开救援还需要等待联邦政府的最终决定。国防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德·卡里诺丁说，政府不会允许国内任何地区成为使用暴力及拒绝泰国南部和平进程者的藏身之处。他说，政府高度关注当地的局势，并会继续支持推动泰国南部地区和平的努力。

0: 86面辉煌条纹，全面营造热闹浓厚的爱国气氛。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指出，这些国旗现在在三个直辖区的各大主要道路、公共场所和住宅区随风飘扬。杨巧双呼吁民众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辉煌条纹来表达爱国之心，同时珍惜并感恩国家如今享有的独立与自主。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的山洪已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截至当地时间27号凌晨5点，搜救人员共找到162具遇难者遗体。根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上，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当中有391人是外国人。当地政府还在全力开展救援和人员核查工作，但受恶劣天气及交通中断影响，救援行动面临严峻挑战。尼泊尔的山洪灾害也导致西藏吉隆口岸传出严重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山洪发生24小时后，搜救人员共成功搜救2名村民，另外有823人失联，当中包括579名外国人。针对尼泊尔重大山崩与洪灾，美国国务院26号表达慰问，承诺提供5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并派遣灾害应变专家前往当地协助救灾。根据尼泊尔观光局官员说法，目前至少有47名美国公民下落不明。美国国务院强调，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正在和当地当局密切合作，协助寻找并支援受灾区内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声援，表达对尼泊尔的坚定支持。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2人。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穆的指示，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和卫生部长一同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共发生154宗山火，但是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有大约一半受到控制。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经有数十人因山火丧生，数间公顷林地或农田被毁，大量房屋遭到破坏。联合国星期四发布一份报告，全球超过一半的土壤状况堪忧，这威胁到了全球粮食供应和生物多样性，但目的在于改善土壤健康的有效措施却没有得到落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报告中警告，土壤支撑了全球95%的粮食生产，承载全球59%的生物多样性，是仅次于海洋的地球第二大碳汇，但土壤退化正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加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设法联系在尼泊尔失联的55名我国公民，国防部确保泰国南部的暴力袭击不会蔓延到我国。尼泊尔北部爆发的山洪导致至少162人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兰迪内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来到了下午一点了，是的，我要对你说，马上开始让大家留言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话要说，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1: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哎，你还没参与过马达尼吉达活动吗？那可别再错过了，现场准备了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精彩节目，包括救援演示和装备展示，昌明爱心促销活动，交换古兰经活动，同时还设有国民登记局和陆路交通局的流动柜台服务，另外还提供政府倡议和援助计划的咨询服务，还有免费维修摩托车、更换头盔、理发服务等等。敬请期待在您的国会选区举行的马达尼吉达活动，带上家人一起感受热闹的气氛吧。马达尼吉达，落实人民的期盼。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大家的留言时间到了，这个时候你要留言的话，其实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我们都接收的，但你就是要在准备好的一个状态之下把你信息发送过来。你听别人的留言哦，大家都是很用心的，如果你暂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有很多话要说的话，你参考其他人的留言。那么如果是想用声音留言，就是把声音给录下来的话也 OK， 那么就把你的声音录了之后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在进行着直播，大家也可以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来跟我互动交流。那么你留言之后可以再选一首歌曲哦，所以这是大家留言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啦。我先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叫做《星星说》。

是的，听过了这首歌曲叫《星星说》，是一首新歌。那么如果你来留言的话，你也可以选一首歌曲来可能支持你的当下的心情感受，或者是用那歌曲来表达你心中的千言万语哦。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哦，小童的留言了，他说明天就是星期五了，忙碌了一个星期啊，终于可以暂时把工作跟烦恼放在一旁，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的出去走一走。有时候旅行不一定要走多远，也不一定要安排得多完美，只要离开熟悉的地方，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而且也可以吹一吹外面的风，吃一点喜欢的东西，让自己的心情换个方向，就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了。这一个星期或许有太多的忙碌哈，那也有过疲惫，那甚至呢有一些事情让自己想了很多，明天开始就先不要想那么多了，把平时放不下的事先放一边啊，放一放，把不开心的情绪呢也留在昨天，带着轻松一点的心情出发，一路上可以听着喜欢的歌，看着窗外的风景，和身边的人说说笑笑，累了就休息嘛，饿了就吃，看到喜欢的风景就停下来拍拍照，不赶时间，也不用急着完成什么，只想好好的享受这一趟旅程。明天就要放假了，但今天呢就很开心的要给自己准备出发的自己说这一番话，那也送给每一个忙了一整个星期的人，希望自己的旅程有风有笑声有美好的风景，也有一份久违的好心情。是啊，不然你这个假就白放了，一定要先给跟自己说好啊。有时候我们说诶，开会开会，大家要开了就会嘛，是啊，可是跟自己呢，我很少跟自己心灵上的对话，跟自己开会，所以先跟自己说好，那么这样呢，这个假期啊，才是过得更加的充实跟有意义的，而且也不用急着说，哎，我要赶时间，我要去哪里去哪里的，反正就是很轻松的，想要做什么就说什么，就让你的假期呢过得特别的有意思。好，欢迎你回来的时候再来留言跟我说你的收获是什么。今天特别挑了这一首歌曲，校长演绎的《带你去旅行》，听着听着我相信忙碌工作的朋友也想着去旅行了吧，因为下来几天可能有些朋友就连假了，就可能可以趁着好几天的连假走得远一点，看多一点风景，体会更多美好的人事物。

的确啊，我相信人嘛，忙碌工作或者是我们忙家里头的里里外外的事情，其实有些时候真的要给自己放个假哈，真的不用去太远的地方，而且休息嘛，那其实要过一个有品质的休息的时光，真的是让自己获益良多的，不是那一种既是放假然后还是很忙的那种节奏，没有办法让你停下来的。但是每个人放假节奏不一样，有些人呢放假的忙，不是忙工作上的事情也可以过得很愉快，反正就是你让你的假期呢过得更加的有意义充实，然后下一回就是下个星期回来的时候再把信息发送过来跟我分享哈。好，接下来这位朋友是 Jenny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其实听着刚才那位朋友说要放假，然后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也陆续的计划着自己的假期，因为下半年这个假期哦就要排得早一些，不然接近年底的时候恐怕要放也不能放了啊，太多手头上的事务是要忙了，所以陆续呢大家这个时候先去透透气啊。 Jenny 也想这么做啊，那不晓得能不能够呢，所谓的能不能够是因为要先看一看今天的工作的进度，但是呢他的工作是属于比较一种就是要放假的话呢，其实只要跟老板说，然后只要把自己的事务的都忙完的话呢，基本上老板是允许放假的，所以就这样啦，希望看一看今天的进度如何啦，因为属于服务领域的，所以那个假期呢跟一般的公假就比较不太一样，可是看着别人放假的时候心又痒痒的，想要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躺平也没有说特别去计划一定要去哪里，有时候不一定要去很远，像佩莹说的在家里其实也是一种放假的模式嘛，只要假期模式一开启的时候，哇，其实我相信啊大家有大家的就是各有精彩哦，可以这么说吗？好，那今天呢就是先忙手头上的事，一边听着佩莹的节目，所以呢我给自己设定一个这样子小小的目标，佩莹的值班时间是到四点嘛，所以我原本工作是到五点的，那我就设定给自己呢提早一个小时，希望自己能够加快步伐跟你一样四点看一看能不能下班。喂，好，没想到我的这个当班的时间也成为了你的目标哈。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努力跟加油啦。你今天挑的这首歌曲是好姐妹，也希望可以成为自己的好姐妹。

0: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1: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0: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 哦 ，OK， 改天再聊。
0: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2: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3: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4: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2: OK，Sorry 啊。
5: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6: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5: 啊。不是吧，
7: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8: www.investsmartsc.my。
7: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是的，听了这首歌曲是一首新歌哈，也叫做很容易记的名字叫小狼。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接下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哈，这是麦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最近在收拾自己的房间的时候，有很多以前自己的储蓄所买的专辑都舍不得丢啊，那已经是成为了历史中的历史了，甚至有一些都已经那个袋子都发霉了，可是其实是很想去清洗然后好好的保留收藏，可是重点是也没有仪器可以再播放了，所以啊岁月真的是催人老的同时也告诉着我们啊不进则退。我们一直都在向前进步哈，就是往前走，可是其实很多可能过去自己留下的一些珍贵的回忆又不舍得丢，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先把它收在一个小箱子里，然后脑海中呢就浮现了很多很多的画面，因为以前小的时候父母亲会给自己零用钱到学校读书，然后可能可以给自己买一些午餐呐啊，或者想要吃什么的可以买，可是呢自己就舍不得，因为在外头可能看到一些自己想要买的东西的时候就想用自己的储蓄来买哈，所以那个时候存钱的那个习惯呢养成了，然后到现在自己还是继续的坚持着每一天还是要储蓄，虽然现在的那个动机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存钱要买自己想要买东西，可是现在呢储蓄是想就要有一些些的成就感，反正在口袋里也是花掉的，所以就把它储存在自己的那个铺满中啊。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时候买的这张卡带啊，就是苏慧伦很早期的一首歌曲了，到现在还是会唱的，那就是被动那一张专辑。那么今天来留言想要给自己也回顾一下啊，每当听当年的一些回忆的歌曲的时候，思绪就会飘到那个时候的自己，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在做什么呢？其实那时候是刚刚才上中学，然后有很多的不适应，小学嘛同学大家都选不同的中学，然后自己进的那一所中学就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很孤单，身边没有认识的人，但是日子渐渐久了啊，就开始认识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大家慢慢的就性格合得来的话就成为了好朋友了，到现在还有联系的其实还挺多个的，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人往往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害怕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有些时候那个也只是一个过渡期，当自己现在长大步入社会的时候开始一些新的一些事物的时候，虽然心里有很多的不安，因为也习惯了舒适圈嘛，但是回头想一想当年入中学的自己可以那么勇敢，那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是不是人年纪越大的时候胆子会变小呢？有些长辈会开玩笑的这么说哈，看你人长那么大了哈，可是你的这个胆好像越来越小哈啊，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当时的自己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这么一说开来的话就没有所谓的不可以咯，就勇往直前吧，真的有时候回想以前的自己的确给自己不少的鼓励哈。好，谢谢麦的留言，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张专辑苏慧伦的被动，你说如果佩莹的歌库有就帮你选播这一首歌，如果没有的话就让我自由挑选，好，我的首选还是你要听到的歌曲苏慧伦的被动，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哦，等你的留言。

0: 地上东西不要乱捡。
1: 爷爷，你看那边。
2: 哎呀，农历七月不要东张西望。
3: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4: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3: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放下恐惧，看见传承，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6: 空有海，空有海，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最妙的安排。
5: 本周季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
6: 来吧，我的舞伴，从天里跳到天来，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5: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6: 靠近的徘徊的让你知道，喜欢你别知道。
5: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

欢迎回来，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是他想叫美女哦OK， 美女的留言。好，那今天你来留言，你说是在之前听到我播的一首歌曲，然后现在因为在回乡的路上啊，特别的想念这一首歌，因为觉得回到自己熟悉的那一座城市啊，虽然有一些些的忐忑，也有一些些的期待，甚至脑海中浮现的那一些熟悉感恐怕也停留在离开家乡的那一年了。因为据自己的朋友的一些描述啊，就是家乡的朋友说，哦，最近啊，家乡啊，好多改变啦，哪里哪里啊，怎么怎么，他说我完全连接不上他们说的，所以我这一趟回家，我的忐忑是来自于那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在想，我停留着的那个画面，不晓得回去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地方，那个路口，那个就是很会煮面、很好吃的那个档口，是不是还在呢？很多很多的回忆啊。那么今天回乡会一直到下个星期二才回到工作岗位，星期三正式开工，所以感觉好像过年因为新年才有这样子连续好几天的假期嘛，难得。其实假期马来西亚是还挺多的，只是说要这样子的连假的话，其实说真的也不是经常都有机会遇到，所以你会感觉像新年，这也可以理解啦。反正就是好好的珍惜这个假期的到来，然后回乡的时候呢，就希望能够放下手机啦。虽然很多的事物上都是需要靠手机来处理才能够完成的，但是尽可能也告诉自己啊，就是跟家人的时间真的很短，能够跟他们说话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就希望自己能够的话尽量的珍惜这一趟回乡的日子。好，你说的这首歌曲就是郁可唯唱的《我的城》是吧，就是我的城，城市的城。确实这首歌曲有很多人听了之后都会说很喜欢，好吧，那我这边就挑这首歌，希望你在回乡的路上一路平安的抵达喽。

接着下来这位朋友想匿名的方式，他说其实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以为离不开对方，但后来离开了才知道原来不是所谓的不可以，而只是自己没有放过自己啊。也是在聘颖的节目中认识到的这一首歌曲，给了自己很大的疗愈。今天想跟自己说，你终于走出来了，离不开你这首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雷西亚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第二财政部长德里斯里阿米乌哈姆萨阿兹赞指出，除了采用新科技，马来西亚也必须进一步巩固市场基础，提高效率，并扩大融资渠道，以确保我国金融和资本市场继续保持竞争力、韧性及相关性。我国和日本将继续加强各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稀土元素、关键矿产和气候行动。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发文告指出，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政务官小森卓郎昨天礼节性拜访该部门，由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 Sai Ibrahim Saino 率领的会谈，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双边关系，并根据两国去年六月举行峰会时达成的共识，讨论后续合作。政府目前正等待海军打击导弹供应商康斯伯格国防与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回应，以进一步处理取消采购导弹系统后提出的索赔要求。国防部长 Dadusri Mohammad Kali Nordin 表示，政府已经和供应商展开讨论，并提出索赔要求。他说，政府会在收到回应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持续的干旱天气导致热点和烟霾情况越来越严重。东协专业气象中心星期三针对东协南部地区启动最高级别的三级跨国烟霾警报，这也意味着当地出现严重烟霾的风险很高。东协专业气象中心指出，卫星监测发现印尼加里曼丹多个地区出现大量热点，并持续产生中度到浓度的烟霾，其中西加里曼丹的烟霾正向北方漂移，影响邻近地区。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星期四指出，在尼泊尔遭遇致命洪灾后，至少有34名正在当地进行朝圣或旅游的澳洲公民失踪，但他说，鉴于灾害规模巨大，现阶段无论是进入灾区还是获取信息都受到极大极限制，为此目前所能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韩国中央银行今天宣布连续第二次调升利率，并表示经济成长持续强劲。央行在声明中表示，提升基准利率是合适的。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品德。伊斯兰历3月12日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先知穆罕默德是穆斯林除了真主阿拉以外最尊敬的使者，华人穆斯林一般称呼他为穆圣，显示他的地位。虽然伊斯兰的先知数目很多，但是先知穆罕默德是真主钦定的最后一位使者，真主称呼他为心爱的，他也是唯一一位登霄被上升到阿拉的宝座前的人。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不立肖像，即使先知穆罕默德也不例外。据同代人的描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英俊的人。外表如此，先知穆罕默德的内在更是聚一切美德于一身。他对信徒说，至高无上的阿拉派遣我是为了完美道德。而我们从圣训中，我们读到的各个传述中，也都可以看出他的人格是多么的让人崇敬。古兰经68章中有这样的经文，你却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先知的性格连阿拉都给予肯定。我们知道先知穆罕默德传教开始是那么的艰难，他不但要说服族人接受伊斯兰的信仰，还要面对主流多神教徒的打压，但是他凭着坚定的信仰以及让人崇敬乐于亲近的人格，使得伊斯兰终于成为阿拉伯人乃至于世界性的宗教。先知地位崇高，但是他谦虚不骄傲，他入座时总是选择与贫苦和地位低下的人坐在一起。当平民被他伟大的精神震撼的时候，他却告诉他们说，放松，不要害怕，我只是古莱氏部落一位妇女的儿子，他曾经吃过晒干的肉。先知的仁慈也是众所周知的，他和孩子们一起玩，甚至和他们一起赛跑，他把自己的一切和贫困的人分享，尽管他自己也没有什么财产。有时候他甚至饿着肚子也把仅有的食物给了人。伊本阿巴斯说，阿拉的使者是所有人中最慷慨大度的，他的慷慨在斋月里更加明显。他从不对任何一个向他要求什么的人说不，他从不拒绝别人，如果没有什么可以给人，他就微笑。在先知的时代，奴隶制度还是存在的，先知不但特别乐于释放奴隶让他们重获自由，也告诉蓄奴的人要善待奴仆。他说，奴隶是你们的兄弟，被阿拉委托来照顾你的，如果你们中有谁在受自己的兄弟的照顾，那就让他们吃和你们一样的饭，穿和你们一样的吧，不要让他们做力所不及的事。先知仁慈待人，也宽宏大量，对一些人的无礼，他会因为他们的教育程度、生活背景不一样而予以原谅，而他对敌人的宽恕的事迹更是有许多许多，甚至连他的门生弟子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先知都做到了，而且他还不断地说，我的主啊，宽恕我的人民吧，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先知的诚实正直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赢得了爱民美名，而他一切善良美好的品格更是我们后世的模范。先知说，我们先知们没有遗赠，我们所留下的是给所有穆斯林的仁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menyaran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嗨，大家好，爱从自己开始。那时间过得很快啊，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创单元了。那么今天呢，当然也是有嘉宾来做客，而且一些朋友跟我说啊，守候着这个节目主要也是很期待看我们的嘉宾在现场完成作品，那看的那个过程很疗愈，而且也才知道原来这作品是这样子做的，原来呢这些都是人手啊一点一滴慢慢的刻画出来的，做出来的，是啊，所以它才是那么的珍贵啊。好，那么今天到节目中做客的这一位呢，我相信关注艺术界的朋友来说都不会不认识他，不会陌生。那我今天才有机会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室，我们有请菲利蹦艺术家。 Hello 老师好。
1: 平宜你好，大家好，
0: 欢迎老师，
1: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
0: 对，其实我们其实在节目中啊，就是在聊着说，其实马来西亚你看有那么多的不错的优秀的文创工作者，那么我都希望把大家都请到节目来分享。对，老师今天上节目，你不止在现场作画，然后还要跟我们分享关于你的点点滴滴哈。那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节目，所以我想呢，对于老师的这个作画呢，其实老师是以抽象画为主的，而且今天呢，我是要求老师哈，就是玻璃彩绘跟我们分享。哎，说到这个呢，其实跟老师的这个作画的历程有一定的典故，因为画了那么多年，30多年是吧？哦，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以这个起家的，透过在有机玻璃啊、画布啊，还有木材上啊，叠叠层层的有一些透明的原料啊，展现人类的心灵世界。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老师，其实你小时候你说6岁开始哈，很小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奠定了你的志向了。
1: 对对，六岁我就已经知道，我就跟妈妈说啊。我长大了我要做这个，那时候没有说艺术家，那时候说我要做画家。那个时候我一讲了，我就已经很肯定我自己，可是身边的人或者是家人哪里有谁会懂什么叫画家。那画家就是不是爽爽才做的嘛，然后对，不是一种行业的那种概念，对他们来说那时候真的是没有这个东西的。那慢慢现在才有人说艺术家是什么。可是当我长大之后，我虽然跟朋友说我是艺术家，他们也会觉得我你治了不起，那哪里有艺术家这一回事。
0: Okay，
1: 你看到吗？说从6岁一直到20多岁都还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你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对我们国家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就变成如果是那个节目能够继续下去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艺术呢会有更加的嘛发扬光大的机会。
0: 谢谢老师的鼓励。好，
1: 然后我要说啊，我不是画抽象而已的，我是写实。因为今天为了这个节目，我特别带回我的抽象画来到这边，然后和大家分享。因为毕竟是要在这个时间画完，我觉得用这个玻璃彩做抽象的话呢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0: 我们是很期待啦，
1: 而且我很久没有画玻璃画啦，真的是为这个节目带来的。
0: 是是是，因为我想这跟老师来说其实也有一定的那个缘起，然后再加上玻璃彩画其实也暂时还没人在现场能够做得到，所以我想就让老师来完成这个部分。好，那你说你六岁的时候，那时候你会说你想要做画家，六岁的时候你会画什么？
1: 那时候小的时候通常都是会画苹果啦、树啦，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学校教我们的都是这样子。然后我相信画很多人，那时候我很喜欢画人的，画自己的手啊，然后我很喜欢观察人。所以变成为什么我的那个艺术的那个方向哦，跟他那个题材是关于人类的。
0: 对对对，
1: 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因为我喜欢看，小的从小就喜欢看人。然后为什么一个人会哭，为什么会笑啊，突然就会吵架。然后为什么会跑这么快，紧张。我很喜欢去观察这些人类的，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所以渐渐呢就可能形成了我这个样子，就变成我的创作具有这种这样子的题材出现。
0: 了解，
1: 就是这样子。
0: 所以坚持到现在哦，一路走来肯定你是对画是非常有热忱的。当然我们说不断的在优化，画了那么多年，你更加清楚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当然我相信就是今天请你到节目中，除了聊你小时候的梦想，你也把它给实践了之后，然后大家可以 当着是一个楷模，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呢添加多一些这方面的坚持。哎、嗯，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0: 所以我们看到他人的一些成功的时候，也是值得我们去效仿的。当然，我想啊，其实很多时候 ，OK， 有的人看到抽象化啊，看不懂哎是什么哈、啊？我相信你也遇过这样的人，也做这样子的话，所以你怎么？
1: 肯定看不懂、啊、
0: 对对对，你怎么去表达你作品，然后你希望大家从你的作品里头看到什么？
1: OK， 首先都已经讲的是抽象、
0: 哦、
1: 它是无象的嘛，
0: 对啊，
1: 这样大家如果看不懂是很正常，而且是理所当然了。我是
0: 他自己去猜哦，给他自己、
1: 啊、不是猜，然后也可以说是猜啦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当你看到抽象化的时候，不要担心，你先去用感觉去感受先。
0: 嗯哼，
1: 如果感觉不到，然后看颜色，
0: 嗯，
1: 看不到颜色，然后你就可以看看线条笔触。然后因为这些呢都能够啊把你带进去那幅画的那种看的那种啊思维啊，
0: 嗯，
1: 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可是你要待在那幅画里面一点点的时间啊，不要一看到不懂就跑掉了，那就太可惜了。
0: 了解。
1: 因为那幅画可能就是你的镜子。
0: 嗯。
1: 所以变成你这样子想的话呢，你想在镜子里面看到你什么，
0: 是、
1: 啊、这样你就会有兴趣去看抽象画了。
0: 确实确实，因为你看一幅画啊，其实看在不同人的眼里看出来东西是不一样，感觉
1: 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不需要一样
0: 啊，
1: 就是要这样子，如果是一样的话、嗯、就不是艺术了。
0: 嗯，所以你可以接受吗？就是可能看了的人他看了之后他讲出来的其实不是你所要表达的。
1: 嗯，不是不是、都有很多。
0: 嗯
1: 可是很好听的。有一些很刺激，你听到啊、哦、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0: 你会看成这样子是吧、
1: 因为抽象吗？因为当别人看到的时候，可能我自己画的时候我也不懂我有画到那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抽象、有些人会看到船啊、看到人啊、
0: 对，
1: 看到不同的形状在那个画里面。
0: 是
1: 啊，这个就是抽象了
0: 呀、yeah, 好，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海报中啊，我们有附上两张老师所画的那个画、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青蓝色是油画，褐色那个就是玻璃彩原料的、那么当然今天看现场的更加有趣，因为可以看到老师一笔一笔的画出来。那么今天要画的这个呢，让大家可以多一些的想象空间呢、意念流动、你看多么漂亮的四个字眼。那么会画什么呢？你们自己看看了之后，如果你们
1: 抽象啊
0: 对，大家可以发信息过来，如果你看到什么或者是你的感受当下是什么，我们可以跟大家在这方面有一些互动的、好的，欢迎大家来留言跟我们交流吧。登入 IFM 的各大社交平台，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节目哦。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4: 我要买厨房容器
5: Alpha Lady 有，
4: 我要买厕所用具
5: Alpha Lady 有，
4: 我要买储存箱
5: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欢迎回来，有我佩莹，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他是艺术家菲利翁。Hello， 老师好。是老师是以透明玻璃彩绘而闻名的嘛？所以看你在今天的这个画作上啊，就是开始在画，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个享受的那种氛围，一笔一画，一下子以你的功夫跟你的历练啊，其实来上节目时间那么短。相信等一下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基本上哦，在我们直播线上看到的朋友呢，都已经看到老师在上色了。OK， 那其实我想，可能一些朋友没有看我们视频，在听着广播，可能比较感受不到。老师，你来说一说吧，你今天的这个意念流动的传达。
1: 今天我在表达的是大自然，其实，然后我把大自然倒转来画。通常我们看大自然，我们会先看到树枝、树叶，然后慢慢去开花结果，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是我倒转这边，所以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最近在策展做一个展览，是在大自然的，这个是我第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艺术展来的。所以我经常都会去到那个地方，所以我就看了很多关于大自然的这些他们的生态。就这样子感受到，然后基本上就是想表达，其实大自然就如生活一样，那么的美的，就是可是大家去珍惜。
0: 的确，会不会有一些你看了之后，你想要把它留下来那个画面啊，那这样记在脑海中，然后你就把它画出来就可以做一个记录？
1: 抽象就没有，抽象就不需要。抽象呢，它是天马行空，然后它是非常自由的。所以当画抽象画的时候呢，我是比较正面的一种抽象画家啦。所以我是不会画出一些啊，就是负面的东西。我不喜欢负面，我喜欢正面。所以我画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比较容易讨好人。不是我故意要讨好人啦、啊、因为我觉得生活要愉快啊，干嘛你要这样辛苦，对不对？虽然是艺术蛮就是辛苦，或者是要很坚持才能够做到，可是你一定要享受当下。就我整个创作的那个理念就是这样来的啦，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0: 是。那老师在作画的时候，你会先思考你的主题啊，然后你的这个颜料线条啊等等要怎么去，
1: 没有，
0: 都是自由发展。
1: 对对对，尤其抽象是最爽的，就是你根本不用准备好颜料，那个画布在那边就开始了。有时候可能半个小时都画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0: 会也会这样、
1: 会会，然后下不了笔，太多东西想了。然后又去摸这个摸那个，是一画的时候就离不开了。就一直画下去，就画画画，所以有时候画到深更半夜。可是年纪越大，我要 control 一下这个。
0: 如果真的是画不出的话，你会怎么样？
1: 不会，一定画出的。OK， 如果真的画不出啊，好像没有一件事没有这样的事情，
0: 没有遇过啊。
1: 因为我们看到笔，我们看到颜色，
0: 就来了，
1: 我们很开心的啦，就会来的啦，对不对
0: ？OK，
1: 你不相信啊？你给任何的颜料给艺术家啦，画
0: 马上就来，
1: 马上大家就可以互
0: 动。会遇到瓶颈吗？有遇到瓶颈吗？这么多年来，
1: 瓶颈的话，好像没有，就是没有，我没有遇到这个。我
0: 所以你的灵感泉源不断呢，你不断有灵感呢，
1: 因为我灵感是从人的。人类
0: 看人，
1: 只要我每天跟人沟通、跟人讲话，看到人走上走下，我就已经有灵感了。这样子咯，
0: 是我可以感受到你已经把你这个热忱啊融会贯通在你的生活中了。你就是平日你都在收集你的一些，
1: 包括现在，
0: 对，包括现在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可能你的灵感又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可能说下一秒钟，可能老师上色的那个灵感又不一样了。
1: 对，那个速度也不一样，可能。
0: 所以你看哦，其实那个灵感一直可以不断的话，那么你就不担心缺货，然后也不会断片，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是啊。所以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那刚才老师一来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很享受。
1: 其实找灵感不难的。不管是艺术家还是不是艺术家好，每天去看多一点东西，
0: 那是
1: 美的，我去看，
0: 那是。
1: 对呢，只要你看多，你的灵感很自然就会来了啦。
0: 那是我，
1: 肯定啦，你要有正面的一种想法。
0: 了解，而且一幅画没有所谓的画完不画完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它可以永远画不完的。
0: 那是啊，因为你可以不断的在做一些修改、在创作。
1: 为什么很多艺术家画的后面会有，就比如说蒙娜丽莎后面还有一幅画，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哦？
0: 对对对，
1: 就变成就是每个艺术家可能他们画的后面还有另外一幅画的，就他们会重新再创作在那一幅画的时候。 上面，又或者是没钱买帆布。
0: Okay. 这是开玩笑吗？
1: 以前有这样的事，
0: 就是啊，
1: 现在没有了、哦。现在的颜料越来越便宜了，
0: 嗯，
1: 比较容易，就是大家都可以购买得到。有你要贵的也有，要便宜的有。
0: 了解了解，哈，是说到颜料，然后颜色、线条啦、形状等等，其实对老师来说，是不是有特别的代表？还是说老师有特别喜欢的颜色来下画的吗、
1: 嗯、我没有特别，为什么是颜色我都喜欢，就很奇怪的，我的颜色经常都会出现青色跟蓝色，
0: 嗯，
1: 这两个色。可是今天因为我的蓝色用完了没有的用，就没有办法，所以今天我用的颜色就没有这两个颜色。有青色，有青色 啊。但呢颜色很重要，这个对我来说、
0: 嗯、
1: 然后呢线条呢它没有特别的刻意的去做，颜色很重要，
0: 嗯嗯，
1: 当我在点要用的那个颜色，那一色那很重要。然后当画的时候呢，形状呢，就包括那个线条，它很自然就会产生在我们的画里面的。
0: 嗯，
1: 所以我没有用这些形状跟线条来去定我要做的画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加的自由。
0: 嗯，
1: 然后当画完了整个抽象画的时候呢、嗯、我不用说你都可以看到长方形、正方形，很多形都会出现。
0: 了解、了解、
1: 嗯、
0: 因为有些时候人家说哎，蓝色、哦、其实有些人喜欢那种蔚蓝的蓝天空，或者是大海的蓝色，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空间。
1: 今天我其实没有做过这样子的创作、哦、今天我有这个概念了，
0: 真的、哦、
1: 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那颜色，我今天要表达的时候我又准备这个东西，我是很奇怪今天为什么准备的这么仔细，我从来没有，就是我想画就画、哦、
0: 真的吗？
1: 连颜色我没有去选的
0: 哦。OK， 好好，那么我们就让老师继续完成他的画作，然后我们还有时间嘛啊，我们再看一看今天的这一幅玻璃彩绘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当下的感受又怎么样？大家可以继续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听过这首歌曲是一首新歌，叫《想得美》啊。
1: 你想得美，
0: 是老师刚才说
1: 你要做艺术 啊，想得美
0: 啊，是。特别是以前小的时候，如果你这样子讲，到现在其实都可能还会有人这么驳你一句，是吧？
1: 对对对。
0: 好，今天到节目中做客的是 Philip Wong 艺术家，嗨，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哈。其实你那么多的画作哈，说真的，让你来分享，你觉得最喜欢的，虽然有些时候很难挑啦，但是还是有东西可以聊的。
1: 对对对。
0: 你觉得较有意义，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呢？
1: 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喜欢我中学画的一个哭泣的小孩，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用铅笔画的，就画黑全部黑白
0: 啊。
1: 然后这幅画呢，突然间，那灵感来的，看到一个小张的 postcard， 然后就拿来画，画了之后我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只是觉得很舒服，画这个小孩，为他很有感动的感觉，为他流泪嘛。
0: 嗯哼哼。
1: 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很名画家画的一幅画来的。
0: OK，
1: 原来这幅画呢是很多故事的。可是故事都不是太好的啦。因为都是关于到比较伤感的东西。所以我特别喜欢这幅画，而且这幅画呢很多故事，当我挂起来的时候呢我会有事情发生。但我不知道然后一阵子，那我就突然间有一天看着它的时候，可能是这幅画吧，因为它是流泪的吗那我就拿下来。然后就没有哦。
0: 那事情是不开心的事情。
1: 不开心，我会有哭的，我自己也会哭。
0: 哦、
1: 那时候
0: 哦，
1: 比较多哭的机会。
0: 哦、okay、哭也是可以感动哭的嘛。
1: 对对，没有，因为哭就是奇怪的，就为什么那时候比较多伤感的事情发生。
0: 嗯，
1: 我就觉得可能是这幅画的错怪吧。
0: 嗯，
1: 然后就把它拿下来不挂，就收起来。真的是没有事情发生，就好好的。然后就放了十多年。然后最近呢，在近期这五年内，我开始又拿出来放。然后我放着时还是很小心的嘞。
0: OK，
1: 放下地上先。哎，没事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我就挂起来了。还是在我的画廊啊。
0: OK，
1: 挂起来。哎，没事我说 OK。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去到画廊的时候，它掉在地上。然后没有裂。
0: OK，
1: 我那个 frame 都没有破。我说这个神奇哦。美美的睡在地上。我说好吧，这个已经破了，我讲没事了。然后我就很大的去宣传，去告诉人这幅画的那个它的那个意义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度过的。
0: 了解。
1: 所有的难关。
0: 是。
1: 然后如果说你近期的话呢，我喜欢的就是那个圆圈的，其实。
0: 泡泡的是吗？
1: 那个圆圈的。
0: 哎。
1: 可是那个很费时哦。
0: 嗯。
1: 有很多时间去画。
0: 它费时是因为。
1: 因为每一粒都要画。
0: 每一粒都要画。
1: 然后呢我画我又很挑剔，就是我不要给它形状，我不要给它故意出来的。我给它慢慢的浮起来。
0: 是。
1: 就是那种这样子的错觉我很喜欢。
0: 我看的时候很立体嘛。我说因为知道老师也有个泡泡画的那个。代号，对，所以其实他画的时间比你作画的时间还要长。
1: 对。这种画很妙的，就是当别人经过的时候看不到的，一下子然后突然间会吸引你，就是诶好像有东西在里面，然后那些慢慢看的时候，那个形象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很惊讶了。所以我自己本身也会，对，我自己本身就期待这个，每天都在期待它什么时候会出来，这个东西慢慢的出来。等到它一出来之后，那个就是完成了。
0: 了解。所以很神奇哈，有的时候呢在你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如果你多加一些留多一点心思去看去观察的话，那你可以发现一些端倪，而且你可能也会找到一些契机。
1: 对。
0: 所以我想有今天的你啊，真的是幸好当初家人没有说阻止你，但是其实不是，家人有阻止。
1: 有啊，肯定啊。就是家人肯定会有阻止。
0: 谁的声音最大？
1: 妈妈。
0: 妈妈声音。
1: 妈妈之后就会有亲人啦、啊。然后亲人就说你的孩子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到底他有没有赚钱啊之类的。其实我跟你讲，我很奇怪的，我的脑海里没有赚钱这个字的哦。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知道钱很重要，
0: 对啊，
1: 是每个人都需要。可是我有啊，我一直都在做，那个钱还是会有一直进来。那我觉得就够了这样子。那我没有刻意的跟说，我今天要去赚多少钱，我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劝我，可是今天我很开心，全部人都讲，就是替我高兴了。就是我到今天，这个人是没有得再选的啦。还选什么？这个年纪还有得选。
0: 但是妈妈后来真正认同你的时候，那是在什么时候？
1: 可能是我一直在出现在媒介吧。
0: 他可能看到成绩了，还是说觉得没有办法再主持
1: 你？人是很奇怪的，当他、啊、当你看到他出现在，比如上电台啦，
0: 啊，他知道你来吗？
1: 啊，知道知道。
0: OK，
1: 然后、啊、他们就觉得哦，这个人成功了。嗯哼哼哼。那时候我去分享我的心得，我是、嗯、是分享那种感觉，
0: 是
1: 并没有所谓的就是要拿什么广告费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就对他们讲，这种是哦很重要的。
0: 哎，我发现到其实有些人的观念，他是在于要赚很多钱才叫成功
1: 啊，对对哈、
0: 啊，是吧？所以你当初你怀抱着这个画家梦想的时候不被看好，就是因为妈妈她觉得不赚钱，
1: 不赚钱啊。其实画艺术来讲是没有成功的啊啊啊，他是一直要做的。嗯，那你我画来画来成功了，没有这样的回事的，我觉得就一直在画罢了。所以成功的定义对我们来说也不一样的，嗯、我相信很多艺术家都会认同这句话。嗯嗯嗯，所以变成还有亲人还有朋友啦，就是啊、就是他们会说你凭什么你叫你自己是艺术家，嗯，艺术家这个名字这么难吗？就是你要叫自己是，我明明是在做艺术啊，当然是艺术家啦，所以为什么不能够？医生可以叫他自己做医生，律师可以叫他做律师，这样我做艺术的肯定就是艺术家啦，对不对？就这样子，就这样简单而已。就是这些都挡啊面子啊拦不住我啦，嗯，因为我心里面那个热忱，我觉得他已经帮助了我很多，只要我每天你今天讲了，明天起来又热了。每天今天讲了，可能一分钟之后我又开始热了，因为我的脑海里面一直都在讲说艺术要做什么，就一直走的，那一直走没有停的。嗯，到今天了，已经58了，还在走啊，还走在森林里面。就这样子的一种热忱，我相信我身边我有。遇见了很多这样的知音人家了，
0: 了解、啊、了解，
1: 都大家都一直在走着，所以这个真的是令我很满足啊。这个
0: 是，所以听老师的分享啊，无可否认，我们常说，其实我们人啊，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嗯，有时候不是别人说你不可以啊，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如果你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打败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战胜他的每一句话的呀。
1: 谁被打败的来找我？
0: 打不死的蟑螂。是，其实我觉得。觉得啊，真的在你的观念中，然后从你的热忱中也可以看到，因为你的个性，然后再加上因为你乐观、嗯、所以你常常可以一次又一次的产出不一样的这个画作，灵感就这么来了。你说这样跟我讲话，你也是有灵感，我相信。所以
1: 当我毛都起了，
0: 真的，你看、哦、我们分不同段落来让你作画嘛。第二段的那个作画，你已经看到那个整幅画跟刚才第一次它完全变了样子，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我给你两分钟你也没问题，一分钟半也没有问题。所以等一下我们还有下一个环节多一次，然后老师的那个精髓的部分就会出来了。哎、啊，这个是重点哈啊，让大家今天亲眼目睹一下这个玻璃彩绘的抽象画有多特别呢。回头来我们继续聊，也大家呢也可以登入我们的社交平台来看我们的直播啦，跟我们互动留言，你看到了什么，或者是你看了你的感觉如何，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迎回来，是我们啦，有我配音，还有菲利翁艺术家老师。有人留言说，看到你今天这幅画，就是一片花丛，很漂亮。这是他的诠释。
1: 花丛啊，这是挺好。
0: 对对。然后另外也有朋友留言说，好像就是漫步在那个花海里，都是跟花有关。
1: 大家好，
0: 读得出来，理解成花海，所以你可以想象一片花海，它有多浪漫。有多诗情画意，是吧？
1: 浪漫。
0: Hey, 所以你看哦，你听他人的诠释的时候，可以讲出很多，
1: 两个很厉害，
0: 你意想不到的。啊，有的他就简单说花，就看到花，哎，对对对。好，那么当然呢，我想啊，在这个艺术的路上呢，走了那么多年，老师有没有一段人生的经历哈？就是说，哎，让你对艺术风格产生了一些影响，又或者是改变你对艺术的看法呢？有吗？
1: 嗯，他没有特别的一个风格影响到，因为我是一个那个就想要创作什么就创作什么，我不会被创作啊，就是人家所说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风格，或者是才能够成为你是一个自己。我说我没有，就是我就是一直不断在创作，它会出现什么都没有关系，什么题材都没有关系。然后我觉得只要我还在我的画布前面的话，那就是我的题材了。
0: 嗯，
1: 它没有特别的影响这个东西。
0: 嗯嗯，
1: 可是我当然会去欣赏别人呢、所做的。那我这个人就喜欢自由，我不要定下来的。
0: 嗯嗯嗯，
1: 就是让他今天有什么就画什么。
0: 是是，所以今天这幅画，多数人都说花，有的说花海，有的说哎走在花丛里这一些，你 OK 吗？你可以接受吗？
1: Okay,
0: 这个形容
1: 花海还有个什么
0: 花丛？
1: 花丛哇，这两个很好哦。真的，因为都有呀、里面都有的、
0: 都有哈、
1: 大自然里面都有。
0: 是是是，
1: 有时候我看花花草草的时候都看到海，
0: 嗯，
1: 因为它在风吹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那个浪那个感觉的。
0: 好，那我们说回你自己哈，你自己本身你那么热爱，然后也不是一个容易被他人的言语而影响的人，所以一路走来你有你的坚持，有你的原则。当然我想身边的一些朋友啊给你的鼓励啦，或者给你的一些评价啦等等的，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在哪里？
1: 最大的收获，
0: 艺术的路上，
1: 就是看我看到就是每个人都好像我这样享受在他们自己本身的意图那个艺术旅途，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很好的一个满足感，对来讲，而且因为你很难找到就是。同样的人一起走这条路，而且是就是知音人啊这种，但呢，而且他们是坚持去做下去的，
0: 然后
1: 这个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在追求的是开心快乐生活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真的做很多行业都不开心的话，做艺术对你很讲很开心的话，就算不赚钱又怎么样？最重要就是你要开心在生活里面，然后不要再等了。Okay, 我已经开心了很多年了，然后我还是继续的开心下去。当然，生活是没有没完没了的。OK， 就变成如果你是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也不是办法。不过有一些人又很厉害的，他们就会想到有他们，我就在等着他们。他们说等我做完这件事情，他们就会来 join 我这个旅程。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跟着我这个旅程，这样子一直走下去。所以我现在在人民在。累计的就是这些朋友都在走在一起，所以这个
0: 志同道合的人、
1: 志同道合的人，这个已经很足够了。然后大家都会享受当下的那种这样子的朋友，就已经很好了。因为很难的，其实要找这群朋友。
0: 那是对，所以你看哦，在路上啊，其实看出来自己其实不孤单，然后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理想跟目标，
1: 对，
0: 去完成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时候，
1: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孤单的，在艺术里面，虽然很多人说艺术是孤单，因为我知道会有人会来的，其实我就好像车站这样子，
0: 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是不是？
1: 对，就等他来吧，然后。下车的话有一天他一定回来的，就会这样子去想真的是有啊，真的是有。但呢 开心去做吧，去过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了。
0: 嗯嗯，也是在这个创作啊、艺术的路上得到的一份快乐的泉源。
1: 对，
0: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哎，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快乐，其实那个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1: 对对对
0: 呀，开心做，欢喜做，甘愿受嘛，是不是？
1: 对对，
0: 但所有的选择你都有一个付，都需要付出，都要努力，
1: 要努力，要忍受了，
0: 要忍受，
1: 要懂得去忍受。就是别人所讲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就当做是，以前现在更容易啊，有 comment 嘛，对，就当做是 comment 就好了。
0: 那是哦，
1: okay, 就好就算了，就很容易就过了。
0: 嗯嗯嗯，好，那在节目的尾声，给我们喜欢艺术的朋友或者想要朝往艺术界的朋友说一些勉励的话，或者你的座右铭。
1: 啊，还是那一句，做你最爱做的事情，
0: 嗯，
1: 就好了。
0: OK，
1: 就这样简单而已。然后，那还有些什么？没有了，就做你最爱的事情，然后保持健康，
0: 嗯，
1: 这个很重要。
0: 那是、
1: 非常重要。
0: 对对对、有健康，你才有这个体力去完成一件又一件事情嘛，哈。好，谢谢菲利老师今天到节目中的分享。那么大家呢也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中呢看到了老师今天完成的这一幅作品，叫做《意念流动》。谢谢老师，
1: 谢谢，拜拜，谢谢，拜拜。

0: 那次诞生。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鲁斯让诺伊布拉希姆认为，我国今年第二季度取得6%的经济增长，是一项非常好的成绩，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不过，首相同时强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及数码领域的高速增长带来发展、就业机会、能力提升以及科技方面的贡献，而这方面的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属于间接效益，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转化为国家收入。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指出，马来西亚人民如今所享有的独立是上一代所做出的牺牲和奋斗成果，人民必须加以珍惜并延续这份遗产。他说，今年庆典主题是昌明马来西亚，共享安康，这也意味着国家的发展与福祉必须成为全民共同承担的责任，让所有人民都能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成果。马来西亚正采用再生型水能源协同的模式，将水资源和能源系统整合，以强化国家韧性，重新创造资源价值，并支持可持续增长。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副部长 Datuk Abdul Rahman Mohamad 表示，通过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马来西亚持续扩大清洁能源的使用，强化能源安全，并推动高价值经济增长。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组织专家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至今还没有出现拐点，目前跨境传播风险依然存在，而和该国接壤的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面临的风险也相对较高。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在刚过去的8月14日在东京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从10岁时开始创作标志性的圆点和网状图案，大胆的圆点装束极具辨识度，而他那充满活力的作品正是他和精神疾病长期抗争的写照。澳洲航空集团27日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西亚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该集团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澳航集团该财年燃油成本增加了6.1亿澳元。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RTM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0: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Kiroro 这首歌曲 Mirai 后来日语版的后来啊，哎，如果是听刘若英唱的华语版本的话，我相信在听这个日语版本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味道呢？那其实 Kiroro 是日本女子歌唱组合，由两个人所组成的。那么，两个人呢，都是因为喜欢唱歌而就认识了呀，因为同一个嗜好嘛，所以就共同呢在这个歌界哈，就是在这个唱片界推出了这一首歌曲。当然1995年组合成立之后，3月份他们就获得了冲绳大会的特别奖，然后也独立发行单曲《长久》，这首歌在冲绳地区销量突破10000张。那当然接下来呢，不管是他们的《长久》啊，还是这首《向着未来》啊，后来都被刘若英啊或者是 SH 啊都翻唱为中文版本的。所以其实有挺多日语歌曲啊或者是韩语歌曲啊，大家听过的是华语那个华语版本，但是其实原汁原味是韩语或者是日语歌曲嘛，甚至有一些香港歌手还把它编成这个粤语版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地方哈。当然 Kiroro 呢，就是他们两人爱唱歌嘛，然后再加上 Kiroro 在北海道他的这个民族方言人生走出来的这个大陆 Kiroro， 那么在北海道呢，这个方言来说就是 Kiroro AN， 那么在那里的方言来说的意思就是强壮啊、健康啊、坚固的意思。所以在组团的时候呢，就想象到了这个意义哈，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个道路上能够更加的坚强，能够更加的坚持啦，所以就用 Kiroro 这个当成他们的团名。那是因为这个玉城千春其中一位成员，他在学校交流的那一段时期曾经到过北海道，在那里呢就学会了当地的原住民爱奴族所使用的方言，所以那个灵感是从那边开始的。所以你看啊，每一个组合他们的这个名字啊，都跟他们的前景跟他们的方向有很大的关系啊。好啦，听过了这一首歌曲日语版的后来，那么接下来绝配拼盘，我们送上韩语跟日语歌曲，继续有这首歌《不能给的承诺》。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激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有看太阳的后裔的朋友，相信对这个 OST 啊 Kevin 所演绎的 Talk Love 不会感到陌生啊。今天大家进入听韩语跟日语歌曲的栏目了，这是绝配拼盘，我们炮制了一些可能你渐渐淡忘的日语歌曲跟韩语歌曲啊，那有组合的也有独唱版本的。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复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在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3: 按 FM 越听越爱，呼树和登嘉楼 FM 97.8

这首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情人的关怀？就是那一首歌啦，听的是华语版本《情人的关怀》，但现在给大家送上的这个是日语版的，叫《空港》，那也是邓丽君所演绎的，延续了原曲的这个抒情的风格哈，就是表达了对恋人关怀的珍惜跟爱意。当然，邓丽君把这首歌曲啊唱至皆知巷闻。一开始的时候，这首歌曲在日本销量达到70多万张。然后也在日本公信榜的单曲周榜中呢停留20多个星期，而邓丽君也凭着这首歌曲啊获得了第16届的日本唱片大赏新人奖，为她在日本的演艺事业啊奠定了基础。所以这首歌曲在邓丽君的唱歌生涯中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听过了日语版的《空港》，就是《情人的关怀》，接下来有 Rain 的歌声 Set Tango。

Easy， 所以 E 的歌曲 Wanna Be， 把时间带到下午3:55，快要来到56分啦。那也是我要下节目的时候了，在下节目之前有这首歌，不要离开，只是歌名而已，还是要离开，还是要下班的啊。The Cross 所演绎的歌曲《离开》，不要离开，我是佩莹，拜拜。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四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工程部长德德斯里·阿莱桑德·南达林蒂说，内阁原则上同意新建马来西亚城斯里肯邦安高架大道的建议。他说，这项决定体现昌明政府致力于提高高影响力基础设施，以长期惠及人民，带动经济增长，并提升国家竞争力。作为一项战略基础设施项目，该高架大道有潜力强化大吉隆坡地区的交通网络及连通性，并建议将其打造为一条高运量连接通道，并整合数个主要大道网络。卫生部长 Dadu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在把国通热症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之前，卫生部需要对该疫苗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估。此外，新上市的国通热症疫苗价格仍然偏高，卫生部也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部长说，尽管目前已经有一款来自日本的国通热症疫苗获得国家药剂监管局批准和注册，并在私人医疗机构使用，但是卫生部需要时间进行研究。目前在尼泊尔安纳布尔纳大本营的马来西亚人全部安全。马新社报道，独立导游穆罕默哈菲泽哈密顿表示，安纳布尔纳大本营距离尼泊尔西藏边境发生山洪的地区很远，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里的行程一切如常，登山没有任何阻碍。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经找到177具遇难者遗体。相关部门目前还在展开搜寻和搜救工作，日本气象厅今天对石川县宇泽市志贺町、宝达治水町、中能登町、富山县冰见市发布最高等级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日本气象厅指出，受到暖湿空气流入以及上空冷空气等影响，自今天凌晨起，发展旺盛的雨云持续移入北陆地区周遭。受大雨影响，富山市教育委员会决定辖内所有市立幼儿园、中小学以及义务教育学校今天获准实施临时停课。美国陆军宣布已经向相关供应商授予总额22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在美国境内的5个军事基地建造并运营小型核反应堆。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7: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8: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9: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6: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4: 本周季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好歌都在，越听越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第二季度6%的经济增长加强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卫生部会对骨痛热症相关疫苗进行全面研究和评估。尼泊尔北部山洪罹难者增加到177人。萨拉马雷谢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杜斯兰诺伊布拉欣认为，我国今年第二季度取得6%的经济增长是一项非常好的成绩，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不过首相同时强调，这项增长不应被误解为国家收入直接增加的指标。他补充，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数码领域的高速增长带来发展、就业机会、能力提升以及科技方面的贡献，这样的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属于间接效益，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转化为国家收入。除了采用新科技，马来西亚也必须进一步巩固市场基础，提高效率，并扩大融资渠道，以确保我国金融和资本市场继续保持竞争力、韧性及相关性。第二财政部长德杜斯里阿米尤哈姆萨阿基赞指出，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市场基础设施提供者、资产管理公司等企业各界之间的紧密合作，显示各方都有决心推动我国金融业未来发展。他说，金融市场各方的积极参与也反映市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并共同推动打造一个现代化、有活力且面向未来的金融体系。卫生部长德杜斯里·苏克菲·阿玛表示，在把骨痛热症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之前，卫生部需要对该疫苗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估。此外，新上市的骨痛热症疫苗价格仍然偏高，卫生部也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部长说，尽管目前已经有一款来自日本的骨痛热症疫苗获得国家药剂监管局批准和注册，并在私人医疗机构使用，但是卫生部需要时间进行研究。截至今年第33个流行病学周，全国共通报超过61000宗骨痛热症病例，较去年同期增加60.8%，并造成58人死亡。卫生部长 Zulkifli Ahmad 说，卫生部已经启动骨痛热症行动室，并派遣人员前往被鉴定为热点的地区，尤其是吉隆坡及雪兰莪。有关当局同时扩大使用沃尔巴克氏菌蚊子作为生物防治方式。卫生部长提醒，防治骨痛热症并不只是卫生部的责任，而是需要包括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在内的各方合作，确保住宅区及场所不会成为黑斑蚊的滋生地。政府目前正等待海军打击导弹供应商康斯伯格、国防与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回应，以进一步处理取消采购导弹系统后提出的索赔要求。国防部长德德苏里·穆罕默·卡里诺丁表示，政府已经和供应商展开讨论，并提出索赔要求。他说，政府会在收到回应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朝圣基金局前主席及前财政部秘书长今天各被延扣7天，以协助调查有关该机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所揭露的问题。推事 Ezrini Zakaria 在布城推事庭批准反贪污委员会的延扣申请。年龄约60岁的两人是从今天起一直到9月2号被延扣。代表两人的律师表示，他们是在2009年反贪污法令第23(1)(1)下接受调查。与此同时，法庭也批准延长一名前朝圣基金局首席执行员的延扣期限，为期4天，一直到8月31号。 另一方面，反贪污委员会对媒体指出，一名前部长明天早上9点将在吉隆坡地庭面对提控，涉及一宗由反贪会调查的案件。据了解，这名前部长预计将面对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6条文下的控状，涉及索取、接受、给予、承诺或提议贿赂等贪污行为。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促请外交部采取一切适当行动，处理马来西亚公民受到尼泊尔拉苏瓦大水灾影响的情况。陛下也指示外交部将涉及我国人民的最新安全及下落资讯传达给他们的家属。国家元首康利也祈愿当地各项救援以及撤离受影响我国人民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同时祝愿所有灾民都能平安。外交部今天也发文告指出，截至目前共有55名马来西亚公民在昨天的洪流灾害发生后仍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外交部表示，有关数字是根据受影响者家属、旅游机构及其他相关来源提供的最新资料统计。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在尼泊尔北部地区爆发山洪后，已经找到177具遇难者的遗体。相关部门目前还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644名游客失去联络，其中包括127名尼泊尔游客、178名印度游客。此外，还有一些失联游客来自美国、乌克兰、马来西亚、澳洲、英国等国家。持续的干旱天气导致热点和阴霾情况越来越严重。东协专业气象中心星期三针对东协南部地区启动最高级别的3级跨国阴霾警报，这也意味着当地

是40%吧。此外，随着位于乌干达的最后一名埃博拉疫情确诊患者出院满42天，标志着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结束并且达到控制。但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疫情跨境传播风险依然存在，和该国接壤的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面临的风险也相对较高。美国陆军宣布已经向相关供应商授予总额22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在美国境内的5个军事基地建造并运营小型核反应堆。美国陆军的目标是在2028年9月前让第一个反应堆投入运行。这一目标源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5月签署的一项行政令，目的在于加速下一代民用核能技术的发展。负责设施与能源事务的陆军高级官员瓦克斯曼星期三说，美国意识到国内电网可能面临风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第二季度6%的经济增长加强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卫生部会对骨痛热症相关疫苗进行全面研究和评估。尼泊尔北部山洪罹难者增加到177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hd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5点15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今天是8月27号，农历7月15，中元节星期四。你好，我是小韩。
2: 今天是7月15了吗？
1: 啊、
2: 哦，是哎，今天是星期四了。
1: 今天是中元节，所以你这是特地选在中元节这一天去理发吗？
2: 哎，有这回事？
1: 我就问你啊，
2: 是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是不能理发吗？我自己其实不能够会去理发，主要是因为我受不了自己的头发了。就是自己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打开厕所照一下镜子，就被自己吓了一跳，这头发也太乱了吧。然后所以今天就一股冲动、就去把头发给处理掉了。咔嚓，
1: 很漂亮哦，剪加染呢、
2: 是，其实我记得小韩上一次理发已经是新年期间，
1: 对，好久以前了，
2: 好像大家都会在大日子才去。
1: 对，你知道 IFM DJ 理发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时间点，要么就是过年前啦、这是每一个人的立场公式啦。第二呢，就是拍 MV 之前，第三呢就是拍台历之前。
2: 我今年其实前段时间我就是在拍台历前特地去理了发，然后后来我发现何必呢，我们何苦呢，因为我们还是会就是会有这个妆发师帮我们打理嘛，所以好像你剪不剪头发理不理头发都差不多吧，
1: 那心情就不同啊。也有为这一次的拍摄做好全面的准备，
2: 没错了。那我们今年的 MV 啊、台历啊全部都已经处理完毕了，接下来就等着让大家看看我们明年的新造型了，
1: 就期待这个成品了。
2: 没错，
1: 说到理发这件事情哦、你的女儿是短发还是长发、你会不会花很多时间帮他打理啊？
2: 以前呢，我就是为了女儿嘛，要美美的，我去给她留长发啦，每天给她编不同的发型啊。然后后来我发现太占据我的时间了，而且小朋友只有一种感受，就是啊，我好美哦。那她不会去管这个发型怎么编、怎么绑，然后怎么样好看，不会。所以她就是妈妈肯帮我绑头发，花时间帮我处理，她就感觉很满足。然后后来我发现，那我花时间帮她梳头，好像也一样的。
1: 然后呢，然后你就把她的头发给剪短，
2: 我就直接剪短了。
1: 对，有一次。我的朋友就告诉我，他很骄傲，满脸欣慰。他说有一天他的女儿呢就跑过来就说，妈妈我要剪短头发。他就问为什么呢，他就说我不要你每天早上花这么多时间帮我梳发绑头发。
2: 哎呀，
1: 你看女儿真的是，不是，她虽然是妈妈，不是她的前世情人，但是非常的贴心。女儿就是这样，
2: 这种孩子啊就是骗你生小孩。
1: 这样又生了一个弟弟。
2: 所以我要让我的女儿来啊，你给我拉头发拉得很痛啊，
1: 然后你就不要再生了，
2: 我就不想再生了。好啦，时间来到了5点17分了，马上进入振振有词了。今天在无所事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爱国精神。
3: IFM 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振业。根据8月11号公布的第二季度劳动力统计报告，我国今年6月的失业率维持在3.0%，共有517800名失业人士。统计局指出，今年6月15至30岁青年群体的失业率是6.3%，共有40800名青年失业，这项数据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另外，我国今年6月份就业人数按月增加0.01%，来到1683万人。其中服务业依然是当月就业人数的主要来源，尤其是运输和仓储业、住宿及餐饮服务业以及批发与零售业。马来西亚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统计报告主要用来了解我国劳动市场的情况，包括有多少人参与劳动、多少人有工作以及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等。简单来说，劳动人口就是正在工作或者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的群体，而劳动参与率则是符合劳动年龄的人口当中有多少人参与劳动市场。报告里的这些数据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不只是告诉我们有多少人找到工作，也能让政府了解就业市场的发展趋势、人才供应以及不同领域的人力需求，从而制定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就业、教育和培训政策。例如，目前我国除了关注失业率，也面对技能与工作岗位是否匹配的问题。总的来说，劳动力统计报告就像是就业市场的体检报告，它让我们看到三个重点：有多少人工作，多少人失业，以及劳动市场正在往哪个方向发展。
3: IFM 振振有词，
4: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我要买厨房容器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厕所用具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储存箱
1: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3: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yeah ！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来到了五点二十九分。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3: 你好，我是小涵。
1: 再多三天的时间，哎，不对，四天的时间就是国庆日啦。
3: 那下个星期一，8月31号，
1: 没错。那先给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哦，因为明天呢，我就会在12点到4点的《爱从自己开始》吧。我已经做好准备，要给大家听一个小时的爱国歌曲了。
3: 好，刚才呢过了30秒，等一下我们会请。
1: 好啦，
3: 会计部门的同事啊，还有我们宣传部门的同事，给你一张这个植入性形象的账单。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国庆日啊，或者是我们说马来西亚日的时候呢，听一些爱国歌，或者是八月份听一些爱国歌是特别有感觉的。
3: 是，
1: 所以我自己身边有些朋友啊，不是说朋友啦，就是家人啊，他们进入到八月的时候，会主动的就是挂国旗这件事情。
3: 是啊，悬挂国旗就是爱国最典型的表现嘛。那我们呢也看到了雪兰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也提醒国人，辉煌条纹呢不只是在庆祝国家独立的时候升起的旗帜，更是所有马来西亚人民共同享有及共享的国家象征。尽管人民来自不同的种族、宗教、语言、政治理念和背景，但是辉煌条纹提醒所有人都同属一个国家的公民，而且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因为它象征着国家团结。
1: 殿下呢也希望教育年轻一代尊重来自不同宗教、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群体啊。那他也提醒领袖和政治人物呢要以身作则，在这个国庆日期间悬挂这些辉煌条纹，其实我觉得是还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前段时间也拍了这个视频，呼吁大家在国庆日的这段期间，国庆月的时候可以悬挂国旗，或者是挥舞我们的辉煌条纹嘛。所以除了是挂国旗之外，你还有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或者你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来表达你自己爱国的心呢？
3: 前阵子你有在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吗？就是一个小的小朋友吧，3、4岁哦，他听到国歌的时候很大声的唱出来，因为大人听到国歌可能就是立正嘛，
1: 或者有些可能就是默默的唱。
3: 对，就是唱得很小声，小朋友是唱得很大声，然后他身边的大人们有一点被逗笑了，就是也唱了起来，但是都比较小声了，
1: 就觉得他很可爱啊。
3: 对，就很可爱啊，这种已经成为一种反射动作了。听到国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立正。
1: 是，所以呢，我觉得小朋友他们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心思的，好像我自己的女儿哦，因为我们 IFM 会播这个2026年的爱国歌嘛，就是阿古布詹记来自这个大跳的歌曲，我女儿哦，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听哦，
3: 这么可爱。
1: 是的，她睡前的时候就会，妈妈，我可以听那首你喜欢的歌吗？我问什么歌？就那个阿古贝詹基。
3: 她是因为这是爱国歌曲，还是因为这首歌很好听？
1: 她觉得这首歌一是很好听，朗朗上口，然后又是因为她在 IFM 听到的嘛，然后我在 IFM 工作，她就觉得这是妈妈喜欢的歌。那我就给她，我就告诉她，这不只是妈妈喜欢的歌，这也是代表我们人民的一首歌，因为爱国歌曲其实多少它也反映了我们爱国的一个心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也开了很多不一样的爱国歌让他听。所以我发现小朋友啊，他们在学校也好，在校园也好，学校都会让他们听这些爱国歌，或者是教他们填色啊，或者教他们国旗等等。其实从小我们就有这些爱国的意识，可是为什么长大之后大家好像爱国的方式不一样了呢？
3: 其实也未必啦。我们说怎么样表达自己的爱国精神，不一定是要悬挂国旗当然这是其中一种，或者是唱国歌也是最典型的表现。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举动可以表达自己的爱国精神呢？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做好本分了。你的工作表现很好，跟外国的客户谈工作、谈这个公司的时候，他们觉得你很专业，这个就已经是很爱国了。因为他们就会对马来西亚留下很好的印象啊。哇，马来西亚的人的办事我放心，
1: 没错，
3: 然后能力非常的出众。
1: 是，所以呢，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到893AIFM， 又或者是0111701-8289，来告诉我们你自己是怎么去表达你的爱国精神。神的呢？
3: 有没有一个场景可以叙述一下？
1: 是，
3: 刚才我们不是说吗？你的能力出众，被外 爱国，有人外国的客户看见，有没有过这样的场景？大家也可以描述一下，让我们感到自豪。
1: 好吧，那欢迎你的留言。那待会儿呢，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也来听听看小韩又是怎么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呢？傻傻的，我们刚刚。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五点
6: 无所事事，
7: 欢迎回来，我是甄怡。
8: 你好，我是小韩。
7: 啊，小韩来说一下吧，你自己或者你的家里是怎么样表达你们爱国的精神的呢？
8: 我们是属于含蓄派的，
7: 就是爱在心口难开。
8: 身为一个良好公民，就是爱国的表现了
7: 啊，对，
8: 对吧？守法，然后我们有素质，
7: 啊，
8: 这个就代表马来西亚的一个整体啊，
7: 确实，
8: 就是如果大家都做好本分，都是很有素质的公民的话，那马来西亚自然素质也不会差啊。
7: 你自己在国外念书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像我听过啦哈，在我一些朋友他们到比如台湾啊、中国去读书的时候，每逢国庆日，他们都会办一些聚会，然后给自己身边的外国朋友认识马来西亚，又或者在一些介绍自己国家的活动上，就大力的宣传，比如说文化啦、美食啊。
8: 我们有那种侨生。然后我们就会售卖马来西亚的美食啦，或者是表演有一些马来西亚的文化表演等等。然后我记得呢，有一年全国大选之前的一天，我跟搭档呢就在节目上面呼吁听众朋友可以发送文字或语音留言，呼吁大家记得回乡投票。结果这个留言如雪片般涌入。
7: 等一下，是在 IFM 的时候吗？
8: 在 IFM 节目中，你就说哎，明天就是全国大选的投票日了，那大家赶快发送语音还有文字吧，呼吁大家记得回乡投票，履行公民责任。就那留言是 不停的，你知道吗？一直发进来。哦、然后有一些听众就说：“我的孩子啊，在英国，他已经回来了。因为我的孩子从台湾飞回来了，就是要履行公民责任哦。他们是第一次投票啊，什么什么，就有好多好多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些就说呢，我已经正在回乡的路上，非常的堵车啊。但是呢，没关系的，我听着 IFM 哦，心情呢是非常的激动的。明天我就要一大早出门履行公民责任。你知道在当下。”就可以感受到全民一心都是希望国家的未来更美好。
7: 嗯，我现在这样子听下来我都感觉鸡皮疙瘩起来了就是会感受到，因为好像国庆日我们悬挂国旗也好，或者是你去做任何事情，那是你个人的做，你个人的一个可能动作，
8: 对，个人的行为，
7: 你个人的行为，然后你自己可以感受到。可是作为 DJ 啊，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大家的力量的，尤其是大家告诉你，你感受的不是一个人，你是一群人呢。
8: 对，而且大家都
7: 在不同
8: 的城市、不同的国家。
7: 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在比如运动的时候，就是跟运动有关，或者是奥运会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可以看到在网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呢，我们都一起为我国的健儿去打气，然后他们会拍视频，然后可能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国外一起聚在一起啦，为他们欢呼打气。就是无论你人在哪里，我们还是为马来西亚的荣耀一起欢呼，然后一起期盼我们能够拿下好的这个成绩。
8: 你有到妈妈或者是体育馆跟全民一起看球，或者是看一些运动赛事吗？
7: 我曾经在大学期间有，但是大学以后就比较少了。因为一方面大学当时我大学出来不久就是疫情，然后再后来我就有了自己的家庭，所以确实没有。可是我一直很期待能够带我的孩子去到布查扎耶去看国庆庆典。
8: 嗯，
7: 我好想去哦，好不容易熬到我的女儿已经五岁了可以看得懂了，想要带去看看世
8: 面。小女儿就出事了，
7: 哎，我要等了一个五年了，好伤心啊。
8: 不用等，带着小女儿一起去我是这种运动赛事呢，它不是支持马来西亚，就是今年的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就跟全民一起看球，那个心情又是不一样啦，比较不是为了我们的国家队健儿加油打气。不过呢，之前也曾经在奥运赛事的时候嘛，应该是我们的 Dado Vira 李宗伟吧，要争金牌的时候最终拿到银牌嘛，就特地去妈妈，明明家里有网络可以很舒服，但是不要，我就是要去妈妈。
7: 有的时候
8: 跟大家一起看这个大荧幕，
7: 哎，你知道人就是这样，我们总是想要和大家聚在一起，然后那股热诚、那股热情才会更加的燃烧。
8: 是，你就不会在家里自己看，就说哎呀，都是我的错，因为我看比赛。我每次很多马来西亚人就说：“哎呦，我还是不要看了，因为我看了对方那个我们的选手
7: 输
8: 了。
7: 你看，就是因为我没有看，所以他赢了。”就我们就说，哎，你去支持别人好了。那无论如何，为国家或者为我国健儿欢呼啊，总是一件热血沸腾的事情啊。那你还有做过什么样的事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精神呢？又或者在来临的国庆日啊，你会做些什么来表达你的爱国之心呢？先来听这首歌吧，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而且有代表性的一首歌，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0: 快讯。
1: 你的热血是他人重生的希望。由马来西亚原始佛教会和国家血库中心联办的捐血活动定在9月12号星期六举行，地点就在士拉央的 168 Park Mall 底层 LG 楼，时间从上午11点到下午5点。除了捐血，现场也有专业团队为公众做免费的健康检测，想去响应支持的朋友当天记得带上身份证，并确保前一天有充足的睡眠。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热线016-636-3748或者012-232-0509。
2: 传递温暖关怀，用爱陪伴生命。非政府组织慈悲安宁疗护基金会长期为吉隆坡和雪兰莪一带的末期重病患者及家属免费提供居家安宁疗护服务和心灵关怀。为了筹募接下来的服务经费，基金会会在9月13号星期天早上9点到下午2点，在八打灵在野的 Bukit Utama The Club 举行慈善义卖会。基金会是内陆税收局认可的扣税机构，欢迎大家踊跃到场支持，用行动把温暖送到有需要的人心里，期待你的参与。
1: 还在烦恼周末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吗？不如走进剧场看演出吧。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将在8月28号到30号呈现一部非常特别的儿童剧《星星与黑圆点》，地点就在嘉颖新纪元大学学院的黑箱剧场。故事发生在充满童趣的动物村里，透过可爱的小动物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关于评价与认同的世界。剧情轻松欢快，不仅适合小朋友观看，大人看了也会很有共鸣。演出场次有8月28号星期五晚上8点，以及8月29号星期六和8月30号星期天下午3点和晚上8点。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11-2379-9565 011-2379-9565。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1: 欢迎回来，我是珍怡。
4: 你好，我是小韩。你会用什么行动来展现爱国精神呢？这位朋友2226他就说，他孩子的女儿啊听到国歌会立正很爱国，那他的店呢也会悬挂小国旗。
1: 这位朋友7493他说，爱国就记得要缴税。没错，没错，真的
4: 一定要做。
1: 然后如果像我们这种有借学贷的 PPN 的朋友，就要记得还这个学贷啊。
4: 真的，这是国家的钱。那这位朋友伊藤他就说呢，当然确定这个国旗不要挂反，这是他爱国的表现啦。
1: 所以他今年不挂吗？不行不行，还是要挂。哎，你知道吗？我的因为我最近前段时间搬家了嘛，然后搬家之后我蛮惊讶的，那我老公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哦，就是去买了一副国旗，而且不是小副的哦，他买的是那种大大副的，然后就挂在我们家的阳台上。然后他觉得这个也是表达爱国的一个行为。我就是我们好像现在都不会在自己的家里挂国旗。
4: 是，那这位朋友是言才，他说支持 iFM， 听 iFM 算吗？他说可以告诉外国的游客，现在电台各个 DJ 都是身怀绝技，简直就是卧虎藏龙，主持人女的漂亮男的帅。我不确定听 iFM 是不是爱国的表现，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你有良好的审美。
1: 我可以确定的是你听 IFM 是爱我们 IFM 的表现。
4: 如果每一个国民都有良好的价值观跟审美的标准，这个国家整体的美感也会提升嘛。因为如果不美的话，大家就会 complain。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是清华，他说呢，爱国的精神就是要保持国家的清洁，不要乱丢垃圾。真的，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垃圾，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些垃圾不要好好的丢在垃圾桶呢？为什么要把垃圾随地乱丢呢？
4: 嘿呀嘿呀，俊祥就说呢，公司每一年都会安排国庆前夕主办国庆庆典，所有员工都会聚在一起，部门还会派代 外表不糙诶，唱爱国歌曲，邀请政府单位像是警察和消防员参与其盛，好不热闹啊。
0: 嗯，这位朋友是 GWL， 他说他不管是唱或者是播放国歌的时候都会敬礼，因为每次看到我们的国家元首在播放国歌的时候都有敬礼，所以他也会敬礼。我试过在去年的国庆日，刚好我们在我和我先生在商场买东西买菜的时候，突然商场内的活动他们就播放国歌，然后突然你可以看到整个，因为我们在称那个水果嘛，突然间我们目光所及之处
4: 停下了手头上的，
0: 所有人都站好了，然后那个当下其实我们有点吓到，当然我们也站好，可是连外国的朋友在现场他们也被吓到，然后也都一起站立，而且是原地站好，就很像你看到有一种之前网上不是很流传那一种什么 flash mob 啊，或者是
4: 就是
0: 暂停的那一种，
4: 是
0: 我们好像就是在拍那个视频，
4: 那种是恶搞嘛，那这个就是我们爱国，
0: 对，
4: 所以我们就是反射性的动作，一听到国歌就要立正了，这个是最基本的啦，做不到的话就说不过去，
0: 没错。错啦，那不管怎么样呢，来临的这个下个星期一就是国庆日了嘛，你会不会考虑到布城去看看我们的爱国庆典呢？说到这个爱国庆典呢，我们在下个小时，我们在七点钟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聊到有关的话题哦，那就可以留守在我们的爱下班聊天下了哈，我们现在先准备进入下个小时喽。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莫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槟城定于8月31号举行洲际国庆日庆典，槟城首席部长曹官友说，由于目前叶脉情况严重，州政府这几天将紧密观察，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级以上，国庆日游行将可能取消。警方将彻底调查于上个星期六发生在双威水上乐园的过山车意外事件，努力查明这宗意外是出自疏忽或蓄意破坏。雪兰莪州总警长达多·沙泽里·嘎哈说，警方已经和相关机构包括消拯局和雪州职业安全与卫生局讨论，展开联合调查。这起事故造成十名外国游客受轻伤，其中两人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余的伤者已经出院。因涉及一宗和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正在调查的案件，一名前部长预料明天将在吉隆坡地庭面对贪污指控，他将在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6条文下被提控。根据反贪会向媒体发布的消息，这名前部长将于明早9点出庭。尼泊尔爆发山洪造成的失踪人数目前已经超过1300人，当局找到177具遗体。当地官员表示，许多失踪者是外国游客。根据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另有823人，包括579名尼泊尔人和外国游客，仍然和外界失联。法国城市卡昂星期三降后时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大约十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据报道，肇事司机是蓄意开车撞向行人，出事后逃离现场，目前已经遭警方拘留。法国当局星期三表示，巴黎紧急服务单位在郊区发现一部没有司机的停泊卡车，卡车上藏有58名移民，当局正在调查这批移民是否由人口贩卖集团带到郊区。据报道，卡车上的58人当中有妇女和儿童。日本的宠物咖啡厅备受欢迎，访客可在咖啡厅内自由接触各种动物，但也引起在卫生和动物福利方面的担忧。有鉴于此，日本当局星期四表示将调查这类咖啡厅。日本有数百家这类的宠物咖啡厅，不过根据动物保护人士，一些咖啡厅把动物关在狭小空间。另外，由于这些动物受欢迎，反而助长捕捉和非法买卖珍稀野生动物的现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来到了6点06分了，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1: 你好，我是小韩。上个小时我们就聊嘛，你会怎么样表现爱国精神？那其实呢，配合2026年的国庆日庆典呢，警方预计会有8万人到场，所以呢，会出动3811名的警官和警员维持现场的交通秩序。那个呢，就是在布城广场举行的国庆日庆典啦。
2: 嗯，
1: 那其实呢，说到布城的话，很多的朋友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旅游城市，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啊，半日游或者是一日游。那前阵子呢，我也因为有台湾的朋友来访，我就带他到布城去走一走。那我刚好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导游，所以呢，他就带着我们走进布城，才发现哇，原来布城有好多好多的智慧在那里，但是我们可能国人没有去留意，
2: 就有很多设计的小巧思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意义在里头，可是可能我们走过路过我们都不会发现。
1: 我们只会说哎呀，这是国防部啊，这是财政部啊，
2: 哎呀
1: 等等，
2: 你看这里拍照很好看啦，
1: 或者是去跑个马拉松之类的这个是个跑步的圣地啊。但是其实它所有的建筑设计都有一定的含义哦，甚至还有一些巧思，所以呢，如果你要看懂布城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下个小时的国庆日特备访谈节目了。下班聊天下，我们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导游课程的讲师兼导游 Bini 连线，请他告诉我们布城的一些冷知识，下一次你再到布城走一趟的时候一定有全新的体验。
2: 是的，那欢迎你留守下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那当然在这个小时我们还是会来和你一起聊新闻的哈，所以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电台来收听。那当然下个小时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者是你想要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到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脑腐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与智力退化。
5: 留意以下六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就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的习惯了。
2: 第一，注意力缩短；
5: 第二，丧失批判性思维；
2: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
5: 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
2: 第五，社交退化与冷漠；
5: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
2: 如果真的出现脑腐的症状，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5: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6: 我要买厨房容器
7: Alpha Lady 有。
6: 我要买厕所用具
7: Alpha Lady 有。
6: 我要买储存箱
7: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8: 爷爷，这地上有一个红包。
9: 哎，地上东西不要乱捡。
8: 爷爷，你看那边。

0: 敬祭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饿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 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放下恐惧，看见传承，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1: iFM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当你给了指令，要求AI代理人帮你做网站，得出来的第一版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拿去用呢？如果你直接使用，就会跟最近在网络流传的翻车AI实物图一样，别说招揽顾客，还可能会赶走顾客。所以答案是绝对的，绝对不能看都不看就直接使用。 AI代理人再厉害，也是靠大量数据算出来的结果。当很多用户下达类似的指令，譬如我要专业、现代、干净的网站，那么它生成出来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像，一样的字体，一样的配色，一样的排版。这几年，业界甚至给这个现象取了一个名字，叫做AI slope，意思是没有灵魂， 大量由人工智能生成出来的内容。有研究显示，一个真正用心打造的网站转换率可以比通用型 AI 网站高出2到3倍。也有机构做出统计，品牌风格如果维持一致，在网站、社媒或名片都用同一套设计语言，可以带动收入并最高增长 33%。 所以 AI 智能体帮你生成之后，你一定要提出更多更多的要求，让它修改成属于你的风格。还是那一句，就像你跟外包专业团队提出要求一样，先有自己的想法，再要求他们做。第二， AI 会犯错，它再强也不一定比你更细腻。譬如营业时间写错了，价钱对不上，甚至不小心编了一些虚构的留言，这些细节需要你一则一则去核实。 第三，它不会比你更懂你的生意，你的招牌菜特别在哪里，食客注重的是什么，你跟熟客之间那种人性化的默契，它猜不出来。虽然它是个懂得延伸和撰写的智能体，但如果没有你把人性化的特色化成文字与它沟通，那出来的成品就难免会像是个冷冰冰的模板网站。 所以更实际的做法是让AI agent帮你做一个很扎实的初稿，解决技术和编码上的问题。上线之前，你需要亲自或交给团队检查一次，资料对不对，价格对不对，确定文案内的真实性和适合度。以我的个人使用经验，这个过程至少可以节省大量人力设计或生成的时间和成本，因为设计师的速度没有 AI 智能体那么快，也不能随时随地，就算是公共假期，也按照你的要求马上出版给你看。只是如果每一步都要自己检查，那 AI 到底帮我们省了什么呢？下一集我们继续说。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22，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小韩。
1: 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法庭消息啊。三名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丹斯瑞穆尤丁以及纳杜斯里伊斯麦沙比里呢，在今天分别现身法庭应讯，让吉隆坡法庭中心今天成为了媒体的焦点。纳吉面对的是由一马发展公司及子公司针对他和数名人士提起的追讨56亿400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这个案件由司法专员莫哈莫里端来进行审理。 1NDB 和四家子公司呢，是在2021年5月7号入禀民事诉讼，起诉纳吉和另外七人。根据诉状，诉方指控八名答辩人涉嫌违反了信托责任、违反法定职责，还有就是滥用职权以及串谋挪用一马公司资金等等的行为。
2: 在另外一间高庭，面对七项控状的穆尤丁则会继续就涉嫌选择性招标计划 Jana Vivawa 有关的四项滥用职权罪名还有三项洗黑钱的指控出庭应讯。重审的法官诺鲁维纳今天继续传召控方的第27名证人，也就是 KCJ AndEngineering 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他之前呢就供称，他的公司获得一项价值6200万令吉的政府合约之后，他向土团党捐款480万令吉，以向时任的土团党主席穆尤丁还人情。那根据控状，穆尤丁涉嫌在担任首相期间代表土团党向多家企业索取总额2亿3250万令吉的贿赂。
1: 另外，伊斯麦沙比里则是在推事庭，因为违反了2009年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36-2条底下的资产申报规定而面控。伊斯麦原定在8月7号在法庭面控，但是由于呢这个健康问题啊，进入了国家心脏中心接受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审讯当时呢就展延到今天。在这之前，这名前首相他曾经好几次被传召，针对他向反贪会所做出的这个财产申报课题去录取口供。这个案件呢是源于反贪会调查他任相期间的大马一家宣传及推广计划的资金还有采购的事项。在这之前，反贪会展开了搜查行动，在他相关的前幕僚以及据信为安全屋的地点起获了总值1亿7000万令吉的各国货币现钞，还有16公斤大约估值是700万令吉的纯金条。我想当时这则新闻呢是蛮轰动的，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啊。
2: 那另外一边厢呢，有一名前内阁部长预计明天早上将会被带到地庭去面控。根据了解，这一名前部长会在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6条下被控，反贪会呢已经取得了相关的批准来提控上述人士。虽然如此，这一名前部长因为什么事情被控目前还不知道。那案件呢预计会在明天早上9点来进行提控。那其实说到政治，很多人看政治斗争就会觉得很烦很乱但是呢在没有谁是碰不得的这个最高权威，你看这种情况，三名前首相现身法庭，在从前一党独大的年代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呢现在连前首相可能有涉嫌嫌疑都得去法庭受审，这个就是权力分散之后民主制衡最可贵的地方。
1: 是，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目前呢这些案件都还在审讯当中啊。如果你在网络上或者你在各大网社媒平台啊，你看到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你想要发表你的意见没问题，可是不要发表一些可能诽谤成分，又或者是你自己揣测，我们自己揣测出来的一些消息或者谣传的一些消息啊，可能我们到这里听了就止住，不要再让它继续的传下去，不然呢可能你也会为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哦。刘宇宁和银河快递的这首《留念的人都困在回忆里》，不对，是念旧的人都留在回忆里。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小韩。
1: 那今天呢，我想在各大平台啊，大家都有看到关于尼泊尔的这个泥石流的视频啊，然后我想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震撼的，那画面其实非常的惊悚哦。
2: 那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就发生了严重的泥石流，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两地呢，共有近1500人失踪，包括了至少800名外国人，当中包括55名马来西亚人。外交部证实，截至目前共有55名马来西亚人向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通报的马来西亚公民，在尼泊尔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泥石流之后失联。那外交部也说，有关人数是根据家属、旅行社和其他相关的消息来源所提供的最新情况统计。
1: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促请外交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助受影响的马来西亚人，陛下指示当局向有关的马来西亚人家属提供他们最新的安全情况以及行踪消息。而首相南都斯里安华则促请相关政府机构紧急寻找并联系受影响的马来西亚人，并且调动一切必要的力量，确保受影响的马来西亚人民的安全及福祉获得优先保障。他说，有关指示也涉及国家安全理事会及外交部，同时动员设于印度新德里的最高专员署以及尼泊尔加德满都的马来西亚大使馆来加速提供援助的工作。
2: 而国防部方面呢，国防卫队也随时准备展开人道主义的援助任务，支援遭受严重洪灾侵袭的尼泊尔。那国防部长就表示，如果政府决定向尼泊尔提供人道援助，国防卫队将会严阵以待，准备贡献专业知识和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尼泊尔警方就表示，有至少273人罹难，搜救团队星期四和时间赛跑，全力搜救失联的人。
1: 如果大家有看到视频的话呢，你可以发现这些视频或者是他现场的那个是非常惊讶的，而且水势还有那个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是非常快的，就好像是内陆海啸一样哦。泥石流还有那个水势是很快的就袭击了伯特科西河，还有那个翠里河岸沿着河岸的一些村庄还有市镇，所以多个居民他们其实根本来不及逃脱，很多的房舍啊、村落啊是直接被泥流给冲走了。这场灾害席卷了接连着西藏拉萨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崎岖山区，这些地区常年是聚集着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徒步旅行者啊，还有朝圣者等等。那根据统计，失踪游客是来自20多个国家，其中有177人是来自印度，美国有63人，澳洲有34人，英国33人，加拿大有25人，另外还有来自中国的呢，有近百人。
2: 其实我确实有朋友就此刻就在尼泊尔，我们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担心。那还好呢，他之后就在社交媒体上就说自己很安全，然后不必担心。然后他也说他接到了很多很多的留言，所以他就统一的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报平安。我觉得报平安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1: 而且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尼泊尔的情况呢，现在在尼泊尔的天气其实是非常晴朗的，不是什么雨季啊或者是冬季啊什么特别的旱季，其实都不是，它不是什么极端天气，就是一个普通一般天气晴朗的日子。
2: 但是却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泥石流，
1: 是，所以当地的居民我想也真的是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
2: 了。是，那之前呢也有看到新闻呢，就是有专家引述美国地球成像公司行星实验室的卫星图像就指出呢，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发生的致命突发洪水可能是由冰川下部断裂并且坠落到几百公尺深的山谷底部所引发的。那目前呢还不清楚导致冰川崩塌的具体原因，但是尼泊尔的官员就说，事发前几分钟当发生地震呢可能就是诱因之一了。其实我看到这则新闻，真的人在大自然的面前实在是太卑微了。那现在呢，唯一希望的就是这个救援的队伍可以跟时间赛跑，带回失联者平安归来的消息。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激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4: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5: 你好，我是小韩。
6: 你好，我是甄怡。
5: 啊，如果我们有病的话呢，首先可能就会看一下有没有买保险。
6: 小韩一来就，如果我们有病的话呢，你有病我没病。
5: 啊，那你可能就会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买保险。买保险的话呢，就会到私立医院去求医，因为速度可能比较快一些，而且呢，保险也可以索赔。那随着国人日益倾向前往私立医院求医，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医疗通胀的压力。去年的医疗索赔通胀率呢，是高达了12.28%，短期内预料会继续的维持双位数的增幅。马来西亚人寿保险工会 LIAM、 大马伊斯兰保险工会 MTA 还有大马普通保险工会 PIAM 在联合文告中就披露，去年啊，保险和伊斯兰保险业的医疗索赔总额按年激增了 10.7%， 从2024年的122亿令吉增至了135亿令吉。那根据2025年大马医疗索赔通胀报告，在这 12.28% 的通胀率当中，高达 11.22% 是源于索赔数量。什么意思呢？就是医疗服务使用率的激增，其余呢才是医疗本身成本上涨所致。
6: 根据数据显示，私立医院以及私立日间治疗机构的医疗成本呢，分别就上升了 5.89% 以及 2.3%。 反观仅占了整体索赔的9%的政府医院呢，它的索赔成本则是下降了14%，才在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整体的这个涨幅啊。那医疗服务的高使用率以及服务强度成了推高索赔成本的主要因素，而这个和世界银行针对马来西亚医疗保险领域的分析是不谋而合的哈。那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的医疗索赔通胀的年均增幅是达到了13.63%，这是远超过2013年到2018年大约8%的水平，是严重威胁到了保障基金的永续性。
5: 那他大马普通保险工会的首席执行员就强调，要驾驭不断膨胀的索赔的趋势，决策者、医疗机构、保险业者还有消费者都必须统一战线哦，推行透明而且高效的医疗实践。那这些工会呢，就承诺未来将会透过推行按诊断相关组别DRG 的计费制度，还有 MediAssas 基本医疗计划，严厉的打击诈欺、浪费和滥用医疗资源的行为，致力于为国人建立一个更透明、可负担而且永续的医疗生态的系统。那这个按诊断相关组别 DRG 的这个计费制度呢，大概就是什么类型的病种，它的那个医 医疗费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嗯、啊，就比如说你是这个A 疾病的话呢，它的顶限就是这个数额、嗯、然后 B 疾病的话顶限就是这个数额，这样子呢就可以防止医院乱开检查或者是虚高收费了。
6: 嗯，我在想哦，这个是需要和各个的这私立医院去达这个平衡的嘛，那但有这么容易吗？有这么简单吗？其实就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医疗成本不断的上涨啊，然后还有医疗人手不足啊，那这个方案到底要怎么落实呢？我想这是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尤其是好像我自己家很多长辈，我最近才知道家很多的长辈、嗯、其实他们都已经断保了、
5: 嗯、就是因为医疗保费太高了嘛。
6: 对，就是因为这个医疗保费太高，然后所以他们甚至已经是没有了去医疗私人医院的这个念想，就是未来有什么事情就往政府医院去，因为医疗费用真的太贵了，如果选择私立医院的话可能会吃不消。
5: 嗯，而且如果这么多的民众，你看我们之前看过一些新闻嘛，不只是可能一般的民众，有很多这个有能力负担医疗费的人，他们其实也会涌往政府医院，可能服务也比较好啊，可能也可以省一点钱啊之类的。所以要怎么样平衡私立医院跟国这个政府医院的这一个整体的营运呢？因为如果大家一窝蜂涌往政府医院的话，也会
6: 加剧了我们的医疗人手
5: 负担，
6: 对大家的人手上是不是也会有不够的这个现象又再次的出现，
5: 是
6: 甚至其实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5: 而且我们之前也看过很多的新闻啊，就是我们的医疗人员的数目也不足、
6: 嗯、
5: 那新加入的人员反应也不是非常的热烈，所以你看我们又是迈向老龄化的国家，
6: 没错、
5: 这个如果不解决或者是不想办法处理的话呢，未来搞不好这个情况就会恶化了。
6: 嗯。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珍怡。
2: 你好，我是小韩。
1: 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家的电费每个月明明用的量是一样的，我们是一样在家开冷气啊，开灯啊，可是为什么电费是不同的呢？
2: 点解嘅？电费有高有低。那专家就指出呢，关键就在于自动燃料调整机制 AFA， 它会根据当期燃料还有发电成本来进行调整。所以啊，即使使用用电的习惯没有改变，电费的金额还是可能因为月份不同而出现差异的。而且啊，目前呢，全球供应危机导致的煤炭和天然气价格的波动，可能会推高发电的成本，进而影响自动燃料调整机制的费率，还有消费者的电费单金额。
1: 嗯，不过我想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也不太知道啊。哎，有些人会好奇，哎呀，这为什么我家的这个电费好像很便宜的、为什么好像不用还的？其实是因为我们每月用电量如果是在600千瓦时或者以下的家庭用户呢，你是可以豁免这个自动燃料调整机制费用的。这项豁免政策就涵盖了大约85%的家庭用户，是有助于保护大多数家庭免受这个燃料成本上涨的影响的啊。
2: 那目前的电费呢是由多个部分来组成的，包括了电能费啦、容量费、电网费、零售费，还有自动燃料调整机制。哇，原来我们的电费有这么多的组合部分。
1: 是，你以为只是用电开灯关灯吗？没有没有，还有很多的这个计算的方式在里面的啊。
2: 那这个自动燃料调整机制属于可变燃料的费用，所以呢就会根据当前的发电成本而波动，影响消费者每一个月应该付的电费的金额。那所以呢，即使消费者同时开启空调，使用同样的照明设备，而且没有增加任何的新电器，总账单的金额还是可能会发生变化的，主要还是跟全球能源市场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
1: 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我们用于发电的部分燃料，特别是煤炭还有天然气，这两样的价格呢是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的，所以当这个煤炭和天然气的价格上涨的时候，发电厂的燃料成本也自然就会随之增加啦，从而呢就影响了整体发电成本。目前我国还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全球市场动态影响的，因为用于刚才我们说这些发电的部分燃料在马来西亚是没有的哦，是要来自国际市场，都会受到美元的汇率波动影响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自动燃料调整机制作为一种调节机制，主要是用在反映燃料以及发电成本的变化，而不是每次成本发生变动的时候我们就去调整我们的基本费率啊。
2: 那基本上呢，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个什么高峰期还有非尖峰期的这个费率嘛，那大家呢就尽量在这个非尖峰的时期去用一些重度用电的电器，比如说什么洗衣啦、开冷气啦等等的啦，这个掌握家庭用电的情况，还有善用呢这个调整的这个费率其实呢都可以帮你精明的省电费哦。
1: 是，可能你不知道啊、我到底怎么样去调整，或者是我现在这样是不是能够省电呢？有些人以为我不开灯就是省电了，我觉得可能你也可以去查一下啊、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是一个比较省电的用电习惯。因为你一旦改变了过去的这些用电习惯呢，有可能你会影响到实际的用电量，然后从而呢就省下了你家的电费哦。
2: 有没有朋友发现这几个月的电费的费率的变化呢、有没有跟你调整这个用电的习惯有关？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你是怎么用电，
2: 对对，怎么样省电费。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41.72点，跌6.82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352.22点，跌0.73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892.11点，跌23.75点；总成交量达38亿6300万股。工程部长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说，内阁原则上同意新建马来西亚城斯里肯邦安高架大道的建议。他说，作为一项战略基础设施项目，该高架大道有潜力强化大吉隆坡地区的交通网络及连通性，并建议将其打造为一条高运量连接通道，并整合数个主要大道网络。马来西亚正采用再生型水能源协同的模式，将水资源和能源系统整合，以强化国家韧性，重新创造资源价值，并支持可持续增长。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表示，这项综合模式以三项相互关联的国家重点为基础，首先是建立稳固且可持续的国家水资源安全基础，其他重点则包括通过2040年水务领域发展规划以及推动再生水政策。我国和日本将继续加强各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稀土元素、关键矿产和气候行动。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发文告指出，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政务官小森卓郎昨天礼节性拜访该部门，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双边关系，并根据两国去年六月举行峰会时达成的共识，讨论后续合作。中国和尼泊尔接壤区星期三突发泥石流，中国水利部监测发现，尼泊尔两个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未来三天泄溃风险相当高。截至星期四上午，当局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韩国广播与媒体通讯委员会今天表示，美国科技巨头 Meta Platforms 为了防范青少年社群媒体成瘾而提出一系列改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范围应该扩及全球。 Malaysia Madani Gashidatra Andini Mahd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1: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0: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 哦 ，OK， 改天再聊。
0: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2: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3: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4: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2: OK，Sorry 啊。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如果全面禁止焚烧纸钱，你能接受吗？
7: 幸好环保万岁啊，其实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6: 那秀娇就说不能够全面禁止，可以有限制的焚烧，最好不要在路边拜拜啦，因为会导致满地垃圾。
7: 7436，烧冥纸在华人传统中有很深的文化和情感的意义，如果完全禁止，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否定传统，所以它更倾向于不是禁止，而是禁止不安全、不环保的焚烧方式。
6: 凡是带有情感寄托的传统习惯，释出一刀切的禁令，通常只能堵住表面，却堵不住深层的心理需求。想让人接受，就要帮这种心理诉求找个危害更小、大家又能接受的替代方案。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9: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8: 关注 IFM 脸书
10: AIFM.Malaysia，
8: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9: 内涵更是脸。

0: 聊天下，
1: 时间来到了7:17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小韩。那今天呢已经是8月27了，下个星期一就是8月31国庆日，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下班聊天下推出了国庆日特备，带大家走进布城。而今天是谁带我们去走进布城呢？哎呀，跟着他就对了，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导游课程的讲师兼导游 Bini。 Bini 你好。
3: 你好，小韩，珍怡。
1: 是的，那今天呢把 Bini 请来呢，是要和我们分享啊关于布城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哦。先请 Bini 来和我们说一说吧，因为刚才小韩告诉我啊，其实布城呢它的整个建筑的设计啊，或者是整个计划城市，对，它整个理念其实都是有经过就是大家的集思广益，
2: 有很多的巧思，
1: 对，有很多的这些含义在里面面的啊，所以可能请 Bini 来给我们介绍，你觉得布城最最特别，然后希望大家最第一个巧可以知道的是哪个部分呢？
3: 哦，真的是太子城呢，真的是太漂亮太特别了。因为我每一次呢，就是我带我的客人来到这个太子城的时候呢，那么他们都会很惊讶，然后都会说哇，好现代化，好漂亮哦，好有代表性哦。所以每次我都带这个游客过来的时候呢，都很自豪，都引以为荣。然后每一次我在跟他们说他的这个设计概念的时候呢，他们都觉得太有意思了。因为这个太子城呢，它主要的这个设计概念呢是以三大设计概念而建的。那首先呢，就是这个人与创造者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之间关系，还有人与人之间关系。所以呢，你看到的整个的太子城，包括它的建筑，包括它的这个风景，都是围绕着这三大概念所建的。就比如说，好像这个人与创造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太子城，其实第一个最新完成的建筑呢，也就是这个首相署Perdana Putra。 那首相署呢，就相等于我们马来西亚的绿宫吧，美国有白宫，然后我们太子城有这个绿宫。那它的这个建筑风格呢，是以这个伊斯兰还有马来还有这个欧洲的巴拉丁的建筑风格所建造的。然后拱顶啊，那它的这个圆拱顶呢，其实是依据这个阿罗萨的这个扎希尔回教堂的这个圆拱顶而建造的。那扎希尔回教堂呢，是全世界10大最漂亮的这个回教堂之一。然后你看到它的主要的建筑的部分呢，那个就是融合了巴拉殿，欧洲巴拉殿的这个建筑风格。所以当初呢，就是这个建筑物呢完成了之后那也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那第一批的300名的公务员呢，就是有搬进去里头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跟它相差几个月完成的建筑呢，也就是这个太子清真寺。那这个太子清真寺呢，可以说是它的地标了。你来到这个太子城，你好像第一个的都应该是会看到这个太子清真寺，尤其是它的那个粉红色，说是非常的鲜艳，非常的显眼啊。那么，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哦。因为一般上呢，清真寺很少用这么大胆的颜色，可是为什么会在太子城用这个颜色呢？这个粉红呢是叫做沙漠玫瑰红。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太子城它是一个绿色的环保的城市，整个太子城呢都是绿油油的一大片。所以根据设计师他想呢，如果是用这个沙漠玫瑰红的话呢，可以更凸显它的特色，然后凸显它的这个地位。那这个建筑呢，其实它融合了就是这个埃及巴格达、伊朗就是波斯，然后马来的这个建筑风格为一体的所以呢非常的特别。那如果去到太子城的话，不能只是在外面拍照卡卡而已哦，一定要进去里面。当你进去里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 太厉害了，太平衡复利了，尤其是它圆拱顶那边，你可以看到呢，就是圆拱顶那边呢，它有好像镶了很多榻榻米的钻石的那种感觉啊，实际上还是水晶啦啊，可是呢，就是你就觉得太厉害了啊，那么也不用担心，就是说，哎，我的服装方面啊，怎么办？它太子清真寺它本身就是有提供这个免费的长袍，就是让大家借穿。Okay? 还有其他的另外的建筑，也是根据这个人与创造主题之间的关系的设计呢，也就是这个司法宫殿哦。那司法宫殿你可以看到就是白色的，然后就是有这个圆拱顶的。它可以在外面烧香，但是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晓得是它可以进去里面哦。那可能有一些人就很去法院干嘛，伸不进衙门的这种禁忌吧。实际上里头是可以进去的，而呢，因为它有这个博物馆啊，然后有这个司法博物馆，所以可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司法发展历史啊。好，然后那也对，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司法宫殿啊，然后刚刚你们所看到好像一颗大钻石的呢，那个就是这个Diamond Energy Commission， 也就是钻石能源大厦啊，那么是非常的就是说壮观，但是那个呢，你要有那种大钻石几百卡拉大钻石的感觉呢，就是要晚上的时候亮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大钻石的感觉。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钻石能源大厦呢，它是赢到这个绿色建筑 Green Building 的这一个 Platinum 奖，然后呢这个呢是依据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整个大厦呢是有这个节省能源的这个功能的。好，那么再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讲呢？那么整个太子城呢，它的概念呢就是不要让大家有一个冷冰冰感觉，就是要大家有一个有 warm 的这个感觉。所以呢，它的这个住宅区方面呢，就是特别的设计呢是没有这个栏杆，也没有前面的闸门，而是呢让大家左邻右里呢就是可以互相联络的一个建筑的设计。
1: 好，所以比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建筑你刚才说都是可以民众都是可以直接进去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清真寺是有提供长袍的，那首相署还有司法宫我们都是可以进去的，是需要提前做预约吗？还是一定要有导游啊，或者是一定要有认识的人，或者我们要提出申请什么之类的吗？
3: 如果是说清真寺来说的话呢，是不需要预约的。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在祈祷的时间不开放而已。如果是说在开放的时间去的话呢，你就可以进去，然后导览方面呢，他们还贴心的就是说有准备那个导览员，所以呢如果说有兴趣了解更多这个建筑风格啊，还是关于伊斯兰的那些教育的话呢，那么你进去到这个清真寺的时候，他那个柜台那边呢，你可以跟他说可以安排这个导览员，那只要导览员在的话呢，他就是可以带你进去里头参观。那刚刚除了这个太子清真寺，还有的就是这个弥彰清真寺也是很漂亮，应该要去的。那至于刚刚我提到的司法宫殿呢，那个是只要是办公的时间都可以进去。
1: 好，
3: 不过是有一点严格，就是说因为是司法宫殿嘛，所以进去的时候他有检查你的这个身上的那些包包啊之类的，然后服装要管制。
1: 是，就是还是有一些可能条规啊要遵守的，所以呢鼓励民众可以多多到布城去走一走，去参观一下这些可能我们平常没有发现的布城之美哦。那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再跟比尼一起聊一聊，其实除了是有这些非常有标志性的建筑物之外，布城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冷知识，包括灯柱啊或者布城湖啊，诶，这些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所以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比尼和我们聊一聊咯。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iFM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8: 我是小韩。 Fish 有去过布城吧？
1: 有，我家可靠近布城了呢。
8: 而且布城经常有举办一些活动哦，都值得大家参与。那有没有发现呢，在布城其实这个灯柱哦是有特别的设计的，而且你知道每一区那个灯柱的设计都不同哦，有一些理念。
1: 这我们倒是有发现，可是我们只是觉得，哎，你看它这个特别，这个好特别，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可是它其实除了不一样之外，它背后也藏着不一样的巧思跟意义的，这我们可以请 Vivi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9: 嗯，的确，说真的，我去这么多城市呢，我的确是认为布城的这一个灯柱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多的这个巧思。然后你知道吗，其实在这个布城呢有超过40多种的这个设计，你们有看到了多少个设计呢？
10: 我只看到有不同的设计，我没有想到有40多种那么多。哎，
9: 是的，真的是有40多种哦。然后而且每一个呢，它的每一个设计呢都是有根据它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历史背景或者它的这个特别的意义呢而设计的哦。好，那就比如说呢，我们如果是说你从 Beijing One 进来这个太子城的话，那么你首先会看到的话呢，就是那些灯柱，它是火炬型的这个灯柱。 那这个火炬在马来话就是 Ubo， 其实在马来话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呢象征着光明，然后指引，还有呢就是希望。那同时呢，它也体现了就是说太子城的这个设计概念，就是在建设现代行政城市的同时呢，就是把马来西亚的这个传统文化呢，就是融入这个城市的这个景观中。
1: 嗯，比你我们现在其实在画面上就有放着这个灯柱的照片啊，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当中是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你刚刚说的火炬的图案是这一款吗？还是它类似像交叉的这种吗？
9: 这个是另外一种。你们好像没有放进去，我看也是没有看到。
1: 哦 ，OK， 所以你看真的是有很多种哦。
9: 是这个呢，就是风筝型的这个灯柱。那这个风筝型的灯柱呢，就代表着我们马来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不是有那个传统的游戏，在吉兰丹有那个哇布拉嘛，飞行风筝。所以呢，这代表着我们马来文化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然后，另外你们还可以看到，跟这个月形风筝有点相似，可是它只是一半的。然后它的尾端那边啊，这个就是那个火炬的这个设计了。所以这个你从比心湾进来的时候呢，你首先就是看到这个，所以呢就是迎接光明哦。然后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现代就是还有这个希望就是说你进来孤城就是光明希望的这个意义。 OK， 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这个呢这个设计呢就是花卉的这个设计，你注意看它中间不是有那些花卉的这个感觉吗？
10: 是，
9: 就代表马来西亚呢就是一个植物非常多元性而且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因为到底呢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古老的这个热带雨林，有1亿3000万年的这个年龄。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你刚才说那个交叉型的那个呢，是代表着这个呢有一点抽象，其实呢它是代表着昆虫。
1: 哦，是代表着马来西亚的哪一类昆虫呢？
9: 因为那昆虫它是以它有的那个 antenna 的那一个来设计来的，所以呢只要是有 antenna 的这个设计呢，就是代表着那一类的昆虫。比如说这个蛾啊，蝴蝶啊，或者呢就是好像蛤蟆这样子的，就是代表着昆虫就是了。
1: 嗯，好，那其实到布城呢，除了灯柱之外，这个布城湖也是它的代表性之一啊。这布城湖有什么背后的一些冷知识吗？
9: 这个布城湖呢，很多人都不晓得，其实它是人工湖。那当时呢，这个设计师林坤兴先生呢，他就是为了要配合这个第二个概念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嘛，所以呢就特别呢就是挖掘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湖。那这个湖呢有650公顷大，然后它不是普通只是让风景美而已哦，实际上它有调节气温的功能。所以呢因为有这个湖，所以它可以降低大概2到3度，然后所以如果没有这幅画不成更热。外它还可以有呢就是这个管理这个水源的一个功能。那进入太子城，进入这个布城，它的这个水源不是那么的干净哦，主要有两大河流，就是这个苏麦川还有这个苏麦布斯比瑟。所以呢也因为水源不够干净哦，所以他们就特地建了这个太子湖呢，就是来过滤这个水源。那么它本身呢里头就是有24个水闸，所以当那个水进入这个24个水闸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慢慢一步一步的这个过滤了。然后再加上呢在这个太子湖里面其实有种了很多的20多种的这个水生的植物，还有养了二三十种的这个淡水鱼。那这些水生植物啊还有淡水鱼啊都是有过滤水源的作用哦。所以也意思是说在这样天然的方式过滤水源呢，这个水池啊可以达到 B2 级哦。那所谓 B2 级是 如何干净法呢？就是说我们的人体的皮肤接触的话呢，没有问题。那甚至呢，在工业方面呢，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水银都可以。那这是它第二大的功能呢。然后第三，这个水这个壶的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呢，就是让这个动物的这个栖息地。所以呢，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候鸟呢，就是飞来这个太子湖，然后它还可以呢是当作是一个水上交通工具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呢，太子城呢，你可以用这个水上交通工具来游程哦。
8: 嗯，也有很多桥嘛，对吧？
9: 对对对，也因为它有这个湖，然后还有一个冷知识大家不懂的，就是因为它这湖很大嘛，所以呢，实际上整个太子城它有20个 precinct， 20个区，然后呢，就是 precinct 1到这个 precinct 5它是核心功能地区，那么主要的政府部门在核心功能地区，然后 precinct 2跟4实际上是在岛上面。
1: 哦，
9: 大家有记得吗？所以是岛中湖中岛来的啊。然后也因为就是说有这个湖中岛，然后又是重要的这个政府部门，所以呢，就建了这个八大桥来就是衔接这个核心功能地区还有这个外围地区。所以现在大家所看的是我最喜欢的啊，那就是其中一个，就是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斯里恩邦安桥。这个斯里恩邦安桥呢，它不在这个八大桥里面。不过它是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就是给那些那个水坝的那些工人呢，可以走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桥它的形状呢，就是蝴蝶形的形状。那香港有一套戏就是《新霸王花》，那就是在这边拍摄的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很精彩那一段，它是把那个霸王花那个女警察，就是把坏人打得死死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了。
1: 嗯，我们这边看到呢，比你给我们的一些资料啊，还有刚刚提到的 Sri Sarjana Bridge， 还有呢，对，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画面上有放着的 Sri Wawasan Bridge， 这些都是在布城非常特别，然后也具有这些特殊意义的桥。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大家不只是可以白天到布城去走一走，晚上去的话也是五光十色，非常有多的这些灯光绚丽，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拍照打卡的啦。
8: 嗯，那我们这一段呢先聊到这里了，那下一段呢就要请丁尼来说一说了，在布城我们到这里去观光的话，必须参观和参与的活动有哪一些。那也欢迎朋友们呢，今天这一档节目一定要上 YouTube 看直播，因为我们都会附上照片嘛，一边看照片一边听 Vinny 的分享呢，会更有概念，
1: 感觉是身临其境，你已经走进了布城一样哦。

0: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1: 你好，我是小韩，继续有 Vinny 在线上为我们介绍布城。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说一说，其实布城有蛮多伊斯兰的图腾嘛，想要请 Vinny 来介绍一下，稍微介绍，因为这种图腾呢，其实在马来西亚各地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今天我们了解了之后呢，日后你看到相关的图腾，你就知道它背后的意义了。
2: 嗯，是。其实只要是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都一定会看到这些伊斯兰图腾。那在众多当中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常看到的就是这个八角星星。所谓的八角星星呢，就是两个正方形交叠而组成的这个八角星星。那你在这个太子清真寺啊，你在这个米占清真寺，甚至呢你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双子塔都可以看到这个八角星星。那这个八角星星的这个四季呢，其实是代表着和谐，然后平衡，还有就是说秩序啊，然后就是进步的这个意思。那么除了这个八角星星之外，你会发现到呢，其实伊斯兰的这个图腾呢都是用很多的几何图案所设计成的。就几何图案当中，就比如说正方形啊，或者三角形啊，或者八角形，或者六角形，或者这个圆形。那在各种不同的这个几何图案呢，就是它互相的交叠，然后重复，然后连续啊。那就是代表着呢，这个回教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统一，然后和谐，然后就 balance， 然后还有呢就是infinity 无限的这个意识。那除了这些几何图案的这个图腾所组成的图腾以外呢，大家还可以常看到的呢，就是会有这个用花卉来做的这个图腾。那花卉当中呢，就比如说它用各式各样不同形状的这个叶子啊，还有这个花啊，还有这个蔓藤啊，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图片上的那一个下面那个部分呢，其实它是用一种植物切片了之后的这一个图案来做成的。那如果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图案的这个什么植物的图案的话呢，你会觉得很奇怪哦，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这个lady's finger，
1: 羊角豆。
2: 切了之后，羊角豆，你切了之后它就是这样的图案的，
0: 就是羊角豆的切面。可是为什么会是羊角豆呢？好，马上就引起我的好奇了。
2: 没有，就是纯粹觉得就是很好看
0: 哦。
2: 就是它的图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是用各种不同的这个几何图案，就是接起来的。意思是说伊斯兰的教义呢是不断的延伸，然后重复，然后是交织的。
1: 就是无限的一个概念。好，那最后呢就要请 Vinny 说一说吧，在布城呢经常会有办哪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是应该去参与的呢？
2: OK， 大型的活动呢就是不可以 miss 掉的呢，就是这个蓝布，有听过吗？蓝布，灯光啊。那么它是在十二月尾的时候呢，就是有的一个活动。那通常呢，像去年它是十二月二十六号，那到今年的1月4号，所以呢，它就会应用这一个司法宫殿还有它附近的几个建筑呢当着是荧幕，然后呢就把这个 LED 灯呢就是打上去，然后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这个画面，然后加上音乐啊，然后还有故事啊，就是来做的一个表演。然后在这个蓝布表演呢，除了你可以看到灯光的表演之外呢，它有很多的这些活动，文化活动，比如说可以看到欧安土地啦，或者舞蹈啊之类的，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活动。
1: 布城灯光与影像艺术节蓝布，
2: 是是是。那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8月31号，过几天我们的国庆日，这个是一定就是要去就是要去参与的啦啊。然后可是很多人都会说， 在这个时候国庆日去太子城会被堵车啊，会被找不到 parking 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顾虑到这一点呢就不去了可是我跟他说这次大家非去不可，因为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政府呢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很贴心知道大家的顾虑，所以呢这一次呢有特别准备免费的接驳巴士，就是提供大家就是去那边。那怎么样呢，就是大家可以坐 MRT、就是去到 Putrajaya Centre 或者呢去到 Putrajaya Centre 那边有40辆的这个双层巴士，还有30辆的单层巴士，就是带大家去到就是说活动的地方。然后如果你开车的话你也可以去 BICC 那边呢就是也有这个单程巴士有带大家过去。
0: 是，
2: 那甚至呢活动之后你们也可以搭也可以坐这个 Water Taxi， 那 Water Taxi 有准备了6辆的 Water Taxi， 然后3辆的这个游艇，然后在5个码头呢这是接送大家，所以这个平时是要收费的，可是现在都是免费。
0: 所以欢迎大家在下个星期一就是来临的国庆日庆典的时候呢，除了是去感受国庆庆典的这个欢乐还有热闹的氛围之外，也可以去一览布城这些有意思的建筑物，还有有意思的这些
1: 灯柱
0: 还有去看看他们的桥好不好，八大桥呢。所以欢迎大家找个机会
1: 先重温今天的节目，就在 YouTube， 然后你认识了这些图腾之后呢
0: 再去现场，
1: 对，到现场就不一样了，感受会更深。今天真的很感谢 Vinny 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
0: 好了，
2: 我们8月31号在太子城见吧，
1: 是布城见，
0: 是约定大家下个星期一起到 Putrajaya 去感受这个国庆的庆典吧。我是珍怡，
1: 我是小韩，明天呢会出现在早班的早安爱上线，
0: 诶是吗？哦，我会出现在中午的爱从自己开始，不要忘了明天下午我们有爱国特备的歌曲哦，记得来听哦。
1: 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昌明政府自2022年底接管联邦政权以来，从来没有发出任何新的赌博执照或准证，也没有增加赌博场所的数量。财政部今天发文告指出，目前仍有效的赌博执照及准证数量是依据早在1990年代已经有的准证批准。该部做出上述澄清，是为了回应吉打州务大臣 Dato Sri Mohamad Sanusi Mano 的言论。财政部认为 Sanusi 的言论具有误导性，因为有关言论让人产生团结政府没有管制赌博活动或批准新执照以增加吉打州赌博场所数量的印象。财政部指出，作为管制措施，当局一直对执照持有人设下严格条件。财政部表示，昌明政府继续采取坚定及负责任的方针，限制合法赌博活动，确保严格监管，并加强打击无牌赌博及网络赌博活动。马来西亚希望伊斯兰合作组织加强其作为国际社会上伊斯兰国家集体声音的作用，尤其是在捍卫巴勒斯坦人民权益方面。外交部长道斯里莫马哈萨说，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声音必须更具效力，以确保所通过的决议不只是停留在声明层面，而是能够采取后续行动。部长也提到，我国也希望该组织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处理巴勒斯坦局势方面发挥更有系统的作用，其中一项优先事项是确保落实停火，并让人道援助，尤其是食品及医疗物资，能够送抵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手中。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希望伊斯兰合作组织针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暴行及违反国际法行为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包括实施禁运、抵制及制裁。外交部长达斯里莫马哈萨表示，如果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能够达成共识，有关措施应由各成员国协调落实。部长指出，我国也希望该组织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在今年九月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协调行动，也确保伊斯兰国家能够以更有系统及有效的方式凝聚力量发声。可以考虑的行为包括限制向以色列运送武器供应，因为有关武器被用于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暴行，而这样的顽固违反人道法和国际法的行为不能继续被容忍。马来西亚有机会通过在东协框架下签署的两项谅解备忘录，扩大农粮、农业商品及林业产品市场，同时获取气候智能农业技术。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指出，这两项谅解备忘录也将加强区域粮食供应链，以应对水灾、旱灾以及跨境传播的害虫和疾病威胁。两项谅解备忘录都由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代表我国政府在昨天举行的东协农业及林业部长会议上签署。他们分别是第一项东协农业及林业产品合作计划，以及第二项，也就是东协和中国签署涵盖为期五年的18个合作领域。一具身份及性别还没有获得确认的遗体，今天清晨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厦的一架飞机轮胎储存舱内被发现。该飞机是从日本东京飞抵我国，负责打开飞机轮胎储存舱的工程人员闻到恶臭，随后发现遗体，并通知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厦的警察行动室。我国皇家警察部队见证组随后赶往现场展开调查，并发现死者相信是一名大约20岁的年轻人，死亡时间已经超过72小时。警方目前还没有透露这起案件的进一步详情。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丁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建新闻。国家元首苏达伊布拉欣促请外交部采取一切适当行动，处理马来西亚公民受到尼泊尔拉索瓦岛水灾影响的情形。国家元首孔令嘛，就活动对各项救援以及撤离受影响我国人民的行动，会使顺利进行，同时祝愿所有灾民拢会使平安。外交部今日嘛发布过指出，最近目前已经有95名马来西亚公民自昨日拜西洪流灾害发生了后，各部法度甲伊人取得联系。另外，尼泊尔警方表示，已经找到177具救难者遗体。相关的部门目前各咧展开搜寻甲救援的工作。首相达德西安拉伊巴欣对尼泊尔发生沙洪灾害感觉非常艰苦，并且强调政府咧积极想办法联系到当地失联的马来西亚公民。首相达德西安拉伊巴欣认为，我国今年第二季度取得6%的经济增长是一项非常好的成绩，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但是，首相同时强调，科技领域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属于间接效益，需要一段时间才会使转化为国家收入。卫生部长达德西朱吉菲阿曼表示，会把骨痛热症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之中。卫生部需要对该疫苗做全面的研究和评估。新受持的骨痛热症疫苗介绍有关偏贵，卫生部也会进行成本效益的分析。截至今年第33个留学毕业周，全国已经通报超过61,000宗骨痛热症病例，比去年同期增加60.8%，并且造成58个人死亡。卫生部已经启动骨痛热症行动室，并且派遣人员前往被感染为热点的地区，尤其是吉隆坡和斯兰国。政府在丹海海军打击波段 NSM 将影响公司被给国防与航空太空干涉公司的回应，以进一步处理取消采购波段系统了后提出的释保要求。国防部长德德斯·穆马卡里罗丁表示，政府已经跟供应商展开讨论，政府会在收到回应了后，才决定下一步行动。另外，国防部长卡里罗丁讲，政府未允准国内任何地区成为使用暴力，以及拒绝泰国南部和平镇定者的避起来的所在。伊讲，政府高度关注当地的局势，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会继续加强两国边境的管控和监测，确保泰国南部的暴力袭击事件被拖到我国。朝鲜基金局前主席及前财政部秘书长今日被扣严扣7天，以协助调查有关该机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所揭露的问题。代表两个人的律师表示，一人是自2009年反贪腐法令第23之1条文之下接受调查。另外一方面，反贪污委员会对媒体指出，一名前部长今仔在早起9点钟自吉隆坡的地勤并对提供涉及一宗由反贪腐调查案件。根据了解，这名前部长预计将面对2009年反贪腐法令第16条文之下的控证。根据了解，这名前部长预计将面对2009年反贪腐法令第16条文之下的控证，涉及释出、接受和承诺，啊，是提及恶势等贪污的行为。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新闻由林庆刘编辑。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妈，你在做什么呀？
3: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2: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3: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2: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2: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3: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2: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3: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2: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商业广告由阿宪记录为您呈现。
1: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这次呢，我们访问的是 Milix Lab， 他们获得的东盟记录呢，就是 First Dermatology Tested Two Face Scalp Purifying Pre Shampoo with AHA Plus PHA, created and designed as the first step of hair wash。那 Milix 呢，是在2016年创立的马来西亚护发品牌，那主打是温和还有植物性的配方。而 Milix Lab 呢，就是更以进阶的头皮护理 AHA PHA 皮肤科测试，还有洗发前护理作为步骤，作为一个创新的定位。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 Milix Lab 的创办人 Joanne。 Joanne 你好。
2: Hello， 你好 JC。
1: 恭喜你，就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东盟记录。那么你们说重点不是普通的洗发水，强调的就是洗发前的第一步作为一个头皮护理，为什么这么强调？
2: OK， 其实是因为我们2016年开始创办 Milix 嘛，And then 我们就在这当中发现到，其实好像有一些人他们会用到一些这些 styling products， 就比如讲你好像会用 wax 啊，这些。所以你当你用 wax 的时候，你用 shampoo 洗掉你的头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可能还有一层东西在你的头发或者是在你的头皮上，那个是一个再好的 shampoo 可能都没有办法马上帮你处理掉的东西。
1: Okay.
2: That's why 就会有毛囊阻塞啊之类这样子的问题咯。So by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2019年了。那时候我们就讲，Why not 我们出一个 pre shampoo， 在我们的 brand 里面我们叫它 prime， 作为洗头的第一步。我们要重新定义洗头这件事情，让头皮被软化了之后呢， shampoo 可以很好的把我们头皮上的这些角质啊污渍啊带走，然后这样子过后的洗手就可以更好咯。
1: 理解。很多人呢在看自己的头发啊，或者是洗发的时候，都会关注，顺不顺啊，亮不亮，对不对，好不好看啊。那你为什么会特别的注重，就觉得这个我们的头皮的这个情况啊，会影响整体的发质呢？
2: OK， 其实你看我们把头皮想象成那个土壤，把头发想象成土壤里面生出来的那个小树苗、小植物，这样子植物要怎么样长得好？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土壤一定要够肥沃才可以头发长得？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土壤一定要够肥沃？
1: 是，
2: 这样子它里面的小植物才可以长得好嘛？这样头皮是一样的，我们的头皮如果不够营养，或者是它一直阻塞，其实头发是没有空间也没有办法可以生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你要讲头发滑头发亮，首先第一件事情你首先要有头发。所以为什么你要讲有头发嘞？这样就是你先把你的头皮养好咯，这样你就会有头发咯。
1: OK， 好，那 Milix 呢在2016年开始呢，就是有一个以温和跟植物性的配方作为基础的。那为什么后来又要有 Milix Lab 这个算是更加专业或更加科学的一个品牌？
2: 是，其实它是一个新的系列，不是一个品牌啦。所以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我们在做 Milix 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就是头皮护理的，就是初期的头皮护理，就是一个居家头皮护理。可是当我们发现到，有一些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是很反复的，这个东西 Milix 可以帮到他们basic，可是没有办法更好的帮他们去处理这种棘手的问题，它可能需要更科学更系统性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创办了 Milix Lab 咯。
1: OK， 好，那这款的 Two Face Scalp Purifying Pre Shampoo 就结合 AHA 跟 PHA 嘛，
2: 是，
1: 那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方法，它跟普通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
2: OK， 其实它是一个，那时候我们研发这个东西的时候是脸部刷酸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其实脸可以刷酸，这样头皮可不可以刷酸呢？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去尝试，这样子当它用酸的时候，我们又要调它不可以太过 harsh， 然后 so that's why 我们后面做 dermatology test 啊，这样当它不酸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很好的软化我们的这一些角质，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最主要是让它 prepare 我们的头皮，让我们的头皮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状态去迎接接下来，假设我们要放 tonic 啊，放就是给我们头皮任何的养分，它首先要先有一个可以呼吸的头皮先，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东西，这个产品，这个 prime， 它最主要就是先让我们的头皮可以呼吸。
1: OK， 好，科学测试应该蛮重要的啊，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回来再谈。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和Joanne聊了哈。那你的品牌呢是有经过科学测试的嘛？哈，
1: 是
0: 在现在的市场当中，为什么你觉得科学测试对这种头发或者是护发护头皮的产品为之重要呢？
1: 其实这个东西本来都是在skin care 的 product 上面有用到的。但是我想问你啊，你觉得头皮会不会敏感？
0: 头皮也是皮肤嘛，对吧？
1: 对，
0: 也是会敏感。
1: 对，当你用到不对的产品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会敏感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一个点，我们就决定在 before 我们 launch 我们所有的 products 之前，我们都先把我们的产品拿去做这个皮肤科的认证先。
0: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哈。
1: 对，
0: 那我相信呢，你有说过一句话哈，真正的头发美丽是从头皮开始的。
1: 是的。
0: 你觉得这句话有改变到大家洗发护发的习惯吗？
1: 其实我觉得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惯是真的很难很难的，对吗？So 其实如果我们讲看短期，它是一件很困难，并且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效果的东西。但是 over the years， 我们看十年，从我们2016年开始做头皮护理 Melix 开始到现在，我们做了十年。我们从大家那个时候来找我们，只想要一罐香香的 shampoo 和滑滑的 shampoo 这样子，到现在大家开始会在意，哎，这个 shampoo 里面的成分，它到底有没有 silicone， 有没有一些起泡剂是不舒，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好的啊，还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到后来，大家开始可以接受到，哎，有 apple stem cell tonic， 有一个 tonic 可以帮助头皮，就是给头皮养分啊那些。到现在。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了这一个新的 Prime， 它还是一样没有这么没有这么容易。以现在来讲，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改变人家的习惯嘛。
0: 是。
1: 可是以长期来讲，它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呢。
0: 有实力归有实力了啊！现在我相信这个护发的市场很竞争，
1: 是。
0: 那么市面上也有很多人，会很多产品啊，就自称快速见效的广告，对不对？所以那 Melix 如何在商业宣传跟真实功效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1: OK， 我觉得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如果过度宣传的话，我们确实可以拿到了第一笔单，但是其实消费者会对我们失望，所以我们拿不到第二笔单。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只想要 hit and run 的品牌，你就这样子做。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走长期品牌力的品牌的话，其实你更应该要在意你讲出去的每一句话，因为你每一句话都是要对观众负责，对买单，就对买单的人负责，所以他们会有那一个期待感。所以当他们有这一个期待感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得到这一个期待感，你就没有复购率。所以对我来讲，短期是靠营销，但是如果一个品牌要走得远，它一定是靠产品力。
0: OK， 那看来你答了我下一道的问题，因为呢，作为本土品牌啊，你觉得要以马来西亚然后走向更大的市场，要证明的是产品力、品牌故事还是渠道能力呢？你还是会坚持是产品力吗？
1: 这样，如果是像这样子的问法，我觉得它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0: 好，
1: 它其实不是不一样，它只是一个延伸。
0: 是是，请
1: 说。Okay。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这样子的情况，渠道能力不是我们首要要去考量的，因为只要你有品牌力，其实渠道就会要你。
0: 那故事的这个呈现呢？
1: 对，每一个品牌它一定要有它自己的故事。如果你只有故事，你没有一个好的产品，所以你就没有复购。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产品，可是你没有故事，这样子你也没有办法推出去。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以现在来讲，做一个品牌，你的产品故事和你的品牌力要同样，就是要对等，你不可以一个高一个低，也不可以另外一个高另外一个低，这样就是你要同样一起去执行它，这样子。
0: OK， 好，现在呢已经得到了东盟认证的认可嘛，那接着下来Melix Lab 呢会继续深耕在头皮护理，还是会延伸到更加完整的个人护理的整个系列跟产品呢？
1: 对我来讲，我是喜欢做十年磨一剑的人。
0: OK，
1: 所以我就还是会继续想要在头皮护理这一块深耕，就想要跟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式或更好的方式，可以做出更好的头皮护理产品吧。
0: 好，那就希望你们继续加油哈，给更多的人看到你们了，好不好？
1: 好的， okay， 谢谢你 ，Jesse，
0: 谢谢 Joanne，
1: 谢谢。
2: 以上商业广告由阿香 Records 为您呈现。

0: 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得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4: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锁头，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达杜苏里阿马塞克哈梅蒂说，突出企业家需要超越仅仅参与经济价值链，而应走向建立所有权，扩大业务规模，并更好地控制他们所经营的行业。他说，政府会继续为他们提供机会，建立生态系统，并扩大渠道，帮助土著企业家发展壮大，但他们也必须有勇气去扩张业务、竞争和创造价值。Zaki 今天在亚罗士达举行的土著企业家大会2035宣言闭幕礼仪式上发表主题讲词时这么表示，随上首相的是安娜伊布拉欣早前表示，应向触犯大学校规的大学生采取纪律行动。高等教育部长的是扎姆迪阿布卡迪说，如果学生有不当行为，高教部的学生事务单位必须采取行动处理。首相昨晚在马来亚大学出席第13届马来西亚昌明学者论坛系列时提到，任何仅因学生发表批评意见或学术观点而遭采取的纪律处分都应立即撤销。他说，如果学生仅仅因为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提出批评，包括批评首相本人，而遭到纪律处分，那么有关处分应该撤销，但是如果涉及警方调查或案件，那就另当别论。受目前烟霾天气影响，和呼吸系统有关的病例明显增加，其中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大幅增加 124.4%。 卫生部表示，在第33个流行病学周，上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到3674宗，而在第32个流行病学周病例有1637宗。同时，哮喘病例和前一个星期的61宗相比，增加了 259%， 达到158宗。卫生部目前每一天都在积极监控和烟霾有关的病例，评估埋开地区居民健康受影响的程度。人力资源部前部长 Dato' Sri Saravanan 证实，他明天将在吉隆坡地庭面控。 Saravanan 也是国政打巴区国议员兼国大党署理主席，他指出，有关控罪源自第三方针对2022年冠病疫情期间外劳招聘课题所发表的言论。他声称，一名已在两个月前去世的人，当初是在受到施压下发表先前牵涉他的言论，而这人后来已经通过法定宣誓书撤回有关指控。中国总理李强星期四下午抵达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早前突发泥石流西藏吉隆县灾区，巡视搜救失踪者的工作。截至27号下午，西藏吉隆县一侧已经确认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包括260名外国人。尼泊尔一侧则已经寻获270具遗体，另有826人下落不明，两国合计失踪者超过1300人。德国今年夏季录得15800宗和热浪有关的死亡案件。公共卫生单位星期四表示，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年龄75以上的群体。今年6月较后时，当德国的气温高达超过40摄氏度，德国在一个星期内录得约96000宗死亡案例，另有4000宗和热浪有关的死亡案例，是发生在7月底到8月中这段期间。公共卫生单位提到，极端高温会导致中暑死亡，但通常是由于死者同时患有心血管、肺部或肾脏疾病等等而导致的。由于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病情恶化，挪威首相斯托尔星期四取消访问德国的行程，斯托尔原定会晤德国总理默茨。另外，挪威王室也宣布，因血液疾病住院的89岁国王哈拉德五世目前病情极为严重。王室声明表示，哈拉德五世的妻子王后桑尼亚和代行摄政的王储哈康已经取消所有王室行程。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西加特拉安迪尼马迪，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长明政府自2022年代自光两邦政况以来，从来无发出任何新的毒品集结或重症，也无增加毒品连锁的销量。财政部建设发布稿指出，目前仲有效的毒品集结及重症销量是一个早在1990年度已有五个倍增。财政部是针对吉达植物大臣达德斯里穆罕默·萨努斯·麦诺早在的硬龙作出澄清，并指萨努斯指在的硬龙有告到社将能刷社团结政府曝光之督白活动服中正心直接以增加吉达州督白电锁的销量的影响。并且订到8月31号各件召集国庆之庆典，并照消息部长曹光耀答，由于目前因为情况严重，州政府之规则将密切的观察，只当空气污染指数达到900级以上，国庆节游行将可能取消。警方将撤退调查，而这个星期六发生到三位最接近远的过山车意外事件，努力证明这种意外是出自疏忽或特意破坏。苏拉我州总警长得到夏兹里卡萨达，警方一个相关机构包括消防局和苏州职业安全和卫生局讨论，展开联合调查。这起事件造成十名外国游客受轻伤，其他两人目前获得愿意接受治疗，其余的死者已经出院。因消息之中的马来西亚荒唐屋委员会接到调查的案件，这名财务长为了马子将到吉隆坡地厅面对贪污的指控，一将到2009年荒唐会黄陵对十六条文案被提控。根据荒唐会向媒体发布的消息，这名财务长将到马杂九点出庭。纳拉自王堡财务长德德瑞·萨拉瓦嫩证实，因马子将到吉隆坡地厅面控。萨拉瓦嫩也是决定打把国会议员将各大党树立主席。伊指出，有关指控王子对沙皇针对2022年光复母亲期间挂了截屏扩大所发表的言论。伊声称，前面一度两个月再去去世的人，当初是多少教事业的发表上在抗涉伊的言论。这些的人后来已通过法庭双十字撤回有关的指控。中国总理李强采集时下午抵达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早在突发尼泊尔市长吉隆贵寨库顺势烧叫失踪者的工作。在至27号下午，市长吉隆贵直接已确诊35人、558人失联，其中包括960名外国人。尼泊尔直接这一沉没970具坠体，另外826人下落不明，两国下个失踪者超过1300人。法国城市卡恩星期三加奥斯发生汽车冲撞人工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大约10人受伤，部分死者生死严重。据报道，肇事司机是特意开车撞向其他人，出事后逃离现场，目前已遭警方的扣留。法国当局星期三表示，巴黎经济服务单位到郊区发现一部无司机的停泊卡车，卡车上藏有58名移民。当局接到调查这批移民，事后由人口分配集团带到郊区。据报道，卡车上的58人等等有妇女和儿童。日本的同会教会厅皮受欢迎，欢迎二世到教会厅来自由的接触各种动物，使得也引起到卫生和动物福利方面的担忧。有感而此，日本当局星期四表示将调查之类教会厅。以及 RTM 第二个新闻由郑灿仪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在2007年的这一天，时任国家元首 Sultan Mizan Zainal Abidin 主持了吉隆坡法庭综合大楼 Complex Mahkamah Kuala Lumpur 的开幕典礼。这座耗资2亿7000万令吉的综合大楼，设有高等法院、民事地方法庭、刑事地方法庭、刑事推事庭以及民事推事庭。该大楼在2004年3月1号动工兴建，并由马来西亚公共工程局在2007年7月14号正式移交给首相署法律事务组，并于同年的5月3号正式投入运作。该综合大楼采用一体化、对称且平衡。

0: 西亚。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5: 你好，我是郭俊。有没有发现呢，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是幸福感呢却越来越低呢？房子大了，车子有了，工资涨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不幸福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不幸福的真相是什么。那可能这个时候你也是有一些看法哈，可能你现在觉得其实生活的还挺不错的啊，不管是这个经济条件啦，还有你身边的一些资源啊，都挺丰富的，但为什么还是若有所失的感觉呢？来说一说你本身的看法哈。0111-7018289，我们在星期四的时候呢，这个小时会先聊聊话题，那下个小时呢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晚上11点到12点呢，依然是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哦。星期到星期我们是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这首歌曲是张远的歌《天色晚了》。

0: 地上东西不要乱捡。
1: 爷爷，你看那边。
2: 哎呀，农历七月不要东张西望。
3: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4: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3: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放下恐惧，看见传承，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7: 我的肚子很痛。
8: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7: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8: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7: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8: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9: 德安风沙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0: IFM 越听越爱，麻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听过是许茹芸的歌《一有爱就走吧》 ，IFM 越听越爱。那说到目前烟霾笼罩的情况影响啊，原定在8月30号晚上9点30分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的2026年国庆日首相献词大会将会移师到槟城国际会展中心 PICC 举行。那通讯部今天晚上就发文告指出，这项决定呢是根据当前情况做出调整，主要是为了确保宾客和公众的安全、健康和舒适，同时呢保障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文告提及啊，这次活动地点的调整呢，并不会影响今年国庆日庆典的内容和精神，反而是负责任的措施，以确保呢这个庆典啊，能够在更加可控和舒适的环境下举行。同时呢，政府也将会继续密切去监测烟霾情况及空气质量的变化。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拥有很多却觉得不幸福，那其实从这个心理的角度来看，幸福呢是不等于物质满足的。你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了吗？我们总是认为哈，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幸福，但事实上呢，物质满足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买手机的兴奋感可能一个星期之后呢就消失了，换新车的喜悦可能一个月就开始淡忘了。所以心理学研究就表明哈，物质财富和这个幸福感的关联性呢就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强烈。比如说有人月入就是20000块，喜欢买名牌或者是包包、奢侈品等等，但是每次购物之后呢，他都会觉得空虚和焦虑。那他说以为买了这些东西过后呢觉得很幸福，但是事实上呢反而觉得更累。所以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幸福不是拥有更多，而是需要更少。还有比较是幸福的敌人，你永远呢赢不了朋友圈的，一定会有人比你更好，对不对？社交平台啦已经非常的普遍嘛，让我们更容易看到别人的光鲜亮丽的生活。朋友圈的美食图啦，或者是旅行啊豪车，让我们觉得哇，难免会做比较嘛，他们好像过得很好诶，他们生活都是让我们很羡慕这样子。那心理学家呢，或者是心理学呢的概念叫做社会比较。我们总是会倾向于比自己更成功的人，或者是比我们更优秀的人吧，就是价值感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的心态了。所以要怎么做呢？减少刷朋友圈的时间，关注自己的成长而不是他人的生活。有时候呢我们多关注自己哈，确实会看到我们拥有的其实还挺不错的哈，就多去感受跟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幸福不是比别人过得好，而是比昨天的自己更好耶。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要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如果觉得不满足的话呢，慢慢去改善它。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了，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5: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6: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5: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6: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5: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爱FM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FM 90.5。
7: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拥有很多，但是感受不到幸福，好像是很多人的一种心情写照哈。幸福呢是一种能力，你需要刻意去练习。很多人认为哈，幸福呢是一种状态，只要条件满足就会自动到来。但事实上呢，幸福是一种能力哦，需要通过刻意练习来培养的。心理学家马丁曾经就说啊，幸福需要通过好几种的方式来提升，比如说积极情绪，学会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投入，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人际关系也很重要，就是要建立深厚的情感连接，意义感，找到生活的目标跟价值，成就感，那就是通过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哇，看起来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力量或者是努力去打造，对不对？但是慢慢的去累积或者是去了解自己的一个状态的话，我相信所谓的情绪价值啦、人际关系啊、意义感、成就感也慢慢的会产生。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哦，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会太专注别人的肯定啊，或者是能够满足别人这样子哦。但是当你慢慢的看到自己的需求，你去提升自己在关系也好啦，还有自我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多欣赏你自己，还有发现还有什么优点，还有什么才华你可以发挥出来的。我觉得爱好也是非常重要，当你找到一个专注点的时候，你更加容易投入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会感受到那种小确幸。高五人的歌，披星戴月的想你。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4: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哇，我现在真的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呢，在听广播的时候呢，听到冯以亮说的把自己爱回来，哇，非常触动的一句话哈。那在信息方面呢，这位朋友就说，人总是觉得自己不幸福，是因为不断追求比别人幸福。其实幸福的方法呢，是不要拿自己和别人比较。幸福并不一定拥有最好的，而是把每一个拥有当作最好的。哇，这句话也是深深的触动了我。还有呢，我手上的这个资讯呢，也是有说哈，幸福不是追求来的，而是感受来的，就是不是去追求，而是去感受的。有时候我们深深去感受我们所经历的简单的一顿饭，或者是你的朋友愿意跟你一起聊聊天去逛街去旅行也好，那都是一种陪伴啊。或者是你在生活里面，你可以去做运动啦，可以自理的在生活啊，这已经是值得去开心跟感谢的事情了。所以幸福真的是很简单，只要我们多看我们拥有的，还有少比较，另外这个心态方面调整过来，你会发现每一天都可以很平和，同时也可以一种喜悦感啊。在下个小时我们依然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其实在分享有意思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也会被这些文字啦或是句子呢给就是深深的感动，或者是得到启发。每一次呢，我们在分享这些话语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朋友都会说，诶，这句话呢确实让他听进心里面，加上搭配一些歌曲哈，确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们听听那英的歌《一笑而过》。

0: 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3: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达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受当前烟霾情况影响，原定30号星期天举行的2026年国庆首相致辞仪式，将从吉隆坡独立广场迁移到布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通讯部属下的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庆典工作委员会在今天发布的声明中宣布，依当前情况做出这项调整，是为保障公众安全、健康和舒适，同时确保仪式顺利进行。声明说，改变地点不影响庆典仪式内容和国庆日欢庆精神。吉隆坡警察总部武吉阿曼内部安全和公共秩序局正在加强吉兰丹边境地区的情报行动，努力侦查泰国南部任何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的动向或人员。局总监达苏里莫曼尤苏里哈桑巴斯里说，警方将增加普通作战部队的情报人员，同时在高风险边境地区加强部署人力和资产。在这之前，因上个星期六泰国南部三府发生几宗爆炸事件，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接获泰国警方和军事部队的要求，协助追踪和民族革命阵线组织有关的人。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莫马卡里伊斯马耶尔说，警方将展开调查，努力收集更多情报，协助泰国当局解决这个问题。马六甲计划在5年内落实无微波政策，通过使用高容量光纤来加强电讯网络的容量和稳定性。马六甲 ICT 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 Nasdiana Abdulwahab 说，为实现这个目标，公司将把旗下电讯塔中光纤网络覆盖率从 40% 提高到 80%。 为此，该公司和明讯 Mrs. Burkhard 签署了合作协议，将从今年开始分阶段新建151座配备高容量光纤网络的电讯塔。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正在和尼泊尔首都的医院保持密切联系，确定是否有受山洪影响的马来西亚公民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临时代办 Mohamed Firdaus Azman 今天在接受马信社访问时这么表示，他说目前难以和灾区取得联系，唯有关注医院查看是否有马来西亚公民被送入院。根据当前的报告，总共有55名马来西亚公民失联。尼泊尔爆发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332人，另有800多人，其中包括外国游客，仍然下落不明。当局还在继续展开搜救行动。根据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最新数据，有至少826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居民、安保人员以及国内外游客。这其中包括44名尼泊尔陆军人员、28名尼泊尔警察和13名尼泊尔武装警察部队成员。另有644名游客，其中517人为外国公民，127人为尼泊尔公民。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尼泊尔星期三爆发山洪之后，有至少288名印度公民失踪，他们大多是前往冈仁波齐峰和马旁雍措湖朝圣的信徒。冈仁波齐峰和马旁雍措湖是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一处神圣的高海拔朝圣地，供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本教信徒前往朝圣。截至目前，印度政府已向尼泊尔空运了47.5吨紧急救援物资，包括药品、帐篷、毛毯、太阳能灯、食品和其他物品。印度政府正在考虑提供更多援助，包括提供贝利桥以协助救援工作。新加坡红十字会承诺提供50,000新元人道援助，用以支持尼泊尔洪灾救援工作。红十字会发布的声明中提到，援助物资包括饮用水和应急物资，例如防水油布、毯子、睡垫、急救包和湿带。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灰房温怡带来客家话新闻。副首相特鲁斯阿密沙希哈米迪讲，土著企业家需要超越单单参与建制价值链，而应该朝向建立所有权、扩大业务规模，并建后嘅控制其他所经营嘅行业。佢讲，政府为技术为佢哋提供机会，建立生态系统，并扩大渠道，帮助土著企业家发展壮大。但佢哋也必须有勇气去扩充业务、竞争同创造价值。马来西亚希望伊斯兰合作组织加强其作为极致社会上伊斯兰极价切替圣严的作用，尤其是在捍卫巴勒斯坦人民权益方面。外交部长特鲁斯穆罕默哈辛讲，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必须更加有效率，以确保所通过的决议不单止是停留在省面层面，而是能够采取迅速行动。随着首相特鲁斯阿诺伊巴欠早前表示，现向触犯泰赫教规的泰赫省采取激烈行动，酒店教育部长特鲁斯萨姆里阿杜卡丢讲，如果学生有不当的行为，教部的学生事务单位必须采取行动处理。首相陈炳毅阿敏前在马来亚泰赫出席第13届马来西亚创民学者论坛系列的时候提到，任何单单是因为学生发表批评意见或者学术观点而走齐次的纪律处分，都应该马上撤销。但是如果涉及建房调查或者建房的案件，依照另当别论。受到目前掩埋天意的影响，同虎蝎系统有关的病例明显的增加，其中急先虎蝎透感染病例大幅增加124.4%。卫生部表示，在第33则流行病学照，双虎蝎透感染病例激增到3674种，而在第32则流行病学照，病例有热症637种。同时，哮喘病例同前列腺腺期的61种相比，增加海259%，达到258种。卫生部目前每日夜都采积极监控同掩埋有关的病例，评估埋开天气的几面健康消影响的前途。马来西亚要机会通过在冻协强价下签署的两项两大批望录，扩大农业商品同农业廉业产品市场，同时扶持气候智能农业技术。农业协粮食包装部指出，这两项两大批望录也将加强企业粮食供应链，以应对水灾、旱灾以及卡建传播的害虫和疾病威胁。人力资源部前部长达杜斯萨拉瓦恩证实，其明早夜将在吉隆坡梯田面空。萨拉瓦恩也是吉千达巴奇吉灰衣人兼吉泰洞树立主持。佢指出，要管控追人质 T3 房针对伊朗伊人干病疫情期间外流照片课题所发表的言论。佢讲，一名已经在两集一前过线的人，当初是在受到施压之下发表先前检视到自己的言论，而一集人后来已经通过法庭审视时切断有关的指控。总结总理李强星期四下昼抵达总结同尼泊尔交界处，就前突发泥沙寮的市中杰隆恩祭旗，巡视少娇摄总查的工作。赤字意识切后下昼，市中杰隆恩艾病已经确认30人遇难，558人离世灵，其中包括260名埃及人。尼泊尔入边就已经潜到270机回帖，另外有826人下落拨面，两极合以来一共有涉总炸超过1300人。由于挪威极王夏乃迪五世病情恶化，挪威首相史托尔星期四持守奉换敌极的行前，史托尔仍天恢复敌极总理咩词。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总裁人评述。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我是国俊，也感谢大家的留言。这个时候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那这朋友说呢，幸福就是听着这满满回忆的歌曲，让自己的心态变得年轻。这个小时呢，也会说一说有意思的话语啊，比如说行动是所有成功的起点，每天小小的进步最后会带来巨大的改变。真的不要小看这个，我们每一天进步一点点啊，慢慢的去累积的话，你看到那个成功啊是挺大的。包括我把一些缺点给改掉啦，或者是你累积一些人脉，还有生活习惯也是慢慢的去培养出来的。跟别人比会使自己永远都不快乐，跟自己比，看到自己每天都在进步，你就会变得比较快乐。走得慢呢真的没关系的，最怕是你从来不开始。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4: Malaysia。
5: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 Official。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看到成功的希望，才有努力的力量，积累小的成功才能化成大的胜利。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期望不要遇到困难，而是能够不怕困难。对，有时候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逃避或者是不要刻意去面对它的话呢，反而就觉得忐忑不安，甚至会有更大的压力哈。有错要改，虽然辛苦，但是非常值得。哎，很认同这一句话。有时候我们的缺点哈，是可以纠正过来的。包括我们在处理情绪啊，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当别人跟你说，哎，你的缺点有什么？就是他因为很关心你嘛，希望你能够调整过来，不管是为别人好，也为你自己好。如果你听得进去的话，反而是得到好处。如果你一直都是很排斥别人去给你一些意见，尤其是一些很中肯的意见，损失的是自己因为你很难取得一个很大的进步，尤其是你身边的好朋友。我记得我一些好朋友呢，也会时常提醒我一些可能我不足之处啊，或者是在待人处事方面还需要去一些细节吧。可能我们生活久了，或者是我们自己有自行一格的一个生活形态，跟别人交往啊，或者是去交流的时候，都会凸显自己的优点，也会显露出我们自己的这个缺点嘛。当别人愿意跟你说，哎，其实你可以怎么样怎么做会更好的话，那是不是应该要感谢他呢？勇气呢，是控制恐惧的心理，而不是心里毫无恐惧。意思是我们其实应该去控制我们害怕的东西，或者是当我们遇到我们很抗拒的一些事物的时候，反而应该勇敢去面对。我之前也是在节目上分享嘛，当我们觉得焦虑恐惧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或者是我们选择逃避。但是当我们认真的去面对它的时候，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哦。这首歌曲是勇气光圈蔡雅女的歌哦。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夫 FM 90.7，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公刘海，公刘海，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最妙的安排。
1: 本周季军歌曲：王鹤野、黄龄、过海。
2: 来吧，我的舞伴，从天里跳到天来，没说的、想说的，让你。
1: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后悔是一种消费或者是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呢不要后悔。其实在近年来吧，都会看到短视频啦，或者是文章的分享，就不要用现在的自己或是现在的一个思绪呢去批判以前的自己或是以前的决定，因为那时候的资源，那时候的状态，你就会做这样子的决定。我之前也看到一位艺人，他也说那时候就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是你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你必须要去经历的。意思是说可能你做错了决定，对啊，那时候你就是必须要做错决定，听起来像很宿命论哦。但是你再回想起好像也是这样子哦，因为现在你已经走过来嘛，所以你会想回想去，诶，其实我可以用 B 计划这样子，但是那时候你只看到 A 计划而已。只要目标向前，你可以到任何的地方。本来无望的事，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有一些人呢，他比较容易放弃哈，就觉得诶，好像有点困难，那就算了。但是有一些他就反而觉得诶，好，看起来没有希望，但是他就会想方设法看看再找其他的机会，或者是怎么样去调整，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哈，继续的往这个目标前进的。也感谢大家的一些留言，谢谢你们。这朋友说呢，他自己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哈，常常都会批评自己，要怎么样去加强自己的信心呢？其实真的是需要时间的。你可以多去看看你曾经成功的例子，就是你做过些好的事情啦，或者是诶，你一定会有你做得不错的一些事物嘛，那你就回想起，不是说一直在眷恋过去，而是诶，曾经你也拥有过这样子一个成就，曾经你也达到了一个小小的目标，现在更应该激励自己，其实是可以的。有时候当我们低气压或者是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觉得好像退步了，或者是状态没有那么的好。虽然有时候状态不好，你反而应该要冷静下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慢慢的你就反而发现当你休息够了，或者是你的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你想东西的角度也会比较正向。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当然也包括歌曲 SH 的歌《爱我的资格》。

0: FM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理财规划师白建峰来聊亮眼经济成绩背后加薪族面对的挑战。
2: 其实我相信很多加薪族都遇到，到底今天是要怎么样去衡量，在于是照顾父母孩子，包括自己未来的这个退休呢？所以其实是很难抉择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先好好去看清楚现金流到底有什么负债呢，是可以尽快还清，不妨跟兄弟姐妹沟通下如何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长远的照顾的费用。最理想的至少是每个月基本生活花费或者是还债维持在 58% 到 60%， 剩下的 10% 呢就是所谓的救命钱，风险管理。那另外的 20% 呢就是未来的钱，投资，包括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老来退休。那另外的 10% 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用来合理的消费。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哦 ，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7: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8: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9: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0: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这朋友说，有付出努力才能得到成果。确实啊，如果我们本身都没有去付出行动，或者是加倍努力的话，那又想得到很大的成果、很大的成就，其实有一点难。常常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吧，希望不劳而获啊，或者是付出小小的力量就能够获得大大的一个成就。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事情是有这样的机会，对不对？但是都是诈骗，或者是之后你还是会吃亏。非常的可怕的。所以当你想要改变也好，或者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更大的成就，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人，其实他背后付出很多的心血，很多的努力。即使我们看到他们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他们背后也付出了可能时间啦、包括在情绪上的一个调整啦。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成功的人或者是名人哈，他们在说着自己成功的故事或是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听着听着，哇，真的还挺佩服他的。现在想起来他可能是云淡风轻，他也可以微笑的说说哇，那时候那种辛苦，那种心酸，但是现在他反而拥有很多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的去很仔细的去调整自己的生活，他不会因为富有或者是因为很大的成就而迷失了自己，这点很重要。我们莫忘初衷嘛。当我们有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就会选择做一些好事，帮助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下个小时呢，我们依然会有一雷点听众选曲哦，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这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明天就像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彭亨苏丹阿尔苏丹阿卜杜拉指示彭亨王室成员展开3天哀悼，纪念已逝世的其姐姐登姑达杜苏里埃莎。彭亨王室主管达杜摩曼兹哈里亚亚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到，三天哀悼仪式是从今天开始直到星期六，王室成员这段期间必须穿白色衣服，男性成员则必须戴上用白布包裹的送骨帽，并鼓励王室成员举行诵经仪式。登姑达杜苏里埃莎星期三晚上9:15在吉隆坡一家医院逝世。外交部长达杜苏里莫曼哈桑在尼泊尔爆发的山洪中，外交部长达杜苏里莫曼哈桑表示，在尼泊尔爆发的山洪中失踪的马来西亚公民人数还未获得尼泊尔政府确认。外交部表示，尽管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未经证实的消息，但外交部还未收到任何关于马来西亚公民在洪灾中伤亡的官方确认信息。在现阶段，外交部敦促公众不要妄加猜测或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并要求媒体不要发布或放大这类报道，以免为失联者家人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和痛苦。总共有1476缅甸国民将在9月29日在第一阶段遣返计划下志愿接受安排遣返回国。在缅甸难民遣返计划下，会有5000缅甸国民将被遣返回国。内政部在今天发布的声明中提到，这第一批回国者将乘坐缅甸海军的2艘军舰和1艘医院船回国。遣返日期是在早前的协调会议中或内政部、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确定。内政部表示，昌明政府将继续和缅甸政府加强直接外交谈判，确保遣返进程有序。根据内政部，国内超过95%的难民是来自缅甸，其中包括罗兴亚人、亲族、克伦族和孟族等少数民族。气象局表示，国内几个地区的烟霾情况预料会从8月27日一直持续到8月31日。气象局总监穆罕默希山·穆罕阿尼说，这种现象是因为西南季候风，同时苏门答腊南部及加里曼丹西部持续存在大量热点，12月可能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不健康的烟霾天气。部分地区在8月30日和31日有可能达到非常不健康级别。沙巴预计从星期六开始出现烟霾天气，而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州、吉隆坡和布城等地可能在8月31日之前受到高浓度烟霾的影响。警方在8月19日到23日期间展开检举行动，从10个州的24个非法矿场查获了价值将近2100万ringgit 的33000吨天然资源。警察总部内部安全和公共秩序局总监达杜苏里莫曼尤斯里哈桑巴斯里说，警方逮捕99人，其中包括61名本地人和38名无证件移民，他们的年龄介于18岁到64岁之间。遭检举的矿地包括高岭土、煤炭石材和土壤采石场以及砂矿。当局共检查了45个地点，发现其中24个地点非法运作，而另外21个地点则持有效的采矿准证。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宣布，随着连续42天没有出现新病例，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在阻止疫情蔓延方面所做的努力受到赞扬。这场疫情已经使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部分地区的医疗设施不堪重负。世卫组织在社媒 X 平台发布消息，指自2026年7月16日最后一宗确诊的输入性伊波拉病例出院以来，乌干达已经连续42天没有出现新病例。Malaysia Madani, Gesejahtera An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受当前烟霾情况影响，原定30号星期日举行的2026年国庆首相致辞仪式将会从吉隆坡独立广场迁移到布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通讯部属下的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庆典工作委员会在今日发布的声明中宣布，依当前的情况作出这一项调整，是为了保障公众的安全、健康和舒适，同时确保仪式顺利进行。声明说，改变地点不影响庆典仪式内容和国庆日欢庆精神。国防部长德鲁斯里穆罕默克里诺丁说，政府不会允许国内任何地区成为使用暴力以及拒绝泰国南部和平进程者的藏身之处。他说，政府高度关注当地的局势，并且会继续支持推动泰国南部地区和平的努力。此外，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会继续加强两国边境的管控和监测，确保泰国南部的暴力袭击事件不会蔓延至我国。另一方面，卡里诺丁也证实，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已经向首相达杜苏里亚诺伊布拉欣提呈人选名单，以供考虑出任泰国南部和平进程协调人。早前担任马来西亚政府协调人的达杜穆罕默拉宾巴西尔任期已经届满。吉隆坡警察总部布吉阿妈内部安全和公共秩序局正在加强吉兰丹边境地区的情报行动，努力侦查泰国南部任何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的动向或者人员。局总监 Dadusri Mohammad Yusri Hassan Basri 说，警方将会增加普通作战部队的情报人员，同时在高风险边境地区加强部署人力和资产。在之前，因为上个星期六泰国南部三府发生几宗爆炸事件，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接获泰国警方以及军事部队的要求，协助追踪和民族革命阵线组织有关的人。全国警察总长 Dansri Mohammad Khalid Ismail 说，警方将会展开调查，努力搜集更多情报，协助泰国当局解决这个问题。人力资源部前部长 Dadusri Salawanan 证实，他明日将会在吉隆坡地庭面控。萨拉瓦恩亦是国阵打巴区国会议员兼国大党处理主席。他指出，有关控罪源自第三方针对2022年冠病疫情期间外劳招聘课题所发表的言论。他声称，一名已经在两个月前逝世的人，当初是在受到施压之下发表先前牵涉他的言论。而这个人后来已经通过法定宣誓书撤回有关的指控。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正在和尼泊尔首都的医院保持密切的联系，确定是否有受到山洪影响的马来西亚公民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临时代办 Mohammad Firdaus Asman今日在接受马新社访问时这样表示，他说到目前难以同灾区取得联系，唯有关注医院查看是否有马来西亚公民被送入院。根据之前的报告，总共有55名马来西亚公民失联。尼泊尔爆发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332个人，另外有800多人，其中包括外国游客，仍然下落不明。当局仲继续展开搜救行动。根据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最新数据，有至少826个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居民、安保人员以及国内外游客。新加坡红十字会承诺提供50,000新元人道援助，用以支持尼泊尔洪灾救援工作。红十字会发布的声明中提到，援助物资包括饮用水和应急物资，例如防水油布、被、睡垫、急救包和丝袋。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到大家的选曲了，记得歌曲方面呢可以多样化哦。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哇，很多的选择啊，记得不要一再重复之前选过的歌啊。当然我们也会根据今天有没有播放过的一些歌手啊或者歌曲呢作为一个标准的哈。好，这时候呢都可以通过发信息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0111701-8289， 或者是在我们的 TikTok 啊 YouTube 的直播留言哦。 IFM 的 Malaysia 万方的歌曲夜光也是成名在望的主题曲。

0: 过这些地方。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爱。

0: 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当拉吉下不带拉当年马路吉
0: 下不带拉当年马路吉，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8: 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9: 夜了一点

0: 一票。
1: 如果全面禁止焚烧纸钱，你能接受吗？
2: 幸好环保万岁啊，其实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1: 那秀娇就说不能够全面禁止，可以有限制的焚烧，最好不要在路边拜拜啦，因为会导致满地垃圾。
2: 7436，烧冥纸在华人传统中有很深的文化和情感的意义，如果完全禁止，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否定传统，所以它更倾向于不是禁止，而是禁止不安全不环保的焚烧方式。
1: 凡是带有情感寄托的传统习惯，释出一刀切的禁令，通常只能堵住表面，却堵不住深层的心理需求。想让人接受，就要帮这种心理诉求找个危害更小大家又能接受的替代方案。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9: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0: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11: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0: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9: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12: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11: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12: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13: 剧情张力，
11: 角色魅力，
13: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3: 一起听 GST
11: 啊，不是，是
13: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3: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4: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3: 啊。
5: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6: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

I Believe 呢是范逸臣演唱的歌曲哦。另一首歌曲是庾澄庆的《缺口》。明天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的有国俊跟小薇一起当班，会聊剧集，还有分享 OST。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出门
3: 不用
1: 花钱，
3: 不用
1: 买票，
3: 不必
1: 尖叫，
3: 可以，但后果自负。
4: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5: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爱的修复。
1: 你要知道，全人类若联合起来想利益于你，他们只能利益真主为你所注定的；若他们联合起来想伤害你，他们只能伤害真主为你注定的。摘自于提尔密兹圣训集。这段圣训的核心是把人的安全感与恐惧从人的手中重新放回真主的前定之中。人天生容易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也容易被人影响情绪，别人一句赞美就开心，一次排挤就焦虑，一点阻碍就担忧，一点帮助就依赖。但圣训提醒，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利益与伤害都不会脱离真主的前定与允许，这并不是让人消极，而是让人从过度依赖人转向依赖真主。人可以是原因，但不是决定者。相信前定内心会变得稳定，别人成功不会让他嫉妒，因为他知道那是被允许的。这样的信念会带来一种深层的平静，努力但不焦虑，谨慎但不恐惧。前定的信仰也要求人承担责任，不能以都已经注定为借口而放弃努力，因为真主的前定是通过因果与行为显现的。你努力，你选择，你行动，本身也是前定的一部分。所以这段圣训同时在训练两件事情：一是内心不依赖人，二是行为不懈怠。真正的信士是在努力中信赖真主，在结果中接受真主，在一切变化中保持内心安定。主啊，求您使我们只依赖于您，不依赖人群的掌控与评价。求您使我们的心在得与失之间保持平衡，在顺境与逆境之中都不偏离正道。主啊，求您让我们明白您的前定，并赐予我们努力与坚持的力量，使我们在一切发生之中都看到您的智慧与慈悯，以坚定的信心归向于您。掌控着众世界的主啊，一切感赞全归于您。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哦 ，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2: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3: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3: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3: Kemampanan
4: 永续
3: Kesejahteraan
4: 繁荣
3: Daya Cipta
4: 创新
3: Hormat
4: 尊重
3: Keyakinan
4: 信任
3: Ihsan
4: 关怀。
3: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4: 共同努力。

越爱，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0: iFM 越听越爱。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哎，女儿，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a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越爱。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7: 怎么啦？
6: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7: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6: 谢谢你。
7: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6: 嗯。
7: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6: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嘛。
7: 哎。click 什么啊？
6: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7: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6: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7: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说好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恩。叶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眼见未必为实。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常常习惯用眼睛去判断一件事情的好与坏，看到别人开着豪车，以为他们一定比自己幸福，听说谁住进了大别墅，就想象他们夜夜安眠，无忧无虑。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眼睛所看到的只是人生舞台上的一幕表演，而并非内心真实的风景。外在的光鲜未必意味着内心的安宁，表面的成功也未必代表真正的幸福。古人告诉我们，祸兮福所依，福兮福所伏，意思是说灾难之中往往隐藏着福分，而福分之中也能潜伏着灾祸。世间万事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充满转化与变数。伊斯兰同样以深刻而清醒的方式引导我们看待人生的得失。安拉说，你们或许厌恶一件事，但其中有益处，你们或许喜爱一件事，但其中有害处，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古兰经第二章216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人的判断往往是局限于眼前，而安拉的安排则贯穿长远。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好事，可能正是考验的开始。财富的增加或许伴随着焦虑与不安，地位的提升也可能带来更重的责任与孤独，而那些看似不幸的遭遇、失去、挫折、被拒绝、被误解，反而可能成为一个人的觉醒、反思和成长的契机。直视身处其中时，我们往往难以察觉。人生中最容易让人迷失的正是比较，我们用别人的结果来衡量自己的过程，用他人的光芒照料自己的不足，却忽略了每一个人背负的考验不同，每一份赐予背后都有相应的责任。你羡慕他人的顺遂，却未必能承受他人的压力；你厌倦自己的平凡，却未必珍惜那份平安。作为信使，我们要学会信托，即在尽力之后把结果交托给安拉。真正的智慧不是急于判断事情的好坏，而是在顺境中保持谦卑，在逆境中保持耐心。当我们学会不再被表现迷惑，不再被一时的得失左右内心，才能逐渐体会到真正的安宁。真正的幸福并非来自拥有多少，而是来自内心是否踏实。真正的成功也并非人人看到，而是安拉是否喜悦。因此，当生活为之所愿时，不必急着否认它；当好运降临时，也不必过分沉醉于它。我们要做的是在每一种处境中寻找安拉的智慧与提醒，也许多年以后回头再看，才会明白那些当初以为是坏事，恰恰是人生中最宝贵的礼物。正如先知所说，信使的事情真令人惊奇，一切都是好的。如果得到恩惠，他感谢，那对他是好处；如果遭遇灾难，他坚忍，那对他也是好处。穆斯林圣训集。就如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安贫乐道，这提醒我们不要被眼前的得失迷惑，更不要盲目羡慕别人。人生就像一面镜子，外表闪亮，背后却藏着许多看不见的纹路。眼见未必为实，好坏难以一时分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白，不要只凭表现去羡慕、去抱怨，更不要被欲望牵着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叶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6: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5: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6: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5: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7: 从一面国旗开始。
8: 언젠가는알게되겠죠

如是，我令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0: 康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嗯，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您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

我回来了，我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你看，我带回来了好多你喜欢的。

0: berikutnya.
1: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6: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7: 年少时候最没有愁，满腔愤慨，唯有你能听得懂。
8: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7: 与你相逢在梦中，往日片段涌上于心头。
8: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他不明白多么的无奈，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淡蓝色的心放在我口袋，可爱的笑颜令我关怀。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信仰的灌输从孩童开始。记得6岁时的那个斋月期，父母就鼓励我开始分斋。那时的我懵懵懂懂，并不知道什么是斋戒，斋戒是为了什么，只记得父母告诉我分斋会得到父母和安拉的喜悦。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只要父母命令的都会顺从。还记得最初的几天的下午会很难坚持到开斋时间，有时母亲会说实在不能坚持，那就吃点东西吧。有时会鼓励我说，如果你今天能完美一天，到开斋的时候会给我准备我最喜欢的食物。因为能得到母亲的奖励，有时也能坚持完美一天的斋戒。有时的斋戒父母就没有叫醒我起来分斋，当我早晨起来时还会质问母亲为什么没有叫我起来分斋呢，母亲会告诉我说我还不到必须分斋的年龄，可以不用每天分斋，有时分几天，只是培养我们形成一个好习惯，等真正到了该分斋的年龄就会轻而易举。之所以父母对于我们的信仰操守的灌输是从孩童开始，才让我们在成年时对于信仰和公修的操守不是马马虎虎。就如穆圣愿主福安之教导我们的那样，蜀阿卜据其父亲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你们命令你们7岁的孩子礼拜，他们10岁的时候就当打他们礼拜，并让他们分床而睡。又一传述，西沙姆据穆阿兹本阿卜东拉传述，我们来找穆阿兹本阿卜东拉，他问他的妻子小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礼拜，他说我们中有一男子曾向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也问到这个事情，他说当他能够识别左右的时候就应该命他们礼拜。艾布达乌的圣训集，这些圣训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父母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灌输宗教责任感，帮助他们逐渐形成宗教习惯。伊斯兰信仰的教育从孩童开始是伊斯兰教育的重要原则之一，这种做法不仅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宗教意识，更是为了帮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通过父母自身的行为示范，比如定时礼拜、斋戒和善待他人，孩子可以自然地学习和模仿信仰实践。安拉在古兰经第66章第6节中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火狱的惩罚。这节经文提醒父母有义务引导家庭成员远离罪恶，通过正确的教导和引导使他们坚守正道。伊布拉辛圣人曾经祈求安拉保佑他的后代信仰坚定，并通过祈祷和行为树立榜样。他说，我的主啊，求你使我和我的后代成为谨守拜功的人。古兰经第14章40节。每每到清真寺，尤其是斋月时，我们看到诸多举家，包括怀里的婴儿以及刚学会走路的孩童，都来到清真寺跟着父母一起礼拜。当然孩童是淘气懵懂的，他们不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完美拜功，但是父母们还是带着他们，就是让孩子从小在一个耳濡目染的环境中长大，奠定信仰的基础。犹如孟母三迁的启蒙故事一样，孩子的成长环境对他们的将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来到了6:11了，刚才听过的就是由 IFM DJ 与伊氏家族合唱的爱国歌曲《心连心》。对这首歌曲录制的过程还有印象吧？
1: 没有太有印象没有太有印象。你的印象在哪里？
0: 我就印象中有参与这首歌。有啦，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大家一起去录制这个爱国歌啊，
1: 但是因为
0: 就很热闹的感觉啦，
1: 因为我们录
0: 细节忘记了。
1: 对对对，但我们录制新年歌，如果你在电台的时间够久的话，其实有很多回忆你可能会重叠。
0: 嗯，
1: 那到底是哪一间录音室，哪一个老师之类的。
0: 嗯，那所以呢，这个就是爱国歌曲啦，我们参与过几首，只是呢电台 DJ 的主力还是贺岁歌曲。
1: 嗯，
0: 那今天呢是8月28号，八月已经进入尾声了，农历7月16星期五。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场呢，就是由我跟 JC 进城嘛。
1: 嗯，
0: 那 JC 呢有两个前世情人。
1: 哎，是。
0: 那我最近呢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帖子，你就会发现哦，有时候大人纠结的问题用小朋友的视角来看的话很容易解决，又或者是会豁然开朗。
1: 哦，
0: 比如说呢，大学生就问你想长大吗，小学生就回答不想，因为童年时光很快乐。
1: 哦，
0: 这个应该很容易想象。
1: 对，他看得蛮透的啊。
0: 嗯，然后呢不开心怎么办呢？不开心就多吃饭。
1: 吃饭，我以为他会说吃糖果或吃冰激凌之类的。
0: 也都行啦，可能
1: 是他的解决方法很简单。
0: 对，大人就会说一定要吃饭才会快高长大之类的嘛。那为什么18岁才能工作呢？因为小孩子只需要负责快乐就行了。
1: 哦，
0: 啊，还有一件事没办好怎么办？睡一觉就好了。
1: 哦，
0: 还有在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办？我会去抱抱妈妈。
1: 嗯，
0: 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时候长大的？成为妈妈以后。
1: 哇，
0: 这句就有一点催泪。
1: 他真的有概念吗？
0: 啊，还有呢，如果是问回小朋友的话，你问他太累了不想动怎么办，他就会说那就休息啊。哎，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一些概念呢，但我们大人就觉得不可能的，我可能缓一缓啊，我的生活节奏就会被拖慢什么之类的。那小朋友的视角很简单啊，你不想动你就休息吧，那你不快乐的话你就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吧。
1: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呢就说哎呀，小朋友呢把事情简单化，但也许很多时候
0: 是我们大人复杂化，
1: 对，把东西复杂化，就对他来说啊，那个不开心那就吃一顿饭或吃个什么东西就会变好，是因为他们很容易过去。
0: 嗯，
1: 那我们大人很难啊，就我们知道哎呀，你过了一个坎会有千千万万个坎在前面等你，所以我们的那个我们就没有那么天真，就觉得啊一件事情这样子就可以过去。所以偶尔看一下童言童语，可能你自己小时候也说过这句话，
0: 是
1: 或
0: 这番话你忘了，
1: 对，你忘了。
0: 可是你现在的女儿有没有什么时候说过一些话让你忽然间揪了一下，好像也是啊。
1: 我没有印象他没有说什么很大人的话。
0: 嗯，
1: 啊，只是有时候呢他会用小朋友的这个视角去纠正你啊，就是我现在也提不出什么例子来，但是就对小朋友来说爸爸为什么这个是这样子啊，举个例子，可能为什么
0: 就会说一些出乎你意料之外的话吗？
1: 他会拿那个书里面的故事来告诉你，可是那个故事里面说就是那个怎么样阴天过了就会看到太阳啊类似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最近有讲一个故事，就是企鹅找太阳这样。
0: 嗯，
1: 对，所以他就会觉得故事里面说的不是真的吗？
0: 嗯，
1: 就他故事既然会这么教你，那应该现实世界应该就是这样。可是你知道我们大人就是故事是故事，世界不是这样的。
0: 对不对？没这么容易的啦，
1: 你不
0: 知的。所以才说要好好的呵护小朋友的童年，因为真的过去了就回不来了，一去不复返了。
1: 很纠结啊，有时候觉得想要就跟他们说哎呀，其实现实世界是长什么样子，可是又很怕戳破他们的美梦。
0: 嗯。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

0: 都叫它老鼠
1: 啊。
2: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3: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5: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3: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5: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4: 从一面国旗开始。
6: 爱 FM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0: 现在是6:25了，我是小韩。
7: 早上好，我是追星城。
0: 不晓得你起床了吗？为什么呢？有一些朋友呢，他很早起床的话就有午睡的习惯。你有午睡的习惯吗？你应该，可是你以前一直都是值早班的，你不会值完班之后很累想要先睡觉吗？
7: 会，因为我本身呢有一些比较轻微的贫血，所以呢那个续航力不够，所以一般你会看到我在办公室会趴在桌上补眠。你有看过吗？
0: 好像有看过，
7: 对，
0: 印象当中有。
7: 就是为什么就是好像很累的样子，但就是这个身体的那个续航力本来就没有比别人强。
0: 是，我之前也是值早班嘛，我也觉得，我以为只要慢慢适应之后，哇，早班之后这时间都是你的。
7: 对。
0: 但是你就发现现实是很骨感的，你的体力是没有办法负荷的。
7: 对，
0: 欢迎朋友们说一说啊，你有没有午睡的习惯？比如说你在办公室，你是怎么样？像 JC 一样吗？趴在桌上吗？还是办公室呢有这样的一个休息室，让你可以躺在那里休息，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房间，没有什么人用，可能会议室啊。你们的公司其实是被允许在里头小休的，因为可能灯光比较暗嘛。
7: 是，以前呢，我就是打工的时候啊，就会在午餐时间休息，所以可能很多打工人呢也都有这个习惯，有时候就不吃午餐，因为太累，就用那个小时来休息一下。
0: 是，那下一段的新闻我们就告诉大家，在中国他们推出了一项新服务，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午睡好舒服哦，而且价格不贵哦。到底是什么服务呢？待会儿告诉你。也可以说一说你有没有午睡的习惯，睡多久，在哪里午休呢？五月天《人生海海》歌曲之后，送上今天的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咦，再买机票？
2: 先看看票价，还要看一下公司的行事历，看那段期间能请到假不？
1: 准备去哪儿？
2: 打算年底带孩子回我老家，很久没回去看我妈了，他们也想念外婆了。
1: 年底学校假期确实适合带孩子出游，
2: 本想带他们回去过年，体验那里过年的气氛，可惜过年回家的机票都贵得离谱，一家四口飞一趟花费太高了。
1: 我觉得年底好啊，就选12月底在那里过圣诞。
2: 哎，好主意，我们家乡的圣诞气氛浓郁，他们长这么大还没看过圣诞游行呢。
1: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夫妻俩要工作，还可以考虑更早一些回去，让孩子练几首圣诞歌，到时还可以参与报佳音。
2: 就是，没事，我们开放门户，邀请佳音队到我们家也一样，无非就是让孩子体验一下那里的圣诞气氛。我可以想象得到，到时他们看圣诞游行，一定哇个不停，像乡下老进城。
1: 是啊，说到我们家乡的圣诞游行，那场面可以说是万人空巷。
2: 现在没人去看了吗？我记得以前很热闹的。
1: 还是很热闹啊。
2: 那你又说万人空巷。
1: 你了解的万人空巷是什么意思？
2: 没人咯，巷子空空，不就没人咯？
1: 前面不是有万人吗？
2: 我也不明白啊，巷子都空空的了，怎么还万人？这句成语好矛盾。
1: 巷子不是大马路，而是住的地方的那些小巷子。成语万人空巷，家家户户的人都从巷子里出来，观看或参加某些大的活动等，多用来形容庆祝、欢迎等盛况。
2: 哦，原来空巷的巷是指住宅区小区里的小巷子，人们都从这些小巷走出来去观看或参加大型的活动，万人都聚集在了活动地点，所以小区的巷子都空了，没人了。
1: 这样理解就对了，绝不能说夜深了，市区内万人空巷，人们都在家里安然地进入梦乡了。
2: 当然不能这样说，这样说就是误以为路上没人，应该这么说，圣诞游行之夜万人空巷，市民们都聚集在广场和马路边观看游行花车。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巨星城。
0: 刚才就问没有啦，刚才就问大家有没有午睡的习惯嘛。有朋友呢，这位是古晋的 Joseph， 他就说要看那个午休的时间有多长，如果只有一个小时的话，首先他需要5到10分钟慢慢的入睡，然后呢在起床之后呢要需要一些时间来所谓的开机啊。如果呢你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的话，你反而会睡得第一压力很大，因为时间已经很短了嘛，然后你要逼自己入眠。第二，醒来之后呢又昏昏沉沉的，所以他说如果像是星期五啊，或许休息时间2个小时、2个半小时他才会午睡，要不然的话只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他是不会午睡的。
1: 哦，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那么好哦。
0: 这政府部门啊，星期五的休息时间
1: 会比较长一点，
0: 对，
1: 就是我们没有用到那个这个祈祷的时间，你就可以休息了。
0: 那再来呢 ，Mike 他说呢，他们公司办公室中午休息时间就会把日光灯给关掉，留着 LED 壁灯微光，让员工午休哦，还挺贴心的。
1: 哎，这位是美英来自麻坡，他说他没有午睡的习惯，除非是不舒服才会躺一下。
0: 那新山的 Kelvin 啊，他很早起身，大概中午的时候眼睛就累了，午餐时间呢就会直接在工作桌位上用手遮住脸，就休息个5到10分钟。不晓得跟 JC 一样吗？你的用手遮住脸应该是躺着的啊，稍微的用手撑着。
1: 对对，我要亲自做给这个小孩看。
0: 哇 ，JC， 你果然有深有同感哦，马上知道他的这个姿势是怎么样。
1: 因为以前我不晓得，你以前念书的时候在班上没有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你说小休或是补眠，还是你闭目养神，没有吗？
0: 也会有啦，
1: 对啦，
0: 用手遮一下眼睛，老师就以为你在看课本，
1: 对，
0: 但其实在小休，
1: 你就不需要躺下来，但是可以闭目养神。
0: 他说呢，不过他的座位有很多同事经过，他也不介意啦，他们也没有议论，反正呢是一定要让自己休息一下的，那下半天的工作才更有效率。而说到午休这件事情哦，中国他们的有电影院反应就很快了，因为呢他们就推出了午休服务哦，把这个影厅呢变身上班族的午间休息时间，单人月卡只要人民币39.9元，大概是24令吉，这是一场电影的这个戏票的价格，
1: 票价
0: 还提供免费消毒的毛毯啦，充电设备，还有午后的咖啡，让网民就直呼啊，打工人真的需要哦。而且呢，电影院是去年4月开始推出工作日午休的服务，目前设有2个专用的影厅，提供76个座位。那目前呢，每一天的座位使用率是超过一半的，也针对需求将影厅简单的划分为男女休息区。那其中呢，1号厅提供可以完全平躺的床式座椅，主要呢是接待女性的顾客。3号厅呢就配置按摩的座椅，男性的顾客比较多。哇，还按摩的座椅，真的好会享受哦。那这个座位呢是采用先到先选的方式，不固定指定的位置，让消费者可以依照需求选择适合的座位来休息。
1: 我其实之前有看过，他们还推出那个什么休息舱，你有看过吗？
0: 就
1: 是你不能躺的。
0: 但这个应该不是在电影院吧？
1: 不是，就是我觉得现在现代人的需求啊，就真的是越来越多，然后商家也会趁机推出，反正我有空间，或者我有一些小小的地方，那我就用一些小工具啊，就是让你可以在里面我记得那个休息舱是你是有点像 Z字形站着，但是你的膝盖啊，你的这个臀部有一些小一些位置撑住你，这样子，
0: 是，
1: 对，让你可以休息，
0: 就很舒服的坐着，然后有微躺的感觉。
1: 然后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就电影院呢，就让我想起 MCO 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酒店也没有人住，
0: 是，
1: 所以他就开放让大家可以可能去包月啊，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工作啊，就是当做是你的流动工作室，就是找一些。补一些收入。
0: 对，可是这个票价也真的好便宜哦，
1: 对，
0: 每一个月才大概24令吉。他的那个午休的服务时间呢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所以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什么时候有空你就什么时候来睡一觉吧。
1: 对，他的宣传口号很有趣，叫做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 就是不要在你的工作座位上睡觉啊，就直接来这个电影城那边呢可以休息。只是他应该没有放电影嘛，哈，对不对？
0: 没有，应该没有，就休息时间嘛。而且呢，他也提醒大家哦，如果你午休时间呢，一定要把手机调到静音。如果需要接电话的话，你要离开影厅，你不能影响其他的消费者，哦、也不可以脱鞋，以免影响到其他的民众。
1: 是，当然这也反映出就是电影院呢、啊，现在已经很需要各种不同多元化的收入。据说呢，他们还有那些什么吃火锅看电影，
0: 有的我看过。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不只是播电影了，还播一些赛事、球赛呀、啊，还是什么的啊、还有接一些小型剧场的演出等等。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服务呢是相当聪明的。第一、很多人看电影可能是选在下午或者是晚上，那你这么早，可能12点到2点半也没有什么。放映的场次比较少，
1: 是，
0: 然后呢，
1: 入座率也不高。
0: 对，那我与其闲置，倒不如把它化身为一个可以让你躺平的午休空间。
1: 我在想，他是不是有做过研究，发现有一些人啊，午休的时候买票看电影，但是其实是睡觉。所以我就觉得，那与其这样，不如我就干脆推出一个服务，你就大大方方的来睡觉。
0: 是，而且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他是没有什么看电影的习惯的，但是因为常去这电影院啊，你就会经过那些电影海报啊，不知不觉就升起燃起兴趣，你知道吗？就说不如晚上我们来看这部电影好了。
1: 对，
0: 如此，那这个生意真的很有生意头脑。大家所以说这样的服务会吸引到你吗？那个票价呢，大概是每一个月24令吉左右，还是其实你的工作位置呢就已经很舒服了，很好睡了？继续分享，你自己有没有午睡的习惯？你是怎么休息的呢？是平躺吗？有一个这样子的休息空间吗？还是怎么样？可以把文字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送上曹雅文的这首《你喜欢看我哭吧》应该不喜欢吧？我怎么舍得让你哭呢？

0: 电影院推出了24令吉的包月午休服务，你会使用吗？ Ryan 就说我会去啊，佛心假也太好睡了，他家的床都没有那么好睡，还可以享受冷气，怕冷的人还有的被盖啊，对他们还会提供这个毯子，他说月费24令吉，每天都去啊。
1: 但问题不一定只是出现在这个影院的设备哦，马六甲的算就是说午休电影院那避鼾声就四起了。
0: 你睡觉会打鼾吗？
1: 我不会。
0: 我也以为我不会，结果有一次我的朋友就说你睡得好沉哦。
1: 但是不是完全不会啦，我太太是说如果太累的话是会有一点点，但是不是那种固定的啦。
0: 也对哦，不晓得会不会有鼻鼾声呢。
1: 是是是。
0: 再来呢，我之前有看过一则新闻，他们除了电影院的这个商家脑筋动得快之外呢，也有人是去，你猜是去哪里睡觉？
1: 卡拉 OK 房。
0: 卡拉 OK 房还好，健身房。
1: 啊？健身房哪里有地方睡呢？
0: 因为有一些健身房呢，他们是没有工作人员的，就是你只要刷卡进去，你就可以就任你使用嘛。然后有一些是
1: 哪里呢？
0: 有一些是开24小时的，他们就刷卡进去呢，找个角落放个瑜伽垫就睡觉了。
1: 放瑜伽垫，
0: 对，
1: 是在地上的意思。
0: 对，匪夷所思。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健身房啊，你可以喝免费，就是有提供这个白开水嘛，对不对？然后还有的洗澡呢。有一些人会去里面
1: 睡，就把它当成是那个旅馆了耶。
0: 对，所以
1: 但是会干扰到别人呢、啊。就如果有人进来要健身的话，看到你，
0: 对，但是
1: 一个人躺在地上会不会报警？
0: 但是如果你是在白天时间的话，就会很干扰。半夜的话或许就没有什么人理你了呀。
1: 对对对，所以哎呀，我不晓得，可能城市人啊，现代人啊，真的是非常的疲惫，非常的累。我觉得当然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去斟酌啦，像我自己有想过，因为有这个午睡或者是在外头需要休息的需求而买电动车。因为电动车你可以在里面睡觉
0: 啊，也是，
1: 它没有废气的排放。
0: 也是，不过其实有车子的话都是挺好的一个流动休息站。
1: 对，
0: 当然你要注意。
1: 我以前在那个商场工作，就是我主持这个活动嘛，我有真的是看到在停车场很多那些打工人都在睡觉。因为他们午休时间可能一个小时，他可能快速吃个饭10分钟、15分钟，然后就去车子里面睡觉。
0: 是，
1: 当然他有开窗啦。
0: 对，以前我们都说嘛，这个勤有功，戏无益，然后觉不要睡那么多，因为呢，我们这样子一直工作才有生产力。但现在也未必了啦，你睡够其实很重要。
1: 对，
0: 你才可以一整天，很有精神，然后去完成你的任务。所以如果你真的累了的话，就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吧，睡个10到15分钟也好啊。
1: 要看你自己是不是 power nap 吧，就是这种所谓的恢复精力的午睡的一种体质。像刚刚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要再重新活络起来，醒脑是很累的，所以起来的时候呢，反而会很辛苦。但是我是比较可以短时间马上开机的那一种，所以就可以睡15、20分钟是有效的，我觉得是明显有效的，
0: 是才有所谓的闭目养神嘛。
1: 对对对，
0: 感谢大家收听这个小时的趣闻啦。那接下来呢，就送上崔顾来了，下一个小时一起今日热搜。
2: 崔顾哎，来了来了，
3: 崔顾来了。
4: 你好，我是舒林，今天和你分享和动物相关的 perumpamaan， bagai kucing bertanduk。Bagai kucing bertanduk. Tanduk, T-A-N tan, D-U-K do. Tanduk, 是脚，动物头上的脚。Bagai kucing bertanduk, 长了脚的猫。猫怎么可能有脚呢？所以这句话形容完全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天方夜谭，异想天开。那 dia datang awal, bagai kucing bertanduk lah. 你希望它找到啊？根本不可能。Nak dia datang awal, bagai kucing bertanduk lah. Harapan untuk melihat mereka berbaik semula, bagai kucing bertanduk. 想要他们和好如初，简直是不可能的事。Harapan untuk melihat mereka berbaik semula, bagai kucing bertanduk. Janji politik itu hanya bagai kucing bertanduk. Manis di mulut, tapi mustahil ditunaikan.那些政治承诺都是天方夜谭，听听就好，根本不会实现的。 janji politik itu hanya bagai kucing bertanduk, manis di mulut tapi mustahil ditunaikan. Bagai kucing bertanduk, mau chang le jiao, 表示事情不可能发生，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异想天开。
5: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前往尼泊尔提供人道援助。国内几个地区的烟霾情况预料将持续到下个星期一。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i 对于受到尼泊尔严重洪灾影响的马来西亚人民安全和福祉表示关切，并且希望目前仍然下落不明的国人能够平安获救，早日和家人团聚。他同时向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对尼泊尔人民表达支持。阿马扎希也祈愿当地持续展开的搜救行动可以顺利进行，并且希望所有仍然处于危险当中的民众可以尽快获救。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发布的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5:30，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359人。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洪灾失踪人员名单中，共有23名马来西亚人和其他外国公民被列为失踪者。根据尼泊尔警方截至星期四中午在脸书发布的初步名单，其中包括8名女性及15名男性的我国公民。这份名单也列出失踪者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所属国家等资料。不过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尽管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但是外交部还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我国公民在洪灾当中伤亡的官方确认消息。外交部敦促公众不要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并且要求媒体不要放大这类报道，以免为失联者的家人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如果有需要，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被派往尼泊尔协助当地展开援助工作。他说，任何进一步行动将等待外交部确认我国公民的情况之后，再由政府做出决定。
2: Seperti kita sedia maklum, antara perkara yang boleh disumbangkan oleh pihak ATM ialah dalam soal misi-misi kemanusiaan. Dan jika ada keputusan daripada pihak kerajaan dan jika ia melibatkan ATM, kita bersedia untuk menyumbang kepakaran dan juga keupayaan kita.
1: 总共有1476名缅甸国民将在9月29号在第一阶段遣返计划下志愿接受被遣返回国。在缅甸难民遣返计划下，将有5000名缅甸国民将被遣返回国。内政部提到，第一批回国者将乘坐缅甸海军的军舰和医院船回国。遣返日期是在早前的协调会议当中获得内政部、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确定。内政部表示，昌明政府将继续和缅甸政府加强直接外交谈判，确保遣返进程有序。根据内政部，国内超过95%的难民是来自缅甸。气象局表示，国内几个地区的烟霾情况预料将从昨天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气象局总监 Mohammad Hisham Mohammad Anib 说，这种现象是因为西南季候风同时苏门答腊南部及加里曼丹西部持续存在大量热点，沙拉越可能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不健康的雾霾天气，部分地区在8月30号和31号有可能达到非常不健康的级别。沙巴预计从星期六开始出现雾霾天气，而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吉隆坡和布城等地可能在8月31号之前受到高浓度雾霾的影响。受到烟霾影响，沙拉越空气质量恶化，沙拉越卢博安杜县教育局辖下所有教育机构将在今天暂时关闭。沙拉越教育局指出，这次停课行动涉及28所小学及2所中学，共有4035名学生受到影响，其中小学有2242名学生，中学则有1793名学生。 沙拉越教育局表示，如果有任何变动或者是最新消息将对外公布。当局也促请沙拉越州所有教育机构密切关注最新情况，并且持续监测各自地区或者是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文告指出，各个教育机构必须遵循卫生部不时发布的相关建议，以保障师生的健康。
0: 我国掩埋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7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05.56点，收于53569.4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55.29点，收于7730.99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411.155点，收于26541.35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792.54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85.58点。国际油价27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0美元，收于每桶83.53美元，涨幅是1.58%。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6美元，收于每桶89.70美元，涨幅是2.12%。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他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非常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并且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特朗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每年访问俄罗斯同行，当时没有传达特别的信息，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另外，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立即生效。特朗普当天在签署有关行政令之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并且强调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他还说，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既然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那么下来也许美国必须把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进行修改。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无论是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个名称。卡尼说，安大略湖本意是秀丽广袤的意思，这个名称已经有超过400年的历史。他说，加拿大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贸易关系、外交政策等都在变化，并且强调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做安大略湖，而且永远如此。古巴电力联盟27号表示，该国东部奥尔金省到关塔纳摩省的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该部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停运。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导致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由于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病情恶化，挪威首相斯托尔星期四取消访问德国的行程，斯托尔原定会晤德国总理默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前往尼泊尔提供人道援助。国内几个地区的烟霾情况预料将持续到下个星期一。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Terang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今天是八月二十八号，2010年的今天，我国国家足球传奇名将伊萨巴卡因为咳血，在槟城乔治市槟城医院病逝，享年59岁。在他辉煌的足球生涯中，曾与 Mokhtar Dahari 成为国家队的主力阵容。他取得的成就包括协助马来西亚夺得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铜牌，同年他也曾协助槟城队勇夺马来西亚杯冠军。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0: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0: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Unify。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6: 公刘海，公刘海，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最妙的安排。
5: 本周季军歌曲《王鹤野》《黄龄》《过海》。
6: 来吧，我的舞伴，从天里跳到天来，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5: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今日乐风。7:17，你好，我是小韩。
5: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这个小时一起来关注重点新闻。首先呢，就是中尼边境的尼泊尔的这个泥石流了。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呢，在星期三就发生了严重的泥石流。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两地呢，总共有近1500人失踪，其中包括了至少800名的外国人。我国的外交部证实，截至目前，共有55名马来西亚人向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通报失联。他们是在尼泊尔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泥石流之后失联的我国公民。那外交部就说，有关人数是根据家属、旅行社还有其他相关消息来源所提供的最新情况统计。
5: 对此呢，我国的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呢，这个促请外交部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助受影响的马来西亚人。那根据王公官方脸书昨天发布的贴文，自昨天发生自几天前发生这起悲剧以来，陛下一直都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并指示当局向有关马来西亚人的家属提供他们最新的安全情况还有行踪消息。那当然呢，陛下也祈愿呢，当局能够营救和疏散受影响马来西亚人的所有工作都能够顺利进行。
2: 至于我们的首相大都是安诺则促请相关的政府机构紧急寻找并联系受影响的马来西亚人，并调动一切必要的力量，确保受影响的我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

0: 供应受到严重的干扰。现在呢，当局正在密切监测当地的情况。大使馆呢，就在和尼泊尔当局搜救队伍、尼泊尔旅游局、旅行社以及这个加德满都的主要医院保持密切的关系，密切的联系，来确保这个涉及马来西亚公民的安全情况和行踪。可是到目前为止呢，外交部没有接获任何涉及马来西亚公民伤亡的正式确认。
1: 另一方面，尼泊尔警方表示，事件造成至少273人罹难，死亡人数将会上升，搜救团队就跟时间赛跑，全力搜救失联的人。这场灾害席卷了连接西藏拉萨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崎岖山区。那这个地区呢，常年聚集着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徒步旅行者还有朝圣者。
0: 那当然呢，这起事件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泥石流是非常非常这个可怕，
1: 是
0: 同时那个杀伤力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1: 的。
0: 对，所以因为在网络上尤其是新闻片段呢，都有流传出一些可能应该是监视画面，对吧？那么只能够说大家就是不要太过的低估这个大自然的这些灾害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去一些地方旅行或者是你知道这个地方呢可能是在山边或者是在一些比较森林或者是陡峭的地方的吧，那就真的是要先研究。当然我们只能说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够预料得到，
1: 是
0: 也不是所有的东西呢都小心就能够防范。现在呢只能够希望我们就是可以救援得到受影响的马来西亚人
1: 。当然造成这个泥石流的原因是有多种可能性的而且是环环相扣的。那专家就表示呢，这个山泥倾泻雪崩还有冰川崩塌等等的灾害呢是没有办法完全预防的，但是呢可以减轻它的影响。越来越多早期预警的系统呢也正在安装于高风险的山谷还有冰川湖周边的地区，那这些系统呢就可以监测环境的变化，并为疏散提供宝贵的空间。

0: FM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理财规划师白建峰来聊亮眼经济成绩背后加薪族面对的挑战。
2: 其实我相信很多加薪族都遇到，到底今天是要怎么样去衡量，在于是照顾父母孩子，包括自己未来的这个退休呢，所以其实是很难抉择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先好好去看清楚现金流到底有什么负债呢，是可以尽快还清，不妨跟兄弟姐妹沟通下如何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长远的照顾的费用。最理想的至少是每个月基本生活花费或者是还债维持在 58%到 60%， 剩下的 10% 呢就是所谓的救命钱，风险管理。那另外的 20% 呢就是未来的钱投资，包括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老来退休。那另外的 10% 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用来合理的消费。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你希望长辈改掉的一些习惯，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他说，倚老卖老，不肯接受新事物，拿过去的经验来开关引号号练，
10: 过度诉苦我觉得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诉苦抱怨他已经占了你们对话大部分的时间跟内容，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哎呀，我想到跟你讲话就是累一个字，或者是要接住你的情绪。
3: 居銮的一针，
11: 我是长者，就是每天都会找安娜，找安娜你十个问候嘛，偶尔他会一两个的回应，然后自己检讨啊，觉得可能这个问候已经不是那么的刺激，所以就省略了。
10: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自己老了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长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
3: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
1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4: 心地也松，
1: 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追星城
1: 啊。最近呢，除了天气非常的炎热之外呢，这个空气污染指数也挺高的。目前呢，国内面临炎热的气候，导致国内尤其是沙拉越几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的水平。沙拉越教育局昨天晚上呢，就依据晚上8点的空气污染指数宣布，鲁伯安都县辖下的中小学今天暂时关闭一天，受影响学生人数大约有4035人。根据沙拉越教育局的文告，受影响的学校包括了28所小学，总共2242人，还有2所中学，总共1793人。那当地的教育局也说啊，当地目前面对炎热的天气，所以呢非常关注学生的福利、健康和安全，也非常注意预料之外天后的影响。
3: 是，那当然就是天气跟气候了。那截至今天的早上7点呢，全国有18个地方啊，空气污染指数呢是处于不健康的水平。所以如果你在以下的地方生活，你一起来看到空气是灰蒙蒙的一片，或者是天空的能见度是不高的话，那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空气是相当受污染的啦。那么我们看到污染指数最高的地区是沙拉越的斯里阿曼，达到189点，紧随其后的呢是沙拉越的西连，是168点，还有吉隆坡的蕉赖159点。
1: 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还有沙拉越斯里街的152点，沙拉越梅里102点，槟城威省156点，槟城明灯154点，还有槟城的斯布朗加亚达到152点。
3: 那吉打的双溪大年呢也是152点。那么雪兰莪州的约翰斯蒂亚是155点，雪兰莪州的巴达林在也147点，雪兰莪是阿南153点。那么布城呢是152点，吉隆坡的巴杜穆达是153点的，
1: 还有霹雳怡保的达塞133点，霹雳曼荣106点，霹雳太平154点，斯美兰州的芙蓉呢有104点。那全国只有彭亨而连突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良好的水平，处于39点。
3: 那如果呢你是有一些呼吸道的这种困扰啊，或者是疾病的话呢，这段时间就请 请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啦，包括我们常说的要戴口罩或者是多喝水，能够的话呢就尽量在室内，我必须这么说了，如果你真的呼吸道不是很健康，或者是你对这些空气中的尘埃啊或者是烟霾是很敏感的话呢，这段时间除了戴口罩之外，尽量可能用私家车，
1: 是
3: 因为如果你是到外头要搭巴士啊或者是搭公交啊，尤其是你在吉隆坡，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捷运站可能都是开放式的，所以可能对你会有一点比较麻烦的地方，
1: 是
3: 啊，当然能够选择的话就尽可能待在室内，然后开车可能车内也要有一些所谓的比较怎么说，空气
1: 净化器
3: 或过滤器，类似这样的东西吧。
1: 是，而且呢也要告诉大家哦，受目前烟霾笼罩的影响，原定在8月30号晚上9:30于吉隆坡独立广场发表的2026年国庆日首相献词，也会移师布城国际会展中心 PICC 举行。那通讯部就发文告指出，这是基于当前环境所做出的调整，主要呢就是要确保与会的宾客还有公众的安全、健康和舒适，同时保障活动可以顺利举行。那这一次活动地点的调整并不影响今年国庆日庆典的内容和精神，反而是为了确保庆典可以在可控且舒适环境下举行的负责任的举措。
3: 过去几天呢我们也看到新闻呢，就是说首相呢应该会在这个8月30号，就是国庆日前夕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宣布啊，或者是比较大型的宣布，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喽。
14: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路易四四的刚刚好的喜欢，新歌一首，之前听过的还有本地歌手雨田的小天地。
1: 金地夜松，
0: 进入最后一段的今日热搜。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马上呢来关注一下这缅甸难民要被遣返的新闻啊。那政府呢已经敲定了分阶段自愿遣返5000名符合条件的缅甸难民回国计划。那首阶段呢会在9月29号展开，一共有1476名缅甸的公民啊将会被遣返回国。那内政部呢昨天就发文告指出，首阶段的遣返名单由缅甸政府通过8月13号发出的外交照会确认，所以遣返行动呢将会使用2艘缅甸海军军舰，还有1艘的医疗船，并按照双方政府议定的这个程序，在安全、有序和负责任的情况之下进行。
0: 该部也透露，截至8月15号，总共有10388名缅甸公民被扣留在移民局扣留中心。不过呢，这个数字涵盖所有被扣留的缅甸公民，不能把他们都被视为是难。那内政部呢就表示，政府今年呢已经呢是处理了这一些会让4008人，主要是罗兴亚人参与难民登记计划，另外5000人呢是按照和缅甸政府达成的共识，分阶段自愿遣返。
2: 该部就说呢，政府将采取双轨策略，那一方面呢就通过外交谈判推动缅甸公民有秩序的返回原籍国，那另一方面呢就会扩大难民登记计划，以掌握我国境内声称是难民还有寻求庇护者的准确资料。据了解，超过95%的难民来自缅甸，包括罗兴亚族、清族、克伦族还有孟族，所以有关的问题呢必须要通过外交途径和缅甸政府合作解决。
0: 内政部强调，我国并不是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以及1967年议定书的缔约国，这个难民登记计划并不能代表我国承认或加入有关国际公约。政府将以人道、透明和依法办事的方式处理难民的问题，同时加强国家安全、边境管控，还有生物识别资料管理，维护国家主权和我国人民的利益。
2: 是，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卫生部的消息哈。卫生部部长的水族 Gifli Aman 呢就披露啊，面对这个骨痛热症病例的持续攀升，还有死亡人数的增加，该部正在评估将新上市的骨痛热症疫苗纳入国家免疫接种计划的公共医疗价值。他又说，但因为呢这个相关疫苗的价格偏高，在有关的研究和评估方面也需要涵盖成本效益的分析。
0: 那目前呢是有一种来自日本的骨痛热症疫苗获得了大马药剂监管局 MPRA 批准和注册，而且呢已经在私人医疗机构使用了。我国正在为这一款疫苗进行成本效益的分析，以全面评估这款疫苗的实际效益还有公共卫生的价值。
2: 他就说呢，这不是一个轻易能够做出的决定，就必须要详尽的研究还有全面的评估。而卫生部呢还有几款疫苗呢也正在规划中等待适合的时机，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呢他就会对外公布。那到底我们的骨痛热症的病例数据有多高呢？截至2026年的第33个流行病学周，就是8月22号了，骨痛热症病例呢比之前增加了超过60.8%，是已经有超过61000宗的病例，累计死亡病例呢已经达到了58宗。而卫生部呢已经启动骨痛热症行动室，就调派这个防疫人员前往疫情的热点啊，特别是吉隆坡还有雪兰莪州，同时呢扩大使用那些带沃尔巴克氏菌作为生物防治的一个措施，就是我们之前呢不是有说吗？就将一些带菌的这个蚊子啊，把它放到公共场所去哈，让它能够就是自然的不带这个骨痛热症的所谓的病毒。那因为说到骨痛热症，我是心有戚戚焉啊。然后呢，几天前我们也才刚访问了就是控制骨痛热症部门的官员呢，他也说，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呢就是要看大家有没有自行的去清理居家的环境。这个部分我也觉得很重要了，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清理工作的话，受害的到最后就是
0: 你跟你的家人
2: 你的家人或你的邻居，所以你的邻居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也可能会受害。
0: 你自己还需要接种这个疫苗吗？
2: 当然如果能够接种是
0: 最好，就是你已经就是康复了嘛，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那我们都说嘛，骨痛热症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它大概有四种，当然也有一些资料呢显示有五种不同的这个所谓的骨痛热症哈，有then one then two 这样子啊。那如果你感染了其中一种骨痛热症，那逻辑上来说，医学上告诉我们你应该是可以获得终身免疫
0: 是
2: 啊，但是没有百分百了哈，也有可能就是重新感染的一些可能性啊。但是基本上你是可以获得终身免疫，但对于其他的三种或四种是没有免疫的。而且如果你感染第二次的骨痛热症，你的严重程度也是一样，医学上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
0: 是
2: 或比较严重。所以你想一下，你中了一次不代表你就终身免疫，你会担心并且你要更加防范第二次的感染或第三甚至第四次的感染。
0: 是，所以还是那一句老话，预防胜于治疗。
2: 是，那现在呢，其实在私人的诊所啊或医院是有提供大家可以接种这个骨痛热症的疫苗，但是你目前是要自费，而卫生部看来正在考虑要把它纳入公共卫生的疫苗计划当中。
0: 是，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呢就聊到这里，下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呢要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啦。说是轻松但是也未必哦，我们常说零零后是来整顿职场的嘛，对不对？但是呢可能你对于长辈或者是比较资深的员工而言呢，面对这种职场言语的霸凌可能就是默默的忍受嘛，毕竟是你的饭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了，面对这些情况的话你会怎么应对呢？是默默忍受吗？还是直接怼回去？或者是我要收集证据举报？还是直接换一份工作吗？何必委屈自己呢？你是哪一类的？欢迎大家参与下一个小时的早安民调。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区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8: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的小菜一碟跟你分享谈判技巧。上一集谈到想在谈判桌上占上风得先学会真正听懂对方，这一集我们来谈另外一个关键，怎么管理自己的情绪。很多人以为表现出愤怒可以逼对方让步，替自己争取更多好处，但实际上愤怒往往带来反效果。一旦情绪上来，你很难冷静地判断自己真正在意的利益，也很难看清对方的立场。双方原本可以一起创造的共同利益往往就这样被破坏了。如果这场谈判只做一次，情绪失控的后果或许有限，但如果你和对方未来还有合作的可能，愤怒带来的伤害可能会一路延续到下一次合作。要怎么避免被情绪牵着走？关键还是心态。如果一直把谈判想成你多拿一点我就少拿一些的零和游戏，情绪自然容易紧绷。但如果提醒自己谈判其实是一起把饼做大，让双方都能够拿得更多，情绪反而会稳定下来，也更容易做出理性的判断。事前的练习也很重要，多想象几次可能遇到的强硬场面，真正碰上难缠的对手时才不会乱了阵脚。回到系列一开始，那位面对客人杀价的汽车销售员，他的手上有明确的底线和筹码，也懂得从产品价值出发回应质疑，用赠品代替降价，稳住了整场交易。这正是这个星期想传达的核心，谈判从来不靠临场反应硬撑过去，而是靠事前准备，看懂对方，掌握框架，用心倾听，加上稳定的情绪，一步一步谈出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希望这个星期的内容可以帮助你在下一次遇到加薪、议价或任何需要协商的场合时，多一份从容，也多一份底气。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9: 我想吃福建面。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11: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2: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3: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12: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4: 欢迎光临，
12: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5: 欢迎来我的家。
16: 妈，你在做什么呀？
17: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16: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7: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6: 哦，原来是这样。
17: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6: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7: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6: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7: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6: 知道啦，
17: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促进东协国家加强对劳动力技能和资格的相互认可，确保区域人才不仅符合业界需求，也具备在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人力资源部长 Dadasri Aramanan 指出，我国目前提出三项重点，包括加强技术和职业教育以及培训资格的联合认证和协调，扩大技术转移和提升教师技能，以及发展人工智能、新一代交通工具和机器人等未来领域的世界级培训课程。部长表示，我国希望确保在东协国家接受培训并且取得资格的技术人才，他们的技能可以获得业界信赖，并且获得跨国认可，同时拥有更广阔的职业发展和业界机会，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所长。教育部长 Dadasri Falina Sidi 指示教育部廉政单位跟进四年级学生 Noor Khairan Ali Shah Ahmad Ilwan 家属所提成的投诉。根据报道，该名学生日前逝世，部长表示后续行动必须依据现有的条例展开，并且秉持公平和正义原则，确保所有人获得公正对待。部长说，他已经得知吉打州教育局针对学生家属所投诉展开调查，教育部高度重视所有涉及学生安全和福祉的事项。法林纳西特表示，目前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让家属在面对丧亲期间获得所需要的空间和支持。国际消息，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伤害中国女留学生的一名中国籍大学讲师发出逮捕令，嫌疑人随后被羁押。此前该名嫌疑人在警方调查当中已经承认部分的犯罪事实。警方表示，嫌疑人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杀害了该名留学生。警方说，死亡时间和死因仍然有待确认。根据报道，警方在对嫌疑人的住所等地进行调查之后，进一步确认了和案件有关的行动轨迹等情况。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准备在9月下旬之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Malaysia Madani Rakyat di Santun Kesedar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2: 新闻评述，
3: 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独立并非轻易获得，而是先辈们通过团结捍卫权益和建立一个独立及有主权的国家而得到的。国家独立69年并非仅仅留于历史记载，而是一份无价的文化遗产。然而如果只是在每年8月31号单纯纪念这个日子，这个文化遗产将变得毫无意义。问题是，谁是当今的独立捍卫者？我们或许不像先辈那样面对殖民时期的困境，然而一旦团结被当作赌注，法律被忽视，以及群体利益超越彼此共同的利益，将会削弱国家的独立地位。有鉴于此，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持续成为国家生活的轴心。国家原则不仅仅是在官方场合内必须背诵的五项原则，而是教导我们忠于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及培养德行。对这些价值观的挑战，可以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意义重大的事情中看出来。就以辉煌条文为例子吧，每当国庆日来临之际，国旗倒挂课题再度被关注。在柔佛，一宗国旗错误置放事故导致古莱姆工厂被迫暂停运作，还有三宗类似事件导致五人被捕。或许对一些人来说，这只不过是错误悬挂国旗，但国旗并非只是一块布，而是国家主权、身份及尊严的象征。与此同时，也不要因为每次发生错误时都通过假设来做出审判。或许有一些个案可能是无心之失，但也有的源自于疏忽或不确定所造成。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教育必须与执法同步进行。如今国家斗争无需动用武器，而是通过维护团结精神来进行。马来西亚是通过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观念